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记者昨天了解到，为了进一步畅通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受理办理企业群众关心的财产被镇江公安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申请，镇江市公安局已上线运行查扣冻申诉平台，用于处置企业群众相关申诉事项。广大企业群众可以拨打0511-960-110热线，或通过互联网登录镇江市公安局网站，根据指引填写申诉内容，镇江市公安局将及时受理处置，并按照规定时限向申诉人反馈处理结果，及时高效保障群众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记者昨天从市工信部门了解到，此前财政部、工信部、交通运输部联合组织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我市推荐的句容市润州区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联合试点已通过备案审查及公示，成为这次全省仅有的四个试点区域之一。刚落下帷幕的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田径决赛竞走中长跑项目中，镇江健儿奋勇争先，斩获8金1银3铜的优异成绩，刷新我市省运该项目历届最佳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最近，首届澳门国际网络视听组委会公布了澳门国际微短剧金光奖入围名单，由镇江市丹徒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文旅微短剧《邂逅之城》成功入围。《邂逅之城》是镇江首部以文旅推介为题材的微短剧，讲述两位陌生的年轻人因一场青春旅途相遇相知，缘定终生的美好故事。影片以青春旅途为线索，以爱情为主线，将镇江生态美景、历史文脉和烟火温情融为一体。该片先后在搜狐、优酷、百度、爱奇艺等主流平台投放，截至2026年，其网络播放量破百万次。很多游客通过该片奔赴镇江山水，沉浸式感受江南古城的人文与自然之美。随着中考考临近，不少学生和家长心里的弦也是越绷越紧，有的甚至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焦虑情绪。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良好状态应考呢？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科副主任王卫表示，适度紧张有助于备考和考场发挥，如果紧张情绪过度，陷入焦虑烦躁的状态，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王卫建议，学生可以每天空出10到15分钟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不去思考学习的问题，而是专注于当下最紧张、最担心、最焦虑的问题。王卫提醒，备考和考试期间，家长们在这一时期对于孩子不要表现出过度的重视和关心，同时避免自身的情绪失衡，言语和表达方式不当，加重考生的心理负担。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最近在广西南宁举行，此次大会设置网络辟谣分论坛，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相关工作成效。据介绍，截至目前，受理网民举报7718件，主要有3种类型：一是借科技之名传播迷信邪说、非法传销敛财的；二是无资质发布、贩卖焦虑情绪的；三是伪造权威背书、实施虚假宣传的。对此，中央网信办第一时间转办平台予以协调处置。同时，中央网信办加大辟谣信息供给，构建权威科普生态，打造专业的辟谣科普品牌。2025年以来，发布辟谣科普稿件2.1万篇，传播量达8.2亿次。最近，招银理财、建信理财、上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发布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费率。据统计，5月份以来，理财公司发布的调整费率公告已超800份，调整对象主要覆盖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与投资管理费。调整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至为0%。业内人士指出，本轮

0: 压力上升，全球经济不确定，成本压力上升，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等因素正在影响企业的招聘活动。熟悉美国情报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已在四月初开始重启了部分无人机生产，这表明伊朗正在迅速重建因美伊空袭而受损的某些军事能力。当地时间21号凌晨5点左右，南非姆帕拉加兰斯坦德顿与莫根宗之间的 R39 公路上发生了一起小巴车和巴士迎面相撞的事故，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你知道种子会赖床吗？在农田里，有些大麦种子明明遇到了合适的温度和水分，却偏偏不肯发芽，像在睡大觉，这就是种子的休眠。别以为这是种子偷懒，其实是它的生存智慧。等环境真正安全了再发芽，才能躲开恶劣天气，好好长大。大麦种子是怎么？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
2: 种子休眠是指种子在适宜发芽的条件下仍按兵不动，直到环。这是农作物在驯化过程中被深刻改造的关键性状之一。但种子的休眠期是把双刃剑，要是睡太短，赶上收获前下连阴雨，麦粒在麦穗上就提前发芽，产量和品质直接下降。可要是睡太久，又会耽误下一季播种，出苗也参差不齐，农民伯伯可就犯愁了。最近，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研究团队终于破解了大麦种子睡多久的秘密，答案藏在一个叫 MKK3 的基因里。这个基因就像个智能开关，用两种方式控制种子的休眠。一是拷贝数，它在大麦体内能复制1到10，拷贝数越多，基因越活跃，种子就越不想睡，休眠期越短。二是激酶活性，基因里有 T260、Q165 这样的小零件氨基酸变体，这些零件活性越强，种子也就越容易醒，休眠期同样变短。这两种方式配合起来，就能精准调节种子的休眠时间。科学家还发现，人类早就跟着气候和需求，给大麦选好了睡眠模式。比如在东亚，夏天收获季常下雨，这里的大麦就被选中低活性 MKK3， 睡久一点，躲开雨水，避免在麦穗上发芽。在北欧，人们要种啤酒大麦，为了让麦芽快速均匀发芽，酿出好喝的啤酒。就算当地潮湿，也选了弱休眠 MKK3， 再靠提前收割、烟熏干燥的办法防发芽。而在青藏高原，青稞的 MKK3 是全球最高活性的，几乎不睡，发芽最快。因为这里9月、10月收青稞时老遇低温，农民会提前收割，在风干、背潮保存而少睡觉的种子，播下去就能立刻发芽，抗高原的严苛环境。该研究把基因变异、气候变化及人类饮食文化写进了同一本史册，为农业育种提供了工具箱。以后，科学家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 MKK3 的拷贝数，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

0: 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年期让农业更稳定。小小种子里藏着大智慧。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0: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
2: 17度，宿迁小雨19到25度，淮安小雨18到25度，盐城阴转小雨18到24度，徐州小雨转阴16到26度，连云港小雨18到2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3: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4: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3: 就听不见
5: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6: 那个好吃，咱们这两年
7: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8: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7: 就听不见
9: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10: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1: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2: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练我们的大脑吧，多练我们的大脑吧，多练我们的大脑吧，多练我们的大脑吧，多练我们的大脑吧，多练我们的大脑吧，多练我们的大脑吧，多练我们的大脑吧，多练我们的大脑吧，多练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锻炼我们的大脑吧， 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
15: 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6: 垃圾遍地扔，
1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6: 饮料瓶子飘我家。
12: 南朝484，多少楼台
16: 都刻着到此一游。
1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6: 我全摘走。
1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6: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7: 喂，谁呀？
18: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9: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0: 来，大妈，
5: 我免费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大妈，我免费送你
20: 交个朋友，
21: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
22: 要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3号镇江市水利局，6月10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23: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24: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25: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
26: 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21分。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
27: 这片这个运河岸边的绿植树木呢，虽然它是地处于这个运河风光带沿线，但是管护的权责呢，它并不归属于这个风光带管理所。那实际上呢，是由卢邑江南小区所属的这个物业公司来全权负责日常的养护管理的。于是呢，我就将情况反映给了这个卢邑江南的这个物业公司，叫紫金物业。紫金物业的负责。

0: 人万总，他也比较重视这个问题，当时接到反映之后呢，很快就安排了养护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就是进行了一个修剪作业。然后昨天呢，我再次去现场进行了一个回访，那此前这个遮挡这个人行通道的这个杂乱的树枝呢，确实已经清理完毕了。那沿岸的这个人行通道呢，也是比较通行畅通的，解决了这一块区域的一个树木遮挡道路影响通行的问题。但是此外呢，我也留意到，就是目前那个鲁豫江南那个整片区域内呢，还是有多处公共区域的绿化呢，没有完全就是完成那个统一的修剪规整。那么这个物业公司它具体呢是如何开展这个绿化养护工作的？下面可以请紫金物业的叶经理在线详细介绍一下。
1: 嗯，好的，谢谢邱燕的连线报道啊，我们和你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嗯，
1: 好，我们紧接着来接通的是镇江市紫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鲁豫江南项目经理叶亚娟，来接通一下叶经理电话啊。你好，叶经理。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记者啊，这个问题在接到网友反映之后呢，也去现场看过。然后网友反映的这块啊，它主要一个呢是沿这个运河，另外呢它也确实在鲁豫江南这个小区的附近啊。那么我们首先跟您这边了解一下，也是明确一下，由你们物业管理公司管养的负责的这个绿化区域，大概是怎么划分的？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嗯，好的。我们是运河边，隶属于鲁豫江南小区周边的，上面和下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商铺的迎接风光带，一个是运河下面的迎接风光带。
1: 嗯嗯。
2: 然后我们一般小区的养护在3个月左右绿化，然后运河带的风光带，因为上下两个之前存在着移交的问题，所以我们暂时还是代管。
1: 嗯，
2: 运河的是一般是半年左右清理一次，就是大面积的打枝或者说绿化的一些修剪。
1: 嗯，
2: 然后在今年的话，安排在下周进行
1: 春季前的，
2: 在下周一开始进场施工。
1: 春季前的这个马上是夏季了吧？
2: 对，它是属于什么呢？春季它属于植物，它不是过了冬季之后刚苏醒嘛？
1: 嗯，
2: 然后有些番种啊什么的是没有，之前已经经过播种啊和一些杂草的修剪，像这种大批次的。
1: 那我们网友反映的这块是位于这个上面这块是吗？
2: 他反映的这块是上面通道不好走，但是他反映的树木是从下面长上来的。
1: 哦，所以还是要结合起来一起去处理。
2: 对，他这个树枝是柳树，类似就是像那个灌木类的，然后它是由沿街的河底下长上来之后垂到路边的。
1: 好，这个长势确实比较好啊。
2: 对，
1: 这个树枝比较长，比较茂盛，然后也遮挡了这个行人的一个通道。
2: 对。
1: 那么我们记者昨天呢也去进行了一个现场回访，发现呢就是有一些部分已经是修理了、修剪了，但是还有一些区域没有修剪。那么还剩下来的这些区域，是不是就是您刚刚所说的，已经打了申请报告，接下来就会进行这个修剪工作？
2: 是的，因为我们接到记者的那个联系嘛，他是5月13号进行联系的，我们14号早上就把网友反映的这些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已经阻碍的通道的，就是先临时处理了。然后其他的一些河岸边的养护，我们是在下周进行全面的进场处理的。
1: 好的，下周进场开始修剪工作，整个工期大概是多久啊？
2: 大概在1周左右，因为它沿线。

0: 一条边比较长，有拔草的，有修枝的，还有一些养护的，大概在一周左右全部要结束。
1: 好的，您今天回复的这个内容呢，我们会及时的向这位网友来反馈一下。然后您说这个下周会完成，我们记者也会进行现场的一个回访工作，好吧？
0: 好的。
1: 如果说你们这边的工作安排有变化，或者说提前结束了，也麻烦您来给我们反馈一下这个消息。
0: 好的，可以。
1: 那谢谢叶经理啊，我们今天线上
2: 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最近有市民反映的景天花园五期建设的时候啊，没有按照规划图纸施工，而且破坏了已建成区域内的绿化景观。在之前的采访当中啊，我们记者从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答复当中了解到，景天花园五期呢，它是属于这个保交房项目，目前建设单位处于破产状态，项目是由公司破产管理人江苏陆涛律师事务所与宝塔路街道办事处负责推进后续的建设。那么对于市民这一次反映的具体问题呢，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进行调查核实。那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筑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向他了解一下后续调查的一个情况啊。你好，孙处长。
3: 哎，你好。
1: 之前我们记者把这个问题反映到您这边之后啊，你们线下进行了一个就是调查和核实。我们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就是这次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未按规划图纸施工，而且破坏了已建成区域内的绿化景观，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属实呢？
3: 具体情况的话，那天在航空热线上面，其实我已经完成了五期业主啊。那么他们由于公司破产，也是这个购房的受害者，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拿到房子。那么在航空热线之后呢，五期的业主也在这个具体上访，这个向政府诉求什么呢？就是要求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没拿到房子了，关于景观这一块呢，可以之后我们要求先行给我们办理全证。 这个诉求呢也是能够理解的，市政府领导呢也非常关心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呢一边呢在沟通这个专班，要求他们对于绿化道路这块呢要按要求来实施到位，同时呢我们也正在积极的推进了57这个业主的这个核实和拿证拿权证的这个问题。
1: 就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啊。其实像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的市民，他说到的也是两个方面，就是已经建成区域的绿化景观的破坏，那么这个是其实是之前的建设单位他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说现在是这个保交楼专班在负责协调处理后续的一些问题，那么也把这个问题纳入到他们的一个就是日常的工作当中了。
3: 对，
1: 是吧？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57的这个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它是有什么样的情况是未按图纸、未按图纸施工的。
3: 没有建筑本身的话，没有。那么就是这个四期我这个他的这个四期和这个北侧的业主的吧，并没有反映他的房屋未按破坏要求建设，只是讲的是破坏要求建设，只是讲的是部分道路的问题。
1: 就是也是公共部分、公共区域的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有了解清楚的话，那么建议他找哪边比较好呢？
3: 可以跟我们联系，也可以跟保交楼专班这边联系对接，都可以。
1: 好的，好，了解了，谢谢您的回复啊。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好的，再见。
1: 好，我们刚刚在线呢是听到孙处长的这个回复情况了啊。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也不是第一次来进行线上的回复了，对于市民反映的问题，他们关心的一些情况呢，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刚刚提到的这个保交楼专班呢，他们也在负责协调处理，然后相关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核实啊，我们刚刚在线也都听到了，今天会全部来反馈给投诉人的。如果说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需要了解、需要核实，我们会帮助他做进一步的联系。好，那线上我们这件事情呢，先关注到这儿。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的信念，政风航风热情。
1: 今天关注到的第三个问题啊，是4月29号有市民反映姚桥港水域有紫红色的污水排入河道，姚桥镇经济建设办公室联合了 属地的这个生态环境调口的工作人员去现场进行了核查。那么当天呢是没有观测到有这个污水排放的情况，但是工作超标的。那目前这个案件已经进入了审理程序，但是市民反映啊，就在5月18号的时候又看到了，还是有这个紫红色的污水啊排入河道。他认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企业正在偷偷排放呢？那后续我们现在又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属地政府。那现在来接通的是姚桥镇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艳平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王主任。
4: 你好。
1: 王主任，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现在电话已经接入直播。这个问题啊，之前其实跟属地这边也有过对接和反映。那么这一次我们要请您进行线上回复，是因为5月18号这个市民啊又看到有同样的紫红色的污水排入到河道里边了。针对这一次新情况啊，他又来反映你们后续的一个调查处理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4: 主持人你好，就是针对群众反映的那个河水发红发黄的问题啊，我们是第一时间联合了上级环保部门到场核查。现场排查姚桥港周边的排口，未发现那个排污违规排污的情况，违规排污的情况。中的线索，我们联合新区申应局环境科对相关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相关环保问题区申应局环境科已移交新区环境执法局。接下来我们会联合镇经建部门对沿河排口的加强监测排查，对沿河工业企业加强监管，防止违法是发黄。
1: 就是第二次你们去现场看也是没有看到这个市民描述的这个情况，只是有这个河水发黄，是吧？
4: 对，
1: 我们这样子说啊，因为上一次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咱们因为这个到了现场去看的话，肯定也不是当时的那个情况了，也是看到河水发黄，但是通过沿线的这个企业的排污井的这个排水井的一些排查，包括水样的这个检测之后，发现确实是有问题存在的啊。那么这次在接到这个情况反映之后，有没有可能啊，像这个市民他以为的，是不是还有其他企业在偷排？因为上次在这个我们线上回复的时候，经开区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局环境监测站的这个负责人许斌他也说了，沿线他们也做了排查，就是发现了这一家企业，就是已经目前立案调查进入这个审理程序的这家企业有这个雨水井里面水体有超标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次市民在这个之后又发现了这个情况了，是不是还存在其他的企业有偷排的行为呢？
4: 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会那个加大对沿河那个排口的那个巡查力度，对沿河那个工业企业，特别包括这个支流，我们也会加大这个
1: 这个您
4: 范围吧。
1: 嗯，这个您
4: 范围吧。
1: 嗯，这个您
4: 范围吧。
1: 嗯，这个您
4: 范围吧。
1: 嗯，这个您
4: 范围吧。
1: 嗯，这个您
4: 范围吧。
1: 嗯，这个您
4: 范围吧。
1: 嗯，这个您
4: 范围吧。
1: 嗯，这个您
4: 范围吧。
1: 嗯，这个您
4: 范围吧。
1: 嗯，这个您
4: 范围吧。
1: 嗯，这个您
4: 范围吧。
1: 嗯，这个您
4: 范围吧。
1: 嗯，这个您
4: 范围吧。
1: 嗯，这个您
4: 范围吧。
1: 嗯，这个您做对吧。
4: 嗯，对。
1: 那么在这次接到情况反映之后，主要是5月18号以后，你们有没有再对沿线进行相关的这个摸排的调查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呢？
4: 有，每天都在进行。
1: 嗯，每天都在进行。
4: 昨天这个新区加强巡查。
1: 嗯，好的。
4: 防止违法行为再次发生吧。
1: 嗯。嗯，这个预防是需要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咱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要核实到这个5月18号市民看到的这个情况啊，它到底有这个紫红色的污水排入，它的来源是哪儿，对吧？那么通过你们连续多天的这个排查啊，目前还是没有能够发现有异常的这个企业，那么下一步呢，可能还需要你们辛苦再做一做这个方面的一些工作。好吗？
4: 好的好的。
1: 嗯，好，那我们今天在线和王主任的交流啊，先说到这儿了。
4: 嗯，
1: 好吧。
4: 嗯，好的，好好
1: 好,
4: 好，谢谢。
1: 嗯，再见。
4: 嗯，拜拜。
1: 好，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也是连续跟踪关注啊，但这次也有一些奇怪。5月18号呢，市民又看到了这个紫红色的污水排入，但是经过这么多天的一个连续排查，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什么这个企业它有这个异常排放的这个行为。那属地这边也表态了，接下来还会做进一步的排查，后面呢我们也会来继续对接了解这方面的一些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进展情况。
2: 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到记者张世哲的报道。在今年4月底，镇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张先生等多位听众都反映了，最近2个月啊，在建壁街道的燕舞桥余山街附近，出现了很多货车闯禁区、逆行甚至闯红灯的情况，存在严
5: 重。
1: 嗯，
5: 现在好多了。
1: 现在好多了是还有这样的车子会闯禁区啊，闯红灯啊，逆行啊，这样的吗？
5: 现在只有极个别的，
1: 极个
5: 别
1: 的
5: 会逆行。
1: 嗯，
5: 那个像那种大批的这种逆行已经没有了。
1: 嗯
5: 嗯，
1: 就是
5: 好多了已经。
1: 这个交通通行环境比之前来说是有改善的，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1: 嗯。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记者和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去现场进行调查处理，有过一次。然后之后的话呢，虽然我们记者没有在现场啊，但是咱们交管部门也做了相应的一些管理的工作。刚刚通过您的这个反馈，我们就了解到了，现在虽然情况有改善，但是仍然有这个个别大货车，它还是有这个违反交通法规的这个情况，对吧？这些行为还是有的。
5: 很少很少，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5: 我们现在走路啊什么的，现在已经很放心了。这个路上不像以前那种过马路不敢过的那种情况，现在没有了。
1: 嗯，了解。嗯，您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全部的来向这个京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 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口大队，来做一个对接。情况有改善了，但是是不是还有这个个别的这个车辆有这样的行为，我们也请他们做进一步的这个管理工作跟进处理，好吗？
5: 好的好的好的。
1: 您这边还有什么想在线交流或者说进行反映的吗？
5: 没有了，我们已经很满意了，交警跟你们这个处理的我们已经很满意了。
1: 好的，好好好。谢谢您啊，耽误您时间了，影响到这边的交通通行了。在4月30号的时候，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京口大队副大队长李嘉轩做了在线回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6: 我家乡内部的这些道路呢，还没有就是纳入到咱们交警部门管辖的这个范畴里面，执法这块呢是没有法律的依据的。我们交警部门呢到了现场之后呢，也仅仅只能通过这个打电话发信息的方式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妨碍通行了，希望他能换一个地方停放，是没有办法开展执法的。
1: 通过这个回复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路段呢它如果需要进行规范化管理，交管部门去进行开展这个执法行动的话呢，需要先完成道路的移交工作。而自2025年10月份以来呢，四牌楼街道已经牵头召开过3次协调会来推进相关的工作，那下一步呢也需要由属地政府继续牵头优化完善这个路段的标志标线还有缺口设计等基础设施，为道路的移交创造条件。那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记者也进一步对接了四牌楼街道。就在5月11号，四牌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建华做了在线答复。
7: 当时是由开发商代建的，这个6条路呢，它虽然处于小区的内部，但是呢它也承担了通行城市公交等市政道路的这些功能。在建成以后呢，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无人管养，出现了一些道路的路面破损啊，排水不畅的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破损啊，排水不畅的问题。城建领导小组我们联合确认，有相关的部门像环卫啊、市政养护、路灯、园林、排水几个部门确认了以后呢，市财政呢也。
1: 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他的说法。
7: 交警部门其实他们也很想执法，但是呢存在一个执法无明，缺乏法律依据。当时这条道路在移交的时候没有移交给这个交警部门，整个这几条路呢缺乏那个交通信号设施等等，不在他这个执法的范围以内。目前呢也在积极的跟市住建局的在进行一个沟通，想申请一些资金对这个交通信号设施进行一些补充，补充了以后达到这个移交的条件，我们把它移交给交警，未来的执法就有可能能够缓解这个地方的矛盾。
1: 刚刚他讲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说如果这个道路移交工作能够顺利推进，并且最终呢这个工作能够完成落地之后啊，这个路段纳入到正规的一个管理当中，咱们交管部门呢也能通过常态化的执法来杜绝违停的行为，保障周边的居民啊师生的这种出行的安全以及畅通。但截至目前为止啊，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情况还是不是太乐观啊，这个道路实施改造的资金还没有落实，但后续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记者这边也会持续的跟踪关注。好，在昨天的直播节目尾声呢，我们是一起关注了近期市民反映的中央大街过街通道电梯没有全部开启使用的问题。市民还发现未开启的这个扶梯上呢有散落的垃圾，卫生打扫也不及时，直升电梯外立面的一棵树木有倒伏的情况，状况不容乐观。那通过属地街道提供的联系方式，在昨天啊，我们记者是联系了中央大街的目前的商管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呢解释了多部电梯未启用的原因，另外还明确了这个卫生
8: 潘大春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航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商贸流通、对外贸易、项目投资落户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3号镇江市水利局，6月10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导致的交通信号灯未启用、道路保洁频次低等一系列问题。金口区住建局业务科副科长徐超做了在线回复，他的这个回复当中啊，我们了解到老山路呢已经被列入到今年的移交计划当中，正在协调开发商和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工作。那么就在前天，其中一位反映人滕先生啊向记者反馈，偶然间他看到啊有工作人员在现场排查沟通道路的这个基础设施的情况，他就想知道一下是不是要对这个道路开展移交工作了。详细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记者张诗哲。你好张诗哲。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在接到滕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之后呢，我就再一次联系了金口区住建局业务科的副科长徐超，那么向他了解就是截至到目前相关工作的一个进展。徐超告诉我呢，就是现在确实如滕先生所看到的那样，经过属地政府部门以及交警还有住建部门的一些不断的督促还有协调，那么现在呢这个开发商专门安排了一个工作人员在现场和部门做对接，就道路的基础设施开展一个勘察和统计。那么目前呢主要是把这个需要整改或者说要进行一个处理调整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像交通信号灯啊还有管线管网这些设施等等，做一个核实和梳理，看看具体要做哪些工作。那么其实我们回顾以往的节目呢就可以发现，参与到这次协调工作当中的部门其实也都是之前在我们节目中进行过在线回复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他们也确实是在线下一直在持续的做推进和做相关的工作。最后呢徐超还告诉我，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判断的话，如果说能够按照进度正常推进，那么今年下半年去移交这个道路，完成这个移交工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整个这项工作呢也确实是按照去年年底时他回复的一个叙事进度在正常的推进当中。后来呢在接到这样一个回复之后呢，我也把这个问题呢向滕先生进行了一个反馈。滕先生呢也表示，就是他还是会继续关注这条道路的一个移交情况，因为作为这个小区的居民来讲，他们现在目前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道路尽快移交，能够把保洁工作正常的开展起来，这个也是他们对他们生活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方面。
0: 好的，那么通过你这边最新采访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啊，其实也是证实了或者说回答了滕先生他的这个疑问啊，他之前就是看到有人在现场去沟通这个相关的问题了，是不是要开展移交的工作了，这个现在可以明确的给他一个答复啊。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关注到的这个老山路移交的问题确实有推进，而且接下来呢会按照叙事进度去完成这个移交的工作没有问题。那我们前面其实关注到记者求燕报道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其他路段，这个后续我们也会来持续跟踪关注。好，谢谢张诗哲，先说到这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9: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累计受理群众诉求超1000万件，综合满意率98.49%。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发布，我国可穿戴机器人又有新突破。

0: 本时段头条。2009年9月，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在全省率先开通运行。多年来，镇江12345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深耕服务，优化机制，探索创新。今年，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成为全省政务服务热线系统标杆。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开通以来，累计受理群众诉求超1000万件，工单按时办结率99.35%，综合满意率98.49%，派单准确率99.92%，在线答复率70.23%。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班组负责人刘飞：
2: 针对错综复杂的产权类诉求，我们根据法定、商定、指定的原则，精准研判。联合市委老干部局成立了老干部专家顾问团，高效破解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交织、政策多次变动、调整的产权诉求，真正做到了让人民群众满意。
1: 面对群众反映的物业管理矛盾、小区环境整治、道路交通出行、供水供电供气保障、消费维权纠纷、劳资权益保障、教育医疗民生关切等高频热点难点问题，热线工作人员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一件件民生小事。话务员严晨星：
3: 会先耐心倾听服务对象的诉求，然后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去及时的安抚对方，会及时去记录他的问题，反馈给对应的部门去对接，去让他们看能不能先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热线紧紧围绕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与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打造了一些特色服务矩阵，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才发展环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业务支撑岗徐玉燕：
2: 通过一起来专线，为企业开通诉求办理绿色通道，从职能部门中选配各类政策专员，通过三方连线的方式实现诉求快速办理。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热线百科，完善政务信息库，极大提升了营商环境便利度。
1: 下一步，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将持续擦亮政务便民服务金字招牌，不断提升诉求办理质量和群众满意度。刘飞：
2: 未来热线将着力深化数字化建设，完善数字治理团队与平台功能，通过 AI、人工智能、数据场景等应用，常态化开展数据研判，进一步推动热线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范转变，努力让群众诉求办理得更高效、更便捷、更满意。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就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司法部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上述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昨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司机服务地图设置了司机驿站、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AI 助手五大板块。驿站板块按出租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分类展示，全国超2100个服务站点实现可视化导航。补能板块整合了充电桩、加油站、换电站资源，司机可按距离和价格智能比对。便民板块引入烟火小店榜单和洗手间、停车场等基础服务点位，专属的 AI 助手可语音回答司机关于路线、服务点详情等日常咨询。最近，招银理财、建信理财、上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发布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费率。据统计，五月份以来，理财公司发布的调整费率公告已超800份，调整对象主要覆盖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与投资管理费。调整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至0%。 业内人士指出，本轮降费潮是理财公司应对利率下行、债市收益走弱的经营调整策略，主要是为了稳住理财产品存量规模，并吸引到期的银行存款纳入理财市场。业内人士提醒，低费率不等于低风险，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该关注多重因素。最近榴莲迎来集中上市期，这种来自东南亚的水果搭乘中老铁路梅兰快线班列，经过26个小时的运行后准时抵达昆明。依托中老铁路高效便捷的运输优势，中国消费者得以快速品尝到进口水果。开榴莲就像开盲盒，如何才能选到一颗果肉饱满、物超所值的报恩榴莲？验果师用5个字来判断：形、色、味、声、印。验果师还透露，预计5月下旬榴莲到货量进入小高峰，这时候买会更实惠。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3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20度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

0: 更多精彩。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大头出差了，上了火车发现座位被别人占了，大头想抖个机灵，把车票递给了占他座位的人，非常认真地说：
9: 大哥，我不识字儿，麻烦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票呢是在哪个座位上呢？
7: 那位大哥看了大头一眼，继续说道：
9: 兄弟，你这是站票，你站哪儿都行，哎，你就站我旁边吧，啊，就这儿，没事儿，没事儿啊，站着。王美丽去相亲，对方是一个非常腼腆的男孩，聊了一会儿，男孩子起身开始玩手机，美丽觉着该离开了，于是就告辞，没想到男孩拉着美丽说：
7: 哎，你等一下，我在搜怎么和心仪的女生搭讪。
9: 刚才同事给亚楠讲了一个笑话，亚楠正笑得前仰后合，突然想到了什么，赶紧忍住小声地对同事说：
7: 哎，我这么久没业绩还笑得这么夸张，老板听到还不得怼死我呀。
9: 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老板的声音：按理说你一个姑娘家吧，即便说你业绩再好，也不能笑得这么妖孽吧。老妈问老爸：
7: 我是不是胖了？哎呀，最近吃的太多了，浑身上下都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9: 是啊是啊，你看你那小肚腩啊，虽然说我不嫌弃你吧，可是上了年纪胖了，那对身体也不好啊。
7: 哼，男人都是口是心非的东西，原来你不只嫌弃我胖，你竟然还嫌弃我老。
9: 晚上吃饭的时候，感觉眼前呐黑影一闪，亚楠眼疾手快地伸手一抓，蚊子就被一手擒拿。亚楠得意洋洋地跟老爸炫耀：
7: 爸爸怎么样，看我这身手不错吧。
9: 哼，这么好的身手，咋不赶紧抓个男朋友回来呢？
7: 有一天，老妈检查大头的手机，嫌他的手机铃声不够大气，体现不出对母亲的敬爱，便偷偷地帮大头修改了铃声。第二天，大头在接到老板的电话时，响起的铃声居然是：
9: 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周末，大头回家，老妈对大头说：
7: 前两天收拾咱们家的老古董，翻出你上学时候的作文本，里面有一篇作文写的是你没考好，我把你训哭了，我看着看着就掉眼泪了，妈妈当年对你太严厉了。
9: 哎呀妈，这有啥好哭的，当年写作文全是编的，都没有一句实话，再说了，我什么时候被你训哭了？你说的话我从来都没有往心里去过，全当耳旁风了，嘿嘿。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

0: 讲段子。王美丽跟男朋友一起去吃饭，拍了两张美食的照片发到朋友圈里，没多大一会儿啊，老妈就打电话过来了。
1: 美丽，你旁边那个男的是谁呀？是不是谈恋爱了？
0: 美丽支支吾吾，就是不承认和男生一起出来吃饭。结果老妈说，
1: 哼，少来这套啊，死鸭子嘴硬是吧？我已经从勺子的倒影里看到了。大头晚高峰挤地铁，看到一位大哥从容地收起了手机，于是就挤到他的旁边等着他起身下车。结果过了好半天也没见这大哥有要站起来的意思，大头实在没忍住，
0: 哥你还不下车吗？那咋还把手机收起来了呢？
1: 那位大哥白了大头一眼，继续说道，
0: 哦兄弟，我手机没电了，有充电宝吗？铁柱媳妇儿跟铁柱撒娇说道，
2: 老公明天就是我的生日啦。
0: 你的生日就是我们家的重大节日啊。
2: 那你想好怎么样讨好我了没？
0: 当然啦，我要买鲜花，买首饰，还要带你去吃大餐。
2: 这么隆重呀。
0: 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哟。
2: 老公我太开心了，你说吧，答应你什么条件呀？
0: 你得答应我给我准备这些东西的钱。
1: 那还用说，这些钱必须花。不过呀，这算是你的开支，以后呢就从你的零花钱里扣就可以了。
0: 啊，老王在和儿子探讨人生，儿子说，
1: 爸，听说结婚要花不少钱，是这样吗？
0: 哇，那当然喽，结婚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不该花钱吗？
1: 那你结婚花了多少钱呢？
0: 具体多少我也没有详细统计过，不过啊，我已经把爷爷结婚时候欠的账给还清了。我结婚欠的账呢，今年开始还，估计到你结婚的时候吧，应该能还清。铁柱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
2: 老公跟你说个开心事儿啊，前不久孩子丢的那个鞋我今天居然在冰箱里找到了，熊孩子自己放冰箱里的。
3: 哦，媳妇儿你多久没做饭了？
0: 铁柱跟媳妇儿聊天，
2: 老公我闺蜜啊最近有个毛病，总爱戴手套，昨天我发现她不戴了，你猜为啥？
0: 为啥呀？铁柱的媳妇儿伸出手在铁柱眼前晃了晃，
2: 因为她老公给她买了一个大钻戒。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有个超强记忆力的媳妇儿啊，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双十一前，媳妇儿对铁柱说：
9: 亲爱的，上个月咱俩一起在网上看的那件衣服帮我买了吧。
10: 铁柱说早忘了是哪家店铺了，哪知道媳妇儿二话不说，在地址栏里一个字母不错的输入了网址。还有啊，上个星期铁柱跟媳妇儿吵架，媳妇儿骂他说：
9: 你个骗子，你说过以后你洗碗的。
10: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9: 去年8月4号晚上8:07，那天是星期四。
6: 快过年了，一家子一起搞卫生，老妈说柜子上面也得擦干净，于是大头站到了椅子上准备擦，突然老爸跑过来说：
10: 你够不着，还是我来吧。
11: 爸爸没事，我现在比你还高呢。
10: 大头啊，在我的眼里，在我们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
6: 要不是大头在柜子上面发现了他爸爸的私房钱，大头估计得感动一辈子呀。
10: 午休的时候，亚楠接到了老妈打来的电话，让他赶紧回一趟家。亚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在不是很远，他撒腿就往家跑。10分钟之后，亚楠呼哧呼哧地冲进家门，却发现老妈若无其事地坐在地上吃西瓜。
6: 妈，你叫我赶紧回来什么事儿啊？
10: 没事儿啊，我就是想看你白跑一趟啥样子。
6: 妈，你这个叫烽火戏诸侯，你知道吗？啊，以后万一真有事儿。
10: 戏诸侯？我就是戏猪啊，你哪像猴啊？你太胖了，我就是让你减减肥。
6: 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让学生从家里带一样物品到学校，把教室变得像家里一样温馨。第二天，有的同学带了盆栽摆在桌子上，有的带了平板玩游戏，有的带了零食大吃起来。要说最能领会老师意图的，还是小王同学。只见他穿了一件睡衣，揉着眼睛走进了教室。
10: 生物课上，老师说现在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了，请同学们用一句话来描述空气污染的严重性。
9: 老师，我来，我觉得今天的空气有点塞牙。
10: 大头上学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天天逃课，快考试了，想要去学校复习，刚到教室门口，老师就问大头：
6: 你找谁啊？
10: 大头尴尬地说：哦，我走错了，转身又去网吧了。
6: 校长给新来的老师开培训会，
10: 管理学生要记住一点啊，一定不能让学生带手机到学校。
6: 明白了，校长。学生带手机到学校，影响学习。
10: 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影响老师的安全。
6: 啊？怎么就影响老师的安全了？
10: 你看上个月吧，咱学校有个老师打学生，被学生拍视频发网上了，打学生的老师被解聘了，所以才把你们召集来的。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中午导演想吃面了，于是问助理，小李呀，附近哪里有面摊呢？
6: 助理指着不远处站着的几个年轻演员说，导演，这不都面摊吗？他们
10: 老师在课堂上讲废物利用，
6: 同学们，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暂时你们还没办法回到你们的母星，所以大家要懂得节约，要懂得废物利用。你们能举出身边废物利用的例子吗？
13: 老师，我妈妈用矿泉水瓶在种花。
6: 说得好。
14: 老师，我爸爸用易拉宝做 WiFi 放大器。
6: 很棒。
10: 这个时候小王站了起来说，
15: 我妈妈让我爸爸干家务。
6: 哎，小王啊，干家务可不是废物利用啊。
15: 不，我妈说了，我爸爸就是个废物。
6: 晚上，铁柱和老婆坐沙发上看电视，老婆对铁柱说，老公，如果有一天我眼睛瞎了，你会不会照顾我一辈子？
10: 傻瓜，当然会了。
6: 那我现在眼睛就看不见了，你能不能帮我把我包里的薯片拿给我呀？大头小时候考试不及格，回到家的时候看到爸爸已经拿着棍子在门口等着了，不用说了，一定是被揍得无法呼吸。打了一会儿，老爸打累了中场休息，但还是气得咬牙切齿。大头灵机一动，想问问爸爸吃晚饭了没，借此分散他的注意力，消消气儿。结果因为太紧张口误了，说成了，
14: 爸，你没吃饭吗？
10: 有一次下雨天，亚楠乘着出租车刚下车，手机怎么都找不着了，以为是落车上了，赶紧就在后面追呀，边跑边喊，
6: 喂，师傅等一下，师傅等一下。
10: 过了一会儿车终于停了，亚楠突然发现手机就挂在脖子上。这个时候师傅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亚楠就问，姑娘怎么了？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亚楠只好来了一句，
6: 啊，没事没事，这不下雨吗，我提醒您开慢点，注意安全啊。
10: 高帅去面试，把简历递给了面试官，面试官很认真地看完了一遍简历，然后问高帅，
6: 你简历上说你的特长是心算速度非常快，那我检测一下。
10: 好的，您尽管出题吧，放马过来吧。
6: 189×123等于多少？
10: 120。
6: 你这算的根本不对呀。
10: 经理，你就说算的快不快吧。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6: 我是马珍珠。
0: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0: 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在历史上经历了两次焚毁、两次重建和大大小小无数次修缮的天安门，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已经越来越不堪重负。第三次重建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揭秘天安门重建的内幕。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7.2级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地区，天安门城楼的损坏变形更为严重，加剧了天安门城楼的危险程度。同一年，由于文革的发生，天安门城楼的使用频率变得更高，工作人员不得不用更多的铁箍、钢材进行加固，以至于城楼内部负重累累。当时的一位技术人员直言，加固用的铁件之多，甚至超过了楼顶自身的重量。不间断的小修小补，已经无法根治病入膏肓的天安门城楼，一场彻底的大修迫在眉睫。为保证城楼安全的使用，1969年国务院决定彻底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照原规格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门城楼，建筑材料全部更新。作为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建筑，天安门一砖一瓦都干系重大，不能擅动，更何况是拆除重建。严树军告诉记者，由于当时处于文革时期，而且中苏关系也比较紧张，重建天安门城楼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外人获知天安门重建会做出怎样的理解极为的敏感，因而天安门重建工程被定为秘密翻建。为保证工程安全和机密，施工期间整个城楼被围了个严严实实。于是这段时间的天安门留影中，天安门城楼的位置都是一座巨大的席棚，天安门不为人知地消失了。天安门重建工程原定的工期比实际施工的时间要早1年多。1968年3月，为保证当年五一使用天安门城楼的安全，来自北京市建委、房管局、房修一公司、房修二公司、建筑设计院等单位的14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干部和老工人组成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对天安门城楼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认真、最详细的一次大体检。这一检查不要紧，工作人员很快发现，城楼木结构的损坏程度简直是大大的超出了预想。除了孙永林等人发现的劣质杨木问题，留存下来的档案资料还显示，支撑整个城楼的大柱子已有2根遭朽，屋顶的8根五架梁已有6根断裂，3架梁也有1根断裂。当时约有10几张城楼现场拍摄的照片连同检查报告一起被送到了中央。机缘巧合，严树军收藏了其中的1张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城楼梁柱断裂以及被铁箍加固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上的梁柱上还写有弹洞20公分的字样。严树军说，其实在1952年修缮天安门时，就在

在城楼西边的木梁上发现了三发没有爆炸的炮弹，弹壳上还隐约可见英文字母。这次修检发现的弹洞与之前的三发炮弹都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留下的痕迹。显然，在战火、地震及岁月的侵蚀下，天安门已危如累卵。检查小组当即提出，1968年五一十一前先临时进行加固，国庆节后开工翻修天安门。至此，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正式被提上日程。和翻修建议一起提出的还有天安门翻修的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保持原有的古建体型，保留红色旧城台，全都使用木材对城楼进行彻底的翻修，并对个别的木结构进行加固。第二种是保留红色旧城台，拆掉现有的城楼，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第三种则是将城楼和城台都拆掉，全都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并在城台内部增设人防空间。其实无论按照哪个方案，天安门城楼的翻修都已经近乎重建。孙永林的回忆文章中就提到，1968年下半年，由于旧天安门城楼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隐患，中央把翻修工程确定为重建工程。那么三种方案到底采用哪一种呢？严树军介绍说，在当年备战备荒的氛围下，第三种方案增设人防空间的设计一度吸引了决策者，但考虑到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钱少以及局部容易加固或修缮等因素，检查小组集体倾向于第一种方案。而这个方案唯一的缺点就是防火性能差。1968年5月15号，北京市革委会正式向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报送了关于翻修天安门城楼的请示报告，同时抄报给国家纪委和建委。报告中明确提出拟采用木结构进行翻修的方案，也就是第一种方案。报告还提出了相当乐观的详细施工计划。1968年5月至9月，预制柱、方、斗拱、门窗及琉璃瓦件和其他施工准备工作。1968年国庆节后立即动工，拆除旧城楼，清理场地。11月至1969年4月，扇贝挂瓦。五一节前拆除施工架，并做好南面门脸的油漆彩画，争取不影响五一节使用。1969年5月至9月，做好内部及两扇后檐的油漆彩画，建国20周年大庆前全部竣工。

0: 工作人员没想到，计划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前竣工的工程，直到大庆后两个月才真正的开始动工。为了赶进度，1968年的5月，北京市几乎迅速开始着手重建工程的各项准备工作。天安门重建，仅琉璃瓦就需要十多万件，共46种规格，烧制需要7个月。为此，报送请示报告的当月月底，北京市就与门头沟琉璃瓦厂签订了生产协议。两个月后，城楼重建所需的梁、方、檩等木材原料陆续从上海运至北京的木材加工厂。到了1968年的8月2号，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公交城建组至国家纪委、国家建委的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列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报告，对工程进展还是很满意的。报告指出，目前设计方案已经做出，主要木材已基本备齐，斗拱已预制一半，琉璃瓦件已开始加工，施工力量也做了安排，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不久，正在天坛主持祈年殿翻建施工的孙永林接到了紧急通知，让他立即移交手中的工作，去中山公园兰花厅报到，参与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孙永林这样回忆，1968年的8月28号，有关领导传达了周总理关于修建天安门的指示。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当时组建了修建天安门城楼的领导小组，由市建筑设计院、市测量队、防修二公司、古建处派员组成普查实测小组，专门负责天安门翻修工程的技术。我出任这个组的组长，北京建工五建集团退休职工杨鹤林则是在1968年9月被要求去天安门参与重建准备工作的。他的任务是在天安门翻修工程正式动工前，搭建一个能够把天安门城楼围起来的大席棚。杨鹤林没想到，席棚怎么搭还没研究出一点眉目，自己就被借调到了天安门管理处，做起了国庆前的例行准备工作。后来他才得知，已筹备了五个月的天安门重建工程推迟了。重建工程不得不推迟的原因是十三根大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天安门城楼需要60根柱子，每根长度都要达到12米，才能将整个木结构的城楼支撑起来。柱子最粗的直径1米多，最小的也有0.6米，每根12米长，重7吨以上，一辆15吨的卡车只能拉1根柱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天安门重建工程不得不推迟的原因是13根大柱一直无法到位。这些大柱的底部直径有93厘米，上部直径是84厘米，这还是成品，原木的直径至少要1米多。这样大规格的木材当时国内不生产，必须要从国外进口。本来大家还希望从外贸部能与国外联系解决，但谁也没想到，国外回复说这13根木料当年解决不了。杨鹤林回忆说， 这就彻底的断绝了1968年开工重建的可能性。国外的木材坐船到中国就得三个月，到了之后还得烘干木材，做防腐处理，根本就来不及。重建工程陷入了困境。在1968年的9月22号，指挥部办公室写给当时担任北京市革委会公交城建组组长杜春勇的紧急报告上，可以看到杜春勇焦虑的批示：时间的确很紧，如抓紧还可施工，如再抓不紧，只好推迟到二十大庆以后干了。可惜，缺乏关键部件的原料，工作人员再着急也无可奈何。国庆节后的10月11日，关于推迟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的报告被送至中央，重建工程正式被推迟至1969年国庆节之后。不过相关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下。再次重启天安门重建工程是1969年的12月5号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关于重建的方案，毛主席也曾经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因为城楼结构复杂，工艺难度大，当时曾有人提出请外国人承包，但对方给出的重建时间至少需要2年。

还是周总理提出，我们不能崇洋媚外，这才把任务指定给曾承建过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的北京市建筑工程局，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建工集团来完成。要求时间短，还要保证质量。领导小组把任务下达给建工局之后，经反复斟酌，建工局决定由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建工五建集团承担建设任务。重建工程的第一步就是把天安门装进一个巨大的席棚之中。1969年的12月15号早晨，从天安门广场经过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天安门城楼被一个巨大的席棚遮盖了起来。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天安门城楼的又一次正常修缮，就连负责搭席棚的杨鹤林也没意识到自己悄悄地成为了一段历史的参与者。回忆起这段经历，老人一再地强调，不是什么大事，那个时候就觉得被选中了挺光荣的。席棚的主要作用是保密，它像一个罩子一样把天安门完全遮挡起来，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工程的任何进展步骤。除此之外，这座席棚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功能，就是保温。天安门重建工程得到中央批复时，留下的工期已经非常紧张。按照惯例，每年五一都会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庆祝活动。从1969年12月到来年的五一，满打满算的施工时间只有四个月，而这四个月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北京寒冷的冬季，水泥在寒风中往往还没使用就会凝结，木料内的水分在不到零摄氏度的温度下也会结冰，原本不具备施工条件的。杨鹤林当时担任的是天安门重建工程架子工连连长，接到搭席棚的任务时就被告知要搭一座暖棚。暖不暖先放在一边，杨鹤林起初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席棚的个头。此前他搭过最大的席棚是在东郊焦化厂，那个席棚长60多米，宽25米，高18米，而这次要把长66米、宽37米、高33米的天安门城楼整体罩起来，仅高度就增加了将近一倍，难度可想而知。杨鹤林记得1968年接到天安门翻修工程搭席棚的任务时，自己就在月坛附近跟其他的师傅一起做试验，用小竹坯子反复搭建席棚模型。时隔多年后，杨鹤林坦言，当时我心里也没底，有点发毛，那么大的跨度，那么高的棚子，开始有人搭建了一个模型，但是基本上一撒手就塌了。到1969年天安门重建工程正式开始，杨鹤林就和其他的工人师傅一起吃住在天安门旁边的中山公园。他回忆说，当时所有的施工人员的待遇跟平时一样，被褥铺盖都是从自家带的，但是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涨，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满脑子就是搭席棚。最后他们用树根山蒿绑在一起，层层连接。所谓山蒿，就是杉树的树干砍去枝叶制成的细而长的杆子。终于12月14号的晚上，一件用山蒿和苇席缝制成的大袍顺利地罩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以前搭席棚基本上只用山蒿和苇席，这一次为了打牢席棚的根基，光是用来稳固底座的三吨重的钢锭就用掉了20多块。第二天，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正式开始了，不过此时的席棚顶部还是敞开的。一些资料中所说的席棚内温暖如春，其实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杨鹤林说，12月15号动工之前只是搭成了席棚的四面墙，并没有封顶，那会儿还没有涉及水泥的工作，不怕冻，席棚主要是为了挡风，
直到城楼的木结构基本上搭建完成后，泥瓦工上阵前，架子工才开始飞檐走壁，冒着大雪封顶。席棚四周铺设起了工人自己焊接的取暖管，停止开放的中山公园内则临时建起了一座锅炉房，上下水管道直通城楼。这个时候大棚才变成了暖意浓浓的暖棚，这是后话。暖棚搭好了，杨鹤林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他要留在工地随时观察席棚的情况，并排除安全隐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天夜里刮大风，已经在中山公园躺下的杨鹤林听到呼呼的北风，顿时觉得席棚够呛，马上起身赶到了工地。果然原本与地面垂直的席棚被风吹得凹进去了50多厘米，他当机立断，指挥工人拿刀子在席棚上划开了几条口子，这都相当于给风开辟了几条通风的小道，又用绳子在山蒿连接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固。忙活了一个晚上，看着席棚直起了腰，杨鹤林才带着工人放心地离开。在杨鹤林设计的亚洲最大的棚子里，木工连的工人们需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就是拆除旧城楼。今天的建筑业中，各种机械设备轮番上阵，拆楼恐怕是最容易。

就不能只是简单的推倒，而是要在拆除的过程中搞清楚城楼的每一个结构细节。那个年代修建一座完整的古建筑的机会太少了，许多在古建筑行业忙活了一生的老师傅，主要的工作也就是修修补补，几乎从未有参与乃至主持像这样的大工程的经验。作为负责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木结构施工的大木作，当年才44岁的孙永林，面对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又庆幸又发愁。庆幸的是机会难得，发愁的是没有人说得清天安门城楼究竟是由多少块木料组成的，只知道城楼上的斗拱、檩、梁互相咬合，上下垒叠，环环紧扣，严丝合缝。如此庞大的木结构中没有一颗钉子，完全依靠榫卯组合起来。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结构如此复杂的天安门，怎样才能保证原封不动的重建呢？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揭秘1969年重建天安门的内幕。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市小麦预计在5月底至6月初进入大面积收割期。国家林草局表示，我国珍稀物种数量持续回升。我国医药物流体系日趋完善，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三亚大芒时节临近，一边是金黄的麦浪等待收获，一边是嫩绿的秧苗破土而出。为了确保夏粮丰收和打好秋粮生产基础，全市各地的农户们正抢抓农时，积极备战夏收，同步推进夏种工作。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走进丹徒区高龄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育秧基地，这里的水稻育秧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工人们正在忙碌地进行摆盘作业，一排排整齐的水稻秧苗正吐露新芽。丹徒区高龄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辛小杰：
2: 今年我们水稻是从12号开始进种的，进种现在在家里暗化了2天以后，今天刚好出来摆盘。我今年总共插秧面积在500亩，有200亩的是糯的，然后300亩的是南梗3908。
1: 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他们全面采用了硬盘育秧技术。
2: 软盘育秧的话，我觉得跟硬盘相比的话，硬盘的出苗率更精一点，出苗更快一点嘛，更整齐一点。
1: 根据合作社计划，首批200亩育秧预计在6月10号左右即可进行机插秧，正好衔接上小麦的收割进度。
2: 即我们小麦今年住在6月2号左右嘛，23号左右嘛，就能基本能结束了。然后插秧的话，应该在6月7、8号左右开始，在10号左右第一批的话，200亩应该能插完。
1: 据了解，今年全市小麦预计在5月底至6月初进入大面积收割期。面对近期可能出现的连续降水过程，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正积极指导农户做好充分准备。是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3: 大户呢，我们要这个利用近期时间啊，这个积极的调度农机，还有这个烘干设施，这个在这个小麦成熟的时候，要全力组织抢收、抢烘工作，这个确保我们小麦颗粒归仓。
1: 目前全市各地正积极协调农机调度，检修烘干设备，确保在6月8号前将成熟的小麦全部抢收完毕，实现夏收夏种无缝对接，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医药物流体系日趋完善，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2025年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为1019.9亿元，同比增长1.03%。与此同时，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2025年冷链物流费用预计达267.8亿元，同比增长1.96%。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医药物流中心、仓储设施、运输车辆和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现代物流体系。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中国民航局当天公布民航4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货油运输方面，4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内航线货油运输量45.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39.8万吨，同比增长12.9%。最近，一名外地小伙到南京新百商场购买900克金条，店员察觉异常后，悄悄在秦淮反诈联动工作群里报备，并向社区民警报警。民警赶到时，男子已提前离开。追查这笔资金。

0: 金的来源，民警确认是诈骗分子企图通过购买金条来洗白涉案资金。民警在第二天凌晨将嫌疑人李某抓获，当场扣押价值上百万元尚未交付的金条。目前李某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5月19号，广东当地警方陪同受害人来到南京淮海路派出所，两地警方共同将黄金发还给了受害人。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今年3月，近90个国家电动汽车销量实现同比增长，其中约30个国家创下月度销量记录。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说，当前全球石油供应面临史上最大冲击，而电动汽车能提供一些缓冲。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比罗尔认为，电动汽车越来越受欢迎，标志着全球汽车市场和能源体系出现重大转变。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3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20度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

0: 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7: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5月22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5月22日发生过什么事。1859年5月22日，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诞辰。1885年5月22日，法国作家雨果逝世。1933年5月22日，陈景润诞辰。1962年5月22日，首届电影百花奖获奖影片揭晓。1997年5月22日，消除网上语言障碍的方案开始实施。2001年5月22日，第一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2014年5月22日，京东在纳斯达克上市。2015年5月22日，中国抗癌药打破国外垄断。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来把目光聚焦在1859年的5月22号，历史上的今天，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诞辰。且听我细细道来有关柯南道尔的故事。1893年的12月，也就是国外圣诞节来临前夕的一天，伦敦郊区诺伍德镇的一所维多利亚式的房子外面聚集了。

一大群人，他们愤怒地向房子的窗户扔着石块，控诉屋里的人谋杀了他们心目当中的大英雄。与此同时呢，在伦敦市中心报社云集的舰队街，人们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而伦敦的绳链杂志编辑部则收到雪片般的来信，抗议这场令人发指的谋杀，并且纷纷要求退刊。就连维多利亚女王也坐不住了，公开表示我很失望。那什么人的死会如此强烈地牵动着这些英国人的心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私家侦探西洛克·福尔摩斯，而谋杀他的正是他的创造者亚瑟·柯南·道尔。在自己的小说《最后一案》中，道尔安排福尔摩斯和他的死对头大魔头莫里亚蒂教授进行决斗，最后一起掉下了悬崖，结束了福尔摩斯的故事。这一年福尔摩斯37岁，而伦敦诺伍德那栋被福尔摩斯迷们围攻的房子正是道尔的居所。有一个人准确预见了福尔摩斯追星族们的极端反应，玛丽·道尔正是道尔的母亲。早在2年前，柯南·道尔就对越来越火的福尔摩斯起了杀心。在1891年11月，他给母亲的信中，道尔说，我想把福尔摩斯干掉，一了百了，他让我无法分心做更正当的事儿。而母亲给他回信中是这样说的，你可以做你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但大众恐怕没那么容易答应啊。看，听妈妈的话总是没错的。他的故事其实开始于一句话，无心插柳柳成荫。亚瑟·柯南·道尔，1859年5月22号，历史上的今天，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1876年至1881年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毕业后作为一名随船医生前往西非海岸，1882年回国之后在普利茅斯开业行医。但是诊所的生意一直都不太好，那为了增加收入，道尔只好就靠着给杂志社写小说来赚点外快。那个时候他经常看法国小说家加波儒和艾伦坡的悬疑小说，因此呢也对写侦探小说产生了兴趣。经过研究，他发现在这些作家写的侦探故事中，破案基本上靠运气，因此他决心创作出一个前无古人的侦探。他的破案基础是推理和逻辑，福尔摩斯就这样诞生了。在《毕顿圣诞年刊》上发表的作品，虽然只为道尔带来了25英镑的收入，却让他一举成名，从此也是一发不可收拾。这写作副业的收入大大超过了正式职业。自己的作品虽然说大获成功，但道尔却并不高兴。他总觉得写小说是个偏门，自己堂堂一个医生，写几篇玩玩可以，怎么能够以此谋生呢？1890年，他关掉自己并不赚钱的诊所，到维也纳学习眼科。一年之后，回到伦敦，开了一个眼科诊所。本想大展宏图的他，却又一次遭受了打击。诊所呀，门可罗雀，偌大的眼科诊所里，只有道尔和护士大眼瞪小眼儿。怎么办呢？只好接着写他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小说发表在《绳链》杂志上，渐渐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是越来越火。道尔接受了自己更适合当作家而不是医生的事实，可是他又老想写一些严肃文学，而福尔摩斯迷们总是像吃不饱的孩子那样期待着更多新的作品，于是他就有了扼杀福尔摩斯，腾出时间来干正事儿的想法。1903年，在众多的福尔摩斯迷的抗议之下，柯南·道尔发表了《空屋》，使福尔摩斯复活。在血字的研究中，柯南·道尔是如此描述福尔摩斯的：他身高6英尺多，
也就是1米8多，身体又非常单薄，因此就显得格外心长。他的目光深邃，他那细长的鹰钩鼻更给他的面部表情增添了不少的机敏果断。他的下巴宽大而突出，更显示出他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尽管他的双手总是沾满了墨水和化学药品，但动作却灵巧机敏地超过常人。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统计，福尔摩斯是世界上最频繁被搬上荧屏的文学形象。根据不完全统计，自1900年以来，超过75名不同的演员曾在大约200部电视或电影中演绎过这个角色。很多知名的演员，包括克里斯托弗里以及扮演过巴顿将军的乔治斯科特，都曾扮演过这位帅气的大侦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哎，大家知道这福尔摩斯的原型是谁吗？这故事讲的时间就挺长的了，故事要发生在20世纪初的苏格兰。在一个周末的夜晚，一帮英国绅士打猎回来之后，在一个酒馆里高谈阔论。席间呢，其中的一位旁若无人，侃侃而谈。一般人都会看，却不会观察。其实只要一眼，就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看出他的国籍，从手上看出他的职业。其余一切也可以从他的步伐、举止、表链装饰物以及粘在衣服上的线头能看得出来。此人名叫约瑟夫·贝尔，是爱丁堡大学的医学部讲师兼外科医生。而此刻大家或许已经发现，贝尔医生的这一套理论很像一个人，那就是福尔摩斯。那么约瑟夫·贝尔会不会就是福尔摩斯的原型呢？来，我们学着福尔摩斯一起来推理一下。首先啊，线索一，这位讲师兼大夫除了在学校教课之外，还特别喜欢研究著名的案件。根据美国东北伊利诺伊大学的伊利利波教授《贝尔传》的作者考证，在1888年8月到11月期间，伦敦白教堂地区呢，出现了一件震惊全英国的连环杀人案。哎呀，这个后来被称作开膛手杰克的杀手，用残忍的手段杀死了5名女士。当时呢，远在爱丁堡的贝尔和他的朋友们就开始对这个案子进行分析。你要知道，当时警方是始终无法把他捉拿归案的。随后贝尔就指认出了开膛手杰克的具体身份，他把杀手的名字放在一个信封里送给了爱丁堡警察局，由他们转交给伦敦警方。具体细节没有被披露，但伦敦警方收到名字后，连环杀人事件就停止了。线索二，贝尔啊，经常带着助手跟随自己来解剖尸体，研究案件。1877年，贝尔的班上来了一个新学生，贝尔特别喜欢他，让他给自己当助手，并且跟随自己去解剖尸体，研究案件。从此，这个学生呢，就开始跟随并观察这位老师了，就像是华生跟随福尔摩斯一样。而这个学生就是当时才18岁的柯南·道尔。道尔呀，经常被老师极其敏锐的观察力所折服。和福尔摩斯一样，贝尔总是在病人开口之前就能判断出病人的病情以及他们的习惯、职业、驻地、民族等等。据说贝尔一生当中侦破了许多的重大案件，但是每次破案之后，他总是默默地躲在角落里，从不张扬。福尔摩斯也完美继承了这一品质。福尔摩斯就是贝尔，这也是迄今为止公认的一种说法。道尔的父亲也是福尔摩斯的另一面。在4000名当中，道尔对福尔摩斯有过一段这样的描述，说谢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台一个角落里取出瓶子，又从摩洛哥皮革制成的精巧的小盒子里取出皮下注射器， 他卷起衬衫的左袖口，用细长苍白颤抖的手指调整纤细的针头，一刹那间他若有所思地把眼睛停留在强壮的前臂和手腕上，那上面呀，到处都是刺痕，经常性被忽略，神经质啊，这都是福尔摩斯的另外一面。有不少学者认为，福尔摩斯的这一面也许深受道尔父亲查尔斯的影响。查尔斯·道尔非常平凡，只是爱丁堡的一个公务员，后来因为酗酒丢了工作，搞得家境非常贫寒，又患上了癫痫病。1889年，道尔发表四千名，这一年他的父亲被关进收容所进行戒酒治疗，后来精神失常，孤独地死在收容所里，死前没有一个家人去看望他。柯南·道尔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心理上总有极大的不安全感，他让福尔摩斯依赖可卡因，也许就是因为记忆当中对父亲的酗酒和精神异常印象太深刻了，父亲让他对上瘾这个行为有着第一手的认识。100多年前，当柯南·道尔在作品中毁灭自己一手创作的大侦探的时候，他的担心在于福尔摩斯有朝一日会像那些过气歌手那样被世人所抛弃，他希望通过极端的方式来让他永生。道尔一定没有想到，福尔摩斯至今仍然活在喜欢他的人们心目当中，他已经穿越了一个多世纪，仍将穿越到未来。这里便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大头条，5月22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周末愉快，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福建漳州的杨梅非常有名，在漳州呢，这个杨梅是一个重要的产业，漳州也是杨梅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么每年这个季节，大家都知道正是新鲜杨梅大量上市的时候。可是前不久呢，有媒体记者在福建漳州陇海区等地进行暗访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的行为，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同时对福建漳州当地的杨梅产业也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那些杨梅被浸泡在防腐剂当中，然后呢用甜味剂进行增甜，因为杨梅呢是酸甜的一个水果，那么浸泡防腐剂它的目的就是可以让杨梅的保质期得以延长。大家都知道杨梅呢是一个非常娇嫩的水果，它的储存运输在这个过程当中，杨梅很容易破损，然后浸泡之后呢，这个杨梅的卖相也会变得很好，是吧？更红，更有光泽，更加的诱人。那么用甜味剂呢，可以让杨梅的甜度得到增加。有意思的是，那些浸泡防腐剂操作的果农，和收购人员直接对这个暗访的记者说这个你可别吃，就这些东西我们自己都不吃。那么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杨梅是当地的一个支柱产业，难道当地的相关部门对此没有监管吗？是吧，就是这个杨梅大量上市的时候，当地难道没有抽查吗？我告诉大家，有。但是当地的很多杨梅收购点对这个套路已经是非常的驾轻就熟，他们会事先准备几箱没有浸泡过防腐剂、没有用过甜味剂的杨梅，放在那儿，然后呢等到抽查人员来进行抽查的时候，就把那个好的没有用过防腐剂的给他们抽查。这个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默契，现在呢我们这个不得而知，不好妄下结论。那现在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对当地的这个杨梅产业，包括对很多果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当地知情人士说，就是用这个防腐剂浸泡杨梅，还有滥用甜味剂，在当地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就是说在当地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食品卫生、食品安全出了问题之后，大家不要总是觉得说这个是偶发的，这个是偶然的，这个是极少数的。我觉得如此说不能够打消消费者的顾虑。比方说这是今年被消费者，被这个媒体记者暗访发现了有这样的行为，那么请问去年前年有没有人这样做过？如果也这样做过，那些浸泡过非法防腐剂、那些用过甜味剂的杨梅最后流向了何方？第二，当地知情人士说，这个在当地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那既然如此，就是说当地这么干的恐怕不在少数。而且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用过防腐剂、用过甜味剂的杨梅呢， 因为它的卖相更好，因为它的口感更好，也更甜，所以它的价格反而更高。一般的杨梅呢，如果你没有用过防腐剂啊，没有用过这个甜味剂，价格呢可以卖到15元一斤。但是用过防腐剂、用过甜味剂的一些杨梅，价格最高可以卖到50块钱啊，也就是说价格可以翻到这个一两倍。在这个链条当中，我相信有的人恐怕是身不由己啊。当然，有的人呢他是始作俑者。为什么说有的人身不由己？因为大家都被这个利益所捆绑，是吧？如果你不这么干，那么在这个利益链条当中你就被甩下了。杨梅是这个时候的应季的水果，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很多消费者对这个杨梅的消费啊是心存顾虑，而事实也是如此。很多原先这个批发点一天的成交可以达到10万元，那现在呢每天的成交量只有1000元，而且有的这个批发点就干脆直接不卖杨梅了，是吧？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就是说这些这个杨梅究竟有没有用过防腐剂，究竟有没有用过三无的甜味剂。当然这个事情影响最大的是福建漳州本地整个的杨梅的这个产业啊。刚才我们说过，是吧，这个很多批发点销售从原先每天10万元急降到1000元。杨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储存期是非常短的。就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渐渐的潮湿，渐渐的多雨，如果在一个星期之内这些杨梅不能够采摘然后完成销售，这些杨梅呢它自动就会从果树上脱落，到了那个时候这个杨梅是一分钱都不值。可以想象这个对当地果农的生计和收入打击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关键是现在这个信任已经塌房，你想短时间让它恢复，是吧，让消费者恢复对这个杨梅，尤其是福建漳州杨梅的这个信任，恐怕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做到的。事实上在这个漳州杨梅被曝光使用防腐剂、滥用甜味剂之后啊，有些地方就加大了对这个福建漳州杨梅的检查力度。原先呢是抽查，那现在有的地方非常严格，就是不是抽查是必查，所有福建漳州的杨梅都要查。还有的地方干脆一刀切，是吧，只要是福建漳州的杨梅我就不允许你流入我当地的市场。江苏呢，其实我们江苏这个杨梅的消费不是很多，这个全国杨梅消费最大的地方是浙江和上海。当然浙江它自己本身也是中国杨梅重要的产区和消费大省，是吧，这个仙居杨梅非常有名，是吧。像这个福建漳州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像浙江的台州、金华、温州、宁波、丽水这是浙江五大杨梅重点产区，也非常重视这个事儿，是吧。你说这个让福建漳州杨梅信誉已经塌房了，我们浙江的杨梅也要注意，所以呢进行巡查巡查结果是暂时没有发现类似违规的添加行为。但即便如此，这个杨梅违规添加防腐剂所带来的冲击还是非常的大的像原先浙江温州有一个非常大的杨梅批发市场，原来一个上午能够销售4000箱杨梅，现在每天的销售不足原先的1/4。包括在浙江的嘉兴这也是杨梅重要的产地和消费区域，对这个福建漳州杨梅就是一刀切，就是只要你是福建漳州的杨梅我就不允许你进入我当地。 除了这个对漳州的杨梅有这种直接的影响啊，云南也是中国杨梅产量比较多的地区，这个云南很多的杨梅也受到牵连，就是大家现在提到这个杨梅就有点谈虎色变的意思啊。当然这其中呢也有一些好的，就是说坚持直供直销，自然成熟的杨梅种植户他们的销售还是这个相当可观的。但是再回到这个事情的源头，就是福建的漳州啊，现在福建漳州非常的这个着急。当然在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呢，福建漳州地方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比方说派出了很多干部下沉到这个第一线啊，对这个杨梅进行全方位的这个卫生状况、食品安全卫生状况进行这个监督抽查，同时呢对这个媒体记者暗访曝光的情况也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了解，该扣押的扣押，该刑事拘留的刑事拘留。但即便如此，漳州杨梅恐怕今年这个产业会遭到一个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那么面对这样的困境福建漳州杨梅产业协会的会长前几天呢就发视频在网上就呼吁，是吧？那个会长言辞恳切几乎是带着哭腔，是吧？他说干这个事儿的在福建漳州是少数人这么干你不能够因为少数人这么干就对我们漳州的这个杨梅这个如此的不信任甚至加大检查力度，甚至禁止这个福建漳州杨梅流入本地市场，这个对当地果农一年的生计和收入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他几乎是带着哭腔恳求大家给这些果农一个机会，给福建漳州杨梅一个机会。我想这个福建漳州杨梅产业协会会长的这个呼吁也好或者说恳求也好多少程度这个背后是当地很多果农的这个焦急、心酸甚至无奈，是吧？那么很多人知道这个福建漳州杨梅产业协会会长的这个呼吁之后是一个什么态度呢有的人表示这个同情就是说不能够因为这个事儿把福建漳州杨梅全部一棍子打死，是吧？那些果农想想的确呢是比较可怜的，是吧？他忙活一年啊就指望这个时候的杨梅销售如果销售不过去销售不出去，再过一个星期这些杨梅几乎会变得一文不值。那些果农的确有令人同情的地方，但是也有的人觉得凭什么呢？凭什么你这个东西让我们不信任，完了之后你现在要求我作为消费者给这个当地的果农给这些杨梅产业这个一个机会，是吧？这个东西我自己的身体健康我自己是这个要负责的，完了之后我花钱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凭什么要用消费我自己的钱拿我的健康去做一个赌注，去给你们一次机会呢？对这个呢我个人是这么看的我相信既然当地知情人士说这个滥用防腐剂甚至滥用甜味剂在当地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以我个人首先认为在当地这么干的这个果农或者说杨梅采购批发商恐怕不能够只是像当地说的这个只是极少数，是吧？因为如果你是极少数，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这个在当地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链，它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吧？这是第一点。作为当地这个杨梅产业协会的会长，你现在非常焦急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个人能够理解。但是我想问，第一就是在此之前你们作为这个杨梅产业协会，对杨梅产业你是要负有一定的责任的这个责任是全方位的，不是说组织大家这个进行生产，让今年的产量更高，让杨梅的品质更好。更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底线，就是食品安全的底线，你有没有能够做到，是吧？如果之前你们这个杨梅产业协会对此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是吧？你现在把这个工作汇报给大家， 告诉给消费者。我们这个福建漳州杨梅产业协会，为了保证杨梅全部是安全卫生的流向市场，我们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是吧？我想消费者会理解，会认同。但是你现在没有告诉消费者，我们对这个福建漳州杨梅它的这个食品安全，我作为当地的产业协会，我做过哪些具体的部署，我们有过哪些具体的工作。等出了事之后，你现在这个恳求大家给当地的杨梅产业一个机会，我觉得恐怕就凭这一点，我觉得恐怕当这个消费者，绝大多数消费者他是不会认同的，是吧？最起码我个人我是不会认同的。第二，就是在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实际上福建漳州当地的政府也非常重视啊。刚才我们说了，是吧？可以说是雷霆手段啊，是吧？迅速的进行调查啊，该扣押的杨梅就扣押，该追回的就追回。同时呢，已经对一些当事人进行刑事拘留。这刑事拘留它就不是行政拘留啊，是吧？它为什么这么重视？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产业对当地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么我就想问的是什么，既然你知道这个产业对当地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在此之前你没有对当地产业这个金字招牌把它给维护好，或者说把它给保护好呢？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个浸泡药水滥用甜味剂啊，有一个细节，就是当地果农知道说当地的市监部门啊也会派人过来进行检查和抽查，那他们是怎么对付的呢？他们会准备几箱这个没有浸泡过防腐剂、没有用过甜味剂的放在那儿，是吧？等你来抽查了，我就把那些拿给你抽查。那我就觉得奇怪，你说你去抽查一个东西，你都是拿别人交给你的准备好的样品去抽查去检查，请问你这样的检查和抽查还有没有价值，还有没有意义？你这样的检查和抽查怎么可能发现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和问题，是吧？刚才我说了，这个抽查方和被查方彼此有没有默契，我们现在不知道，不敢多说，是吧？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责任心比较强的，你说我现在到你这儿去抽查一个农产品的安全卫生，那我肯定自己随便找样品抽查，我不是说你准备给我什么，要我检查什么样品我就检查什么样品，是吧？那既然这个杨梅是当地农产品的一个这个支柱产业，是吧？你当地在此之前市场的监管啊、抽查为什么没有能够起到相应的效果？如果说你提前把关、提前这个把食品安全监督等等各方你全部做到位，恐怕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局面啊。第三，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漳州杨梅呢是国家地理这个标志产品，福建漳州的杨梅除了销往国内啊，当然主要市场是浙江和上海啊，因为那些地方呢它对这个杨梅的消费需求量大，福建漳州还有很多的杨梅，大量的杨梅是出口的，主要出口地是两个地方，一个是亚洲的菲律宾，还有一个是意大利，欧洲的意大利。哎，有意思的来了，你看销往国内的是吧，用这个防腐剂、用甜味剂，但是不管是出口到欧洲意大利的还是出口到亚洲菲律宾的，所有的杨梅它全部达到欧盟标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内心是不是会泛起一阵阵一阵阵比那个杨梅还要酸得多的酸啊。同样都是中国人的农产品，出口到欧洲意大利的和亚洲菲律宾的就全部可以达到欧盟标准，销往国内给自己同胞吃的就可以使用甜味剂，就可以使用 这个非法防腐剂，是吧？大家心里酸吗？最起码我是酸，最起码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恐怕很长一段时间我个人不乐意再消费杨梅。所以我觉得你这些疑惑，这些这个疑问解不开啊，你这个漳州协会，这个漳州杨梅产业协会的会长，你再怎么呼吁，你再怎么焦急，你再怎么痛哭流涕，恐怕短时间想让大家恢复对这个杨梅的信任，对福建漳州杨梅的信任，想让大家就如你所盼的那样给当地的杨梅果农一个机会，恐怕这个概率不大。那么往后会怎么样呢？也许到了明年，也许到了后年，大家就忘了这个事儿了，是吧？因为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历来如此，就是曝光之后，完了之后一阵风，然后过几年偃旗息鼓，直到下一次又一个点又一个雷爆出来之后，是吧？我就有最大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不能够防患于未然，不能够在提前把那些食品安全的隐患全部把它给消灭了，而是靠事发之后啊，或者是消费者曝光，或者是内部人士曝光，或者是媒体暗访，把这事儿、把这些问题这个给暴露出来，是吧？杨梅虽然很小，但是透过这个小小的又酸又甜的杨梅，让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盯在我们中国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问题上。恐怕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就跟那个杨梅一样的很脆弱呀，是吧？很不容易储存啊，很不容易保鲜啊。一颗杨梅如此，请问我们的食品消费安全，我们的食品安全究竟如何才能让国人放心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问福建漳州的杨梅，可以问一问我们全国所有的食品安全啊。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下周再见。
0: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海事局科学设置水上虚拟环岛，优化长江镇江段通航环境。国家防总办公室进一步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网传有人在福建漳平拍到野生华南虎，当地辟谣照片是下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镇江海事局创新运用智慧海事监管手段，科学设置水上虚拟环岛，优化长江镇江段通航环境，规范船舶航行秩序，全力守护辖区航道通行安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长江镇江段船舶流量大，通航密度高，过往船舶、危险品船、作业船舶往来频繁，部分交汇水域亦出现船舶交叉汇域、航行秩序混乱等问题，存在通航安全隐患。镇江海事局郑润州海事处处长尚炳清介绍，他们依托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电子航道图、 AT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智慧监管平台，在六围河口划定电子虚拟环岛区域，实现水域交通无形管控、有形规范。
3: 在过去啊，船舶进出六围河口都是直进直出，没有固定的航路航法，船舶随意横越航道，很容易发生水上交通事故。我们创新实施了环岛式航法，设置了一个虚拟的环岛，现在进出六围河口的船舶都严格按照环岛航行，这样一来呢，就拉大了船舶之间的会议的时间和距离。
2: 通过虚拟环岛管控，强制引导过往船舶有序绕行、分道航行，有效避免船舶无序穿插，理顺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同时，海事执法人员依托在线监管系统，实时监控船舶动态，对违规穿越、不按规绕行的船舶及时预警提醒、远程纠偏，实现通航秩序精准管控、高效处置。
3: 另外呢，我们在我们河口的旁边还设置了水上交通执法岗亭，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来维护这个通航秩序。我们在这个环岛旁边呢，设置了一个虚拟标，还制定了一些航行规则。经过我们的宣传呢，现在进出六位河口的船舶都知道到这里了怎么走。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晚上，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会商，调度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重点省份，分析研判中东部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灾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他相关产品。据商务部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近日，有一则标注福建漳平三重岭发现华南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吸引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另一则标注视频谣称对面那座大山山后被发现老虎，多年前那座大山就有听到老虎声， 听说那座大山有个村猪被老虎吃了，最好不要独行那座大山深处，那座大山山前山后已经不安全了。短时间点赞量7000条，转发量突破1.2万条，瞬间引发广大网友的强烈担忧和恐慌。部分网友在未核实信息的情况下继续传播不实信息，导致相关谣言呈现进一步扩散的态势。昌平市公安局网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核查调查，经核实，该视频内容不实，老虎图片为互联网下载下来的照片。近日，深圳市民陈女士反映，自己向小区的智能回收箱投递了近40斤旧衣服，称重后系统显示预计收益9.27元。然而等待半个月后，平台却以旧衣服不回收为由拒绝了她的提现申请。经过多次沟通，最终平台告诉陈女士，可以补偿一半费用，按9元计算支付给她4.5元。记者以市民身份致电该智能回收箱的实际运营方生态海回收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陈女士的订单被拒大概率是因为投递了违规物品，具体情况需要查询对应订单才能够确认。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平台的审核机制，5元以下的小额回收订单系统自动审核，秒速到账，5元以上的订单需人工后台审核。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一年低位。近日，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宣布，印尼将集中管理棕榈油、煤炭及铁合金等关键自然资源的出口。再来看文体方面，当地时间5月21号，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举行抽签仪式，6名中国网协球员进入单打正赛，其中郑钦文首轮抽中资格赛球员，如果获胜，他在第二轮将对阵梅尔滕斯与玛利亚之间的胜者。与郑钦文处在同一区的强劲对手包括12号种子诺斯科娃、6号种子阿尼西莫娃以及4号种子去年的法网冠军高福。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3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20度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啊！
5: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9: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8: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就是一个陪你聊天主打的。
5: 不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大家对我们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欢迎来通过微信后台来跟我们分享留言。
6: 嗯，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这个话题啊，和这个
7: 减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定义，什么样的人需要减肥，然后同时呢，生活当中又有哪些指标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判断。
6: 确实是，哪些人真正需要减肥，我们需要来认清这个现实哈。你比如说，同样的是150斤的体重，那男性和女性身高1.8米和身高1.6米，年纪大小，哎，它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7: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你像体重超标、肥胖问题，逐渐是被大家所讨论和看重。但是，随着我们对于健康和身材的关注度在不断增加，那很多人其实通过简单的体重数值去直接判断自己的胖瘦，这种方法有点过于片面或者是不科学。
6: 是，很多健身人士都会注重一个指数，那就是 BMI， 它就是体重指数，还有就是体脂率和肌肉量等一些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和科学的来看待自己的身体。或者呢，你根本压根就不需要减肥呢？
7: 哎，有这种可能。那其实很多朋友在最近几年都有接触健身，那你去到健身房之后呢，教练就会先帮你去做一份体测。这个体测报告当中就含有几个关键的数值，比如说刚提到的体重指数，还有体脂率以及肌肉量，很多朋友都很关心。那么关心的同时，我们需要通过这些指数了解他们背后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信息。
6: 通常来说啊，身高越高的人，他的标准体重也会相对的增加。那体型较大的人呢，在总体积和骨骼的重量上往往也会增加，所以需要更多的增加。

0: 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力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
1: 生理功能。多数的标准体生理功能，多数的标准体设定一个大致的体重范围的，提供给大众来作为初步的。
2: 那习惯依据这些表格去衡量自己的胖瘦，那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表格的确能够指导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的基本体重状态。但是啊，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其实它是相对粗略，会让身材显得松弛，还有可能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那么相比较之下呢，肌肉不仅是身体的支柱，帮助稳定体态和维持姿势，它更是耗能大户，能够有效地提高基础的代谢率。
1: 哎，通过力量训练增加肌肉，减少多余的脂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健体之道啊。
2: 另外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体脂率的问题。体脂率呢，是评估身材健康的关键指标，它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出一个人身体的胖瘦程度以及整体健康状况，而不仅仅是站在体重秤上的数字。
1: 很多人常常被体重的绝对值所迷惑，只关心减掉了多少公斤，却忽略了体内的脂肪和肌肉的真正的变化。你像男性的这个标准体脂率呢，一般在15%到20%之间啊，女性呢则在20%到24%之间。那这样的范围能够很好的体现一个健康的体态。
2: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根据我们刚提供到的这个区间来做出及时的判定。那么体脂率越高，意味着脂肪的比例相对就比较大，通常伴随的就是更高的健康风险。而比较低的体脂率呢，就是往往反映出来比较高的肌肉含量，这不仅会赋予我们身体良好的线条还有紧致的外观，其实也为我们的新陈代谢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1: 再有就是基础代谢了，其实最近这个词儿被提到的很多，尤其是一些中医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基础代谢这个词。它是指啊，人体在完全静止状态下所需要
0: 活动所需要的最低能量消耗。
2: 很多人在减重的时候忽略了基础代谢的作用。那事实上啊，这个基础代谢它在整体的能量消耗当中是占据很大比例的。那肌肉组织是我们身体的主要耗能组织，拥有比较多的肌肉就意味着会有更高的一个基础代谢率，所以肌肉量多的人可以更有效的去燃烧脂肪，
1: 它的代谢能力呢是远高于脂肪的。
2: 对，那科学的减肥方式比较强调饮食上的多样化，相信大家都听过。那确保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碳水还有健康脂肪，从而才能够维持基础代谢率。那适当的去控制总的热量摄入，就意味着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之下维持一定的热量缺口，从而实现健康减脂的效果。
1: 那此外呢，伴随着合理的饮食，还应该注重力量训练。力量训练呢，不仅可以帮助塑造肌肉线条，还能够提高基础代谢率，使得减肥的
0: 过程当中啊，可以消耗更多的热量。随着肌肉量的增加，身体的代谢功能也会变得更高效，使减脂的这个过程就更加的顺利和持久了。
2: 所以啊，在这里我们俩提供给大家的这几个指标，我们各位来可以及时的对照，尤其是女孩子们啊，不能只是关注体重秤上的数字，而是要更多的去关注全方位的自己身体的一个变化。那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说一说你的目标体重、目标体脂是多少呢？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如果说你有一些减肥经验，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又健康安全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2: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
1: 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各位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是的，说到评论，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和减肥有关的，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1: 哎，等会儿在正式开启大家的讨论之前，我先说说我前两天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有看到一位女士发了两张照片对比。
2: 哎，啥样的照片啊？
1: 她这两张照片呢就是说自己户外一年的变化，就是这一年的时间她经过户外运动无痛且快乐的瘦了30斤，是从142斤到110斤。
2: 这两张照片变化一定非常大吧？
1: 她这两张照片就是一张142斤的时候，说实话啊，我觉得他这张照片剖出来之后，我觉得当时应该都不止142吧，
2: 就像现在的你一样。
1: 张小白，
2: 哎，
1: 你要冷静哦。
2: 我很冷静哦。是你需要冷静吧？
1: 我已经在压抑我的怒火了。
2: 对啊，所以你要冷静啊。
1: 哎，没有没有，我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含量。但是啊，人家142斤到110斤，你就看这个侧面脸颊这下颌线，哇，如此的清晰，就能够感受到非常直观的变化。
2: 是的啊，所以你还没有达到他那个就是原来的样子，你需要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是吧？
1: 所以你要帮帮我呀。
2: 帮你干嘛？继续变胖还是减肥？
1: 当然是减肥啦。你看人家这位女士啊，她是怎么从142到达110的。她说首先自己的情况就是说从小学开始就已经没有见过清晰的下颌线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 其实爬山的副作用除了上瘾之外，就是掉了两个大拇哥的脚趾甲盖儿。
2: 哎呦，
1: 注意安全啊！他说，但是户外这一年体重剥离只是一小部分收获，他从大自然当中汲取了很多的能量，学会了把爱自己、关注自己和自己对话放在首位，努力的让自己情绪稳定，去
2: 身体的那种就是密度、紧实度也会一直有上升。那虽然体重看起来是上升了，但是不见得是真的胖了呀。
1: 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他是在小吃街和夜市附近跑的步
2: 啊，没事吃两根烤肠是吧？
1: 还有豆沙包，他说了，以减重为目的的不要别人说啥就是啥，别人爬山你也爬山，别人爬梅拉你也爬梅拉，说少吃两口比啥都强，运动对于减重的效果大概只能占一个10%。
2: 再有长庚，他说了，给大家看一下自己在那个这是鲁朗林海拍到的南迦巴瓦峰，哇，特别漂亮啊，看到了雪山。
1: 对，他发了一张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当然了，有更多的朋友也可以来发送你减肥前后的变化啊，比较期待。还有 Chimney， 他说了，我也是从不锻炼，之后呢通过游泳8个月的时间瘦了20斤。
2: 哇，
1: 原来这个身娇肉贵上楼都喘，现在呢精神头十足啊，说听到大家分享这个爬山运动我也心动不已，所以今年也想试一试。
2: AS1 他说了，自从开始户外运动之后啊，平庸的我成为了一个鲜活的中年女性，不仅是为了减肥，仅仅是为了运动，原地运动心理建设2小时，坚持2分钟，但是户外真的会上瘾啊，累得跟狗一样的，当时心里想的是老娘再也不受这份苦了。2天之后，哎呀，我要看看这周围，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 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海。
1: 他说我也是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去增肌减肥的，他说就是打羽毛球，可是有一点总有遗憾，就是每次打球之后必聚餐。
3: 哎呦，
1: 他说一年多以来呢已经是长了10斤了，但即便如此还是愿意边打边吃，因为明显感觉到自己力气变大了，是非常正向的反馈。
2: 是的啊，你像打羽毛球确实是超棒的一项运动，尤其是对于肩膀、颈椎还有眼睛都是很好的
1: 上升。但我觉得我去参加爬楼梯大赛应该跑得还挺快的。
2: 但你知道为什么后来这个赛事取消了吗？
1: 为什么？
2: 因为没有人参加了。
1: 好吧，仿生人他说了，打工人真的很需要在大自然当中去被治愈。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心情好的话也会让我们的体重逐渐的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2: 哎，确实是。
1: 是吧？嗯，就是如果经常性的忧伤焦虑也会让你的体重指数直线上升。
2: 哎，还有就是本身通过运动就可以产生多巴胺呀，就可以刺激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嘛，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人就会更加的快乐，更加的正能量。
1: 对，还有芊芊说了，他说啊，对我来说最有效的减肥方法就是带娃，孕前104，觉得稍微有点胖，本人身高158，生前120，带娃之后一路飙减到现在90，谁懂我。
2: 哇，一下子变成了苗条少女了呀。
1: 他好强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他这个经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效仿的。
2: 是，毕竟你现在也没法再生个娃是吧。
1: 关键是大多数人生娃之后真的会瘦吗？不见得吧。而且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啊，生完娃之后才117，
2: 就
1: 刚
2: 生
1: 完、对，还没有说恢复运动呢。以前也和我差不多重，我感觉生完娃之后就没有什么变化呀。
2: 嗯，所以你努力吧，你看你是减肥还是生娃。
1: 我可能现在已经带着一个娃负重前行了。
2: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聊一聊减肥这件事儿吧，因为很多女孩子特别关心减肥这件事情、该如何有趣的减肥，没有压力的减肥是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
1: 是的，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我们下个路口见，
2: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每一口我们要嚼15到20下，这个细嚼慢咽，它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的肠胃消化，还能够让人比较容易有饱腹感。
1: 嗯，还有你可以从你的餐盘入手啊，用小盘子吃饭，相对分量的食物呢，如果用大盘子吃，你会觉得没有达到平均量而吃的更多。那如果换成小盘子，感觉哎呦挺丰盛的，会吃的较少一些。
0: 还有反复提醒的多喝水，喝水能够加速我们体内代谢循环，促进脂肪燃烧。少喝饮料啊，饮料当中这糖分过高，对于健康和减肥都不利。
1: 嗯，很多人身边啊都会有那种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人，你千万别和他一样啊，因为对方吃不胖，就和人家在不知不觉当中吃一样多的食物，那小心这胖都长你身上了。
0: 还有我教大家一个小小的方法，很心机哦，就是用另外一只手去吃饭。如果你平时吃饭都是用右手，你不妨试一试用左手。因为不习惯，那我们吃东西的速度就会变慢，那摄取的热量也就会降低。
1: 你今天中午吃食堂吗？
0: 饱腹感也会逐渐增强。不吃。所以你没有办法见证我用左手是吧？
1: 是的，好遗憾呀。
0: 我都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
1: 哎，再有健身的第二步就是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第二 办法就是让你体内的这个脂肪然后消耗起来，但是每次时间应该在30分钟以上。
0: 对，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步行减肥，每周至少5天，每天走45分钟，行程的5公里，注意啊，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就不要太慢。
1: 嗯，再有呢就是举，我坚持跳舞锻炼，管不住嘴，这肉还是哐哐长。
0: 那说的是一点没错呀，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和教训。当然了，你的期望目标，包括现在自己的体重指数是多少，方便的话都可以来晒一晒，微信来搜索收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喽。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
2: 说到的是减肥。
3: 嗯，
2: 有朋友就有一个疑问啊，说这天天运动不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哎呀，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区。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误区就是运动之后是谁就放开了吃。你看啊，不管是减肥健身还是运动，都是三分练七分吃。锻炼固然重要，正确饮食在运动减肥当中更加重要。那么正确的做法是运动的同时，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蔬菜和水果都应该适量摄入，而油炸食品、面点、甜口则应该忌口，也就是说就不吃了啊，不吃或者是少吃。哎，少吃我都说不出来，就尽量的不吃，要不然今天运动就浪费了。
2: 哎呀，这说起来倒是头头是道的啊。
3: 对，
2: 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一旦开始健身了，效果立竿见影。这塑造体型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般来说，那每周能减掉一斤，那就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
3: 对，而且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应该至少坚持运动2到3个星期才能够看到一点变化，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哦。
2: 是的，再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运动之后啊，平时就可以少活动了。
3: 不是这样的，如果说通过大量运动来弥补日常活动的减少，那你每天的总热量消耗可能会降低，和你不去健身房是一样的。
2: 其实正确的做法就是平时啊，尝试着站立办公，或者是中间休息一下，远离椅子，在周围活动活动，让这个运动啊，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
3: 自己收藏的最佳瘦身时间表。
2: 那你这收藏的挺多的。
3: 我收藏的特别多，而且每一个都是我精心研判过的，
2: 然后看到之后说这个我可以做到，那个我也可以，那个我也行，
3: 我每个都可以努力努力做到。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运动吗？
2: 就是怕一下子惊艳到周围的人吧。
3: 不是，就是我一运动我就必须不能吃太多我很多想吃的东西，因为我就会让自己今天的运动浪费，我没有办法忍受自己今天浪费自己的运动，所以我选择不动，既能够解渴又能保持更长时间的饱腹感。
2: 哎，到了下午的时候呢，要记得睡个午觉，15到20分钟，既能够让身体呢快速的充电，又不会呢影响夜间的睡眠，有助于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
3: 那么接下来到了16点到20点，这个时候可以做点有氧运动，这个时段身体机能是最佳状态，有益于增强肌肉，也是力量训练及有氧运动的理想时间。
2: 15点到19点呢，你可以记得要吃晚餐了，为了确保半夜不会饿醒，晚餐应该增加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亚麻籽油啊，或者是色拉油啊。
3: 到了晚上8点到9点可以来喝杯酸奶，睡前啊选择低脂酸奶，有助于大脑分泌褪黑激素，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2: 那到了睡前要记得断电。那到了9点以后呢，远离电视、电脑和手机等这些设备，它们发出的蓝光容易破坏睡眠。睡前呢可以看看书、洗个澡、调暗卧室的灯光，都是不错的选择。
3: 那21点半到23点就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准备睡觉了，每天定时的睡觉和起床有助于保持更高的睡眠质量，这个瘦身啊也会更加成功。
2: 是的，都说啊每逢佳节胖3斤，假期过后呢虽然 然不少朋友动辄暴走上万步，却感觉自己似乎长胖了，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呢，来练，觉得只要动起来就一定会瘦。其实呢，运动耗能很多时候
3: 调整饮食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制造热量缺口，就是对于没有时间运动的朋友来讲啊。

0: 你停不下来的薯片，七片左右，也就相当于是，
1: 是的啊。那了解100千卡的食物，你像比如说这个1/3的易拉罐的可乐，还有就是3个西红柿，7片薯片。一块烤鸡翅，那基本上就是100千卡了。
0: 也就是说，你少吃两块鸡翅或者几片薯片，它就能够制造出200-300千卡的热量缺口。所以这个管住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难啊，越好呢。事实并非如此啊。首先，对于超重及肥胖人群来讲，我们有一份《中国肥胖预防和控制蓝皮书》，它推荐把每天的热量缺口控制在500-750千卡的范围内。那么，首先方式来帮助我们制造热量缺口，就是对于没有时间运动的朋友来讲啊，很多运动的朋友来讲，而这个一吃就容易停不下来的薯片，七片左右的热量就达到了100千卡。
1: 是的啊。那了解100千卡的食物，你像比如说这个1/3的易拉罐的可乐，还有就是3个西红柿、鸡翅，那基本上就是100千卡了。
0: 也就是说，你少吃两块鸡翅或者几片薯片，它就能够制造出200-300千卡的
1: 肌热量。
0: 哎，这个地方我也给大家来持续举个例子，同样我们也是以100千卡为例啊，大家可以尝试的将一些简单容易的运动纳入到生活习惯当中，来提升这个热量消耗。比如说，每天饭后散步30分钟左右，就能消耗掉100千卡的热量。那你上楼选择用爬楼梯来代替电梯，那么大约10分钟也能消耗100千卡。
1: 哎，另外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卷腹啊、深蹲起啊、举哑铃啊这些力量训练来增加身体的肌肉含量。
0: 另外要学会吃动结合，你只调整饮食可能会比较快的遭遇平台期，那么适当的增加活动消耗，就可以来增加活动消耗。
2: 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在5月底至6月初进入大面积收割期，教育部等四部门提出，中小学学生座椅需有靠背。珍稀物种数量持续回升，我国公布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三亚大芒时节临近，一边是金黄的麦浪等待收获，一边是嫩绿的秧苗破土而出。为了确保夏粮丰收和打好秋粮生产基础，全市各地的农户们正抢抓农时，积极备战夏收，同步推进夏种工作。记者周艳江、张学

0: 明报道。
1: 走进丹徒区高龄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育秧基地，这里的水稻育秧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工人们正在忙碌地进行摆盘作业，一排排整齐的水稻秧苗正吐露新芽。丹徒区高龄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辛小杰：
2: 今年我们水稻是从12号开始进种的，今种现在在家里进种的，6月2号左右嘛，2、3号左右嘛，就能基本能结束了。然后插秧的话，应该在6月7、8号左右开始，在10号左右第一批的话，200亩应该能插完。
1: 据了解，今年全市小麦预计在5月底至6月初进入大面积收割期。面对近期可能出现的连续降水过程，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正积极指导农户做好充分准备。是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3: 大户呢，我们要这个利用近期时间啊，这个积极的调度农机，还有这个烘干设施，这个在这个小麦成熟的时候，要全力组织抢收、确保
4: 我们小麦颗粒归仓。
1: 协调农机调度，检修烘干设备，确保在6月8号前将成熟的小麦全部抢收完毕，实现下收下种无缝对接，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0: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较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树保护率达到80%以上。昨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司机服务地图设置了司机驿站、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 AI 助手五大板块。驿站板块按出租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分类展示，全国超2100个服务站点实现可视化导航。补能板块整合了充电桩、加油站、换电站资源，司机可按距离和价格智能比对。便民板块引入烟火小店榜单和洗手间、停车场等基础服务点位。专属的 AI 助手可语音回答司机关于路线、服务点详情等日常咨询。最近，招银理财、建信理财、上银理、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 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电理财，上银理财等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费率。据统计，五月份以来，理财公司发布的调整费率公告已经超过800份，调整对象主要覆盖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与投资管理费。调整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至0%。业内人周边省份的二级批发市场，随着价格走低，供应量足，下游餐饮端也迎来消费高峰。不少小龙虾特色餐馆生意火爆，店内上座率和翻台率持续走高。最近，安徽合肥一名男子网购719元女士睡衣当520礼物，收货后却调包成便宜的男士睡衣退货，谎称发错货，成功骗取全额退款。商家核对发货视频和快递物流后，确认自身发货无误，多次联系买家沟通无果。为了讨回公道，商家连夜驱车300多公里，从浙江湖州奔赴安徽合肥报警维权。警方查实报警维权。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5: 哦。
9: 还多拿点。
6: 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1: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

0: 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队忧国忧民的老人神
1: 队。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意。
2: 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到5月13号有一位网友阳光反映的问题。他说，如意江南渔福里小区附近啊，运河边的树木生长比较茂盛，遮挡了人行通道，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及时的修剪。那接到这个情况反映之后，我们记者首先去现场了解了情况，并且也联系对接了这块绿化的管理单位。首先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裘燕你好。
5: 主持人好。
4: 上
5: 周的时候呢，我就来到了网友反映的这个位置，网友反映的这个位置，气势呢茂盛，树枝呢是低垂下来的，确实呢就是遮挡了部分的人行通道，也确实影响到了行人的通行。我首先呢是咨询了镇江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富光贷管理所，经过确认通行的问题。但是此外呢，我也留意到，就是目前那个如意江南那个整片区域内呢，还是有多处公共区域的绿化呢没有完全就是完成那个统一的修剪规整。那么这个物业公司它具体呢是如何开展这个绿化养护工作的，下面可以请紫金物业的叶经理在线详细介绍一下。
4: 好的，谢谢裘燕的连线报道啊，我们和你先说到这儿，再见。好，我们紧接着来接通的是镇江市紫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如意江南项目经理叶亚娟，来接通一下叶经理电话啊。你好叶经理。
6: 你好主持人。
4: 我们记者啊，这个问题在接到网友反映之后呢，也去现场看过。然后网友反映的这块啊，它主要一个呢是沿这个运河，另外呢它也确实在如意江南这个小区的附近啊。那么我们首先跟您这边。

0: 了解一下，也是明确一下，由你们物业管理公司管养的负责的这个绿化区域大概是怎么划分的，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嗯，我们是运河边，隶属于如意江南小区周边的，上面和下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商铺的迎接风光带，一个是运河下面的迎接风光带。
0: 嗯嗯。
1: 然后我们一般小区的养护在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区的养护在三个运河带的风光带，因为上下两个之前存在着移交的问题，所以我们暂时还是代管。
0: 嗯，
1: 运河的是一般是半年左右清理一次，就是大面积的打枝或者说绿化的一些修剪。
0: 嗯，
1: 然后在今年的话，安排在下周进行春季前的这个养护。大概
0: 上面就是有步行通道啊，有商铺的那块儿，
1: 哎，对的，
0: 是吧？
1: 对的，嗯，是的。
0: 那么这两块它其实管养啊，包括修剪，它的这个频次还是不一样的。
1: 对，不一样的。嗯，
0: 是上面的这个频次高还是下面的频次高？
1: 上面的频次高一点。
0: 上面的频次高，是一年四次，是吧？
1: 对，一年四次。嗯，
0: 那么我们网友反映的这块是位于这个上面这块是吗？
1: 嗯，他反映的这块是上面通道不好走，但是他反映的树木是从下面长上来的。
0: 哦，所以还是要结合起来一起去处理。
1: 对，他这个树枝是柳树，类似就是像那个灌木类的，然后它是由沿街的河底下长上来之后垂到路边的。
0: 嗯，好，这个长势确实比较好啊。
1: 对，
0: 这个树枝比较长，比较茂盛，然后也遮挡了这个行人的一个通道。
1: 对。
0: 那么我们记者昨天呢也去进行了一个现场回访，发现呢就是有一些部分已经是修理了、修剪了，但是还有一些区域没有修剪。那么还剩下来的这些区域是不是就是您刚刚所说的已经打了申请报告，接下来就会进行这个修剪工作？
1: 是的，因为我们接到记者的那个联系嘛，我擦手
0: 等到整个工期完成，我们记者也会进行现场的一个回访工作，好吧？
1: 好的。
0: 如果说你们这边的工作安排有变化，或者说提前结束了，也麻烦您来给我们反馈一下这个消息。
1: 好的，可以。
0: 那谢谢叶经理啊，我们今天线上呢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刚刚节目开始呢，我们关注到的第一个问题啊，是网友反映的。那在这个如意江南鱼府里小区附近的这个绿化的管养问题啊，刚刚我们听了叶经理的介绍，才知道这个绿化呢，它是分这个区域，然后进行不同频次的一个修剪的。那么目前对于他反映的问题呢，接下来都会得到一个处理，大概还需要一周的时间。那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关注这个事情的处理进展和结果。好，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天暂时先说到这儿。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 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
0: 哇，景观，在之前的采访当中啊，我们记者从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答复当中了解到，景天花园五期呢，它是属于这个保交房项目，目前建设单位处于破产状态，项目是由公司破产管理人江苏陆涛律师事务所与宝塔路街道办事处负责推进后续的建设。那么对于市民这一次反映的具体问题呢，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进行调查核实。那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筑规划处处长孙之力的电话，向他了解一下后续调查的一个情况啊。你好，孙处长。
3: 哎，你好。
0: 之前我们记者把这个问题反映到您这边之后啊，你们线下进行了一个就是调查和核实。我们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就是这次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未按规划图纸施工，而且破坏了已建成区域内的绿化景观，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属实呢？
3: 具体情况的话，那天在航空热线上面其实我已经回答了，就是在五期建设的时候呢，关键的问题还是在这个公司破产之前，他在做五期的时候就已经把原来已经建成的景观做了一些改变，他承诺建五期的时候同时建设，这个景观本身不是保交楼专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不是保交楼专班建设的过程中，受害者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拿到房子。那么在房屋线之后呢，五期的业主也在这个具体上访，这个向政府诉求什么呢，就是要求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没拿到房子了，关于景观这一块呢，可以之后我们要求先行给我们办理权证，这个诉求呢也是能够理解的，市政府领导呢也非常关心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呢一边呢在沟通这个专班，要求他们对于绿化道路这块呢要按要求来实施到位，同时呢我们也正在积极的推进了五期这个业主的这个核实和拿权证的这个问题。
0: 就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啊。其实像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的市民，他说到的也是两个方面，就是已经建成区域的绿化景观的破坏，那么这个是其实是之前的建设单位他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说现在是这个保交楼专班在负责协调处理后续的一些问题，那么也把这个问题纳入到他们的一个就是日常的工作当中了。
3: 对，
0: 是吧？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五期的这个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它是由的一个建设的话。 是有的一个建设的话，它是有的一个建设的话，它是有的一个建设的话，它是有的一个建设的话，它是有的一个建设的话，它是有的一个建设的话，它是有的一个建设的话，它是有的一个建设的话，它是有的一个建设的话，它是有的一个建设的话，它是有的一个建设的话，它是由安区负责协调处理的吗？
3: 对对。
0: 嗯，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因为之前通过你们的答复也了解了，这个是由破产管理人以及属地的街道办在负责推进啊后续的一些建设的情况。那么您刚刚又提到这个保交楼专班，它主要有哪些单位和部门组成这个专班啊？
3: 政府
0: 啊，也是属地政府，
3: 属地政府啊，包括街办。
0: 嗯。好的，了解。那么我们今天会把您回复的这个情况啊，先来向这个市民反馈一下。如果说还有进一步的这个细节方面的问题负责协调处理，然后相关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核实啊，我们刚刚在线也都听到了，今天会全部来反馈给投诉人的。如果说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需要了解，需要核实，我们会帮助他做进一步的联系。好，那线上我们这件事情呢，先关注到这儿。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今天关注到的第三个问题啊，是4月29号有市民反映姚桥港水域有紫红色的污水排入河道，姚桥镇经济建设办公室联合了属地的这个生态环境调口的工作人员去现场进行了核查，那么当天呢是没有观测到有这个污水排放的情况，但是工作人员同时也进行了水体的采样，并且进行了一个送检。送检之后的结果显示啊，部分水质的这个指标确实是超标的。那这个问题呢，在上周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有跟踪关注过。那么今天先来检测这家企业的雨水井内的水体相关指标超标的。那目前这个案件已经进入了审理程序，但是市民反映啊，就在5月18号的时候又看到了，还是有这个紫红色的污水啊排入河道，他认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企业正在偷偷排放呢？那后续我们现在又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属地政府。那现在来接通的是姚桥镇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艳平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王主任。
4: 你好。
0: 嗯，王主任，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现在电话已经接入直播。这个问题啊，之前其实 这个问题啊，之前其实。
4: 同时，通过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我们联合新区生印局、环境科对相关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相关环保问题，区生印局、环境科已移交新区环境执法局。接下来，我们会联合镇经建部门对沿河排口的加强监测排查，对沿河工业企业加强监管，防止违法排污行为的发生。
0: 嗯，好，我们是不是更正一下啊，王主任？因为您刚刚说是，接到市民反映这个河水发红和发黄，说明它反映的主要是有这个紫红色的污水排入，而发黄的情况呢，是你们第一次在接触之后去现场看的时候，因为不是立即去的现场嘛，已经没有看到这个紫红色的污水了，而只是看到这个河水有发黄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二次5月18号这个市民又反映，在接到这个情况反映之后，有没有可能啊，像这个市民他以为的，是不是还有其他企业在偷排？因为上次在这个我们线上回复的时候，经开区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局环境监测站的这个负责人许斌他也说了，沿线他们也做了排查，就是发现了这一家企业，就是已经目前立案调查进入这个审理程序的这家企业，有这个雨水井里面水体有超标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次市民哎，在这个之后又发现了这个情况了，是不是还存在其他的企业有偷排的行为呢？
4: 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会那个加大对沿河那个排口的那个巡查力度，对沿河那个工业企业，特别包括这个支流，我们也会加大这个范围吧。
0: 嗯，这个您讲的是日常的一个巡查的工作，对吧？
4: 嗯，对。
0: 那么在这次接到情况反映之后，主要是5月18号以后，你们有没有再对沿线进行相关的这个摸排的调查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呢？
4: 有，每天都在进行。
0: 嗯，每天都在进行。昨天这个新区，
4: 包括这个环境执法大队联合我们属地，对也联合我们属地，对也那个走访摸排。
0: 嗯，昨天这个调查下来的情况怎么样呢？
4: 暂时也没有发现有这个
0: 来源是哪儿，对吧？那么通过你们连续多天的这个排查啊，目前还是没有能够发现有异常的这个企业。那么下一步呢，可能还需要你们辛苦再做一做这个方面的一些工作，好吗？
4: 好的，好的。
0: 嗯，好，那我们今天在线和王主任的交流啊，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4: 好的，好，谢谢。
0: 再见，
4: 拜拜。
0: 好，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也是连续跟踪关注啊，但这次也有一些奇怪。5月18号呢，市民又看到了这个紫红色的污水排入，但是经过这么多天的一个连续排查，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什么这个企业它有这个异常排放的这个行为。那属地这边也表态了，接下来还会做进一步的排查，后面呢我们也会来继续对接了解这方面的一些进展情况。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到记者张世哲的报道。在今年4月底镇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张先生等多位听众都反映了最近两个月在建壁街道

0: 下啊，其中一位反映人张，最近两个月啊在建壁街道。嗯，我们又一次接入您的电话啊，首先要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在您上一次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到现在，现场的这个情况有没有变化呢？您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样的？
1: 变化很大。
0: 嗯，
1: 这个就是自从你们航空热线跟交警来看过之后，交警我看交警也加强了这个巡查力度。
0: 嗯，
1: 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多了是还有这样的车子会闯禁区啊、闯红灯啊、逆行啊这样的吗？
1: 现在只有极个别的会逆行。
0: 嗯，
1: 那个像那种大批的这种逆行已经没有了。
0: 嗯，就是这个交通通行环境比之前来说是有改善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记者和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去现场进行调查处理，有过一次。然后之后的话呢，虽然我们记者没有在现场啊，但是咱们交管部门也做了相应的一些管理的工作。刚刚通过您的这个反馈，我们就了解到了，现在虽然情况有改善，但是仍然有这个个别大货车，它还是有这个违反交通法规的这个情况。 耽误您时间了，今天做这个在线的回访，您对于这次交管部门他们所做的工作还是认可的，这个我们也会一并的反映给进口交管大队。好，谢谢。
1: 好的，
0: 我们先说到这啊，再见。嗯，
1: 好，再见。
0: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沈先生反映的问题啊。我印象当中他这个问题也是在交管支队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向大家做进一步的反馈。他反映的这个地点啊是在我家山水公交车终点站的附近那一块区域的道路呢，车辆违停的现象比较严重。他说啊，虽然在路上呢有放置了一些锥桶，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车辆呢挪开了这些锥桶继续停车。这个路段上啊有我家山水小区的出入口，还有江滨实验小学、润阳校区，每天呢都会被这个违停的车辆啊堵得水泄不通，就是影响到这边的交通通行了。在4月30号的时候，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金口大队副大队长李嘉轩做了在线回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2: 我家山水内部的这些道路呢还没有就是纳入到咱们交警部门管辖的这个范畴里面，执法这块呢是没有法律的依据的。我们交警部门呢到了现场之后呢，也仅仅只能通过这个打电话发信息的方式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只来提醒驾驶员车辆停放停放是没有办法开展执法的。
0: 通过这个回复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路段呢它如果需要进行规范化管理，交管部门去进行开展这个执法行动的话呢，需要先完成道路的移交工作。

0: 水不畅啊，还有这个环境卫生等方面的问题都是无人管养的，但这些问题都在一一的推进。那为了缓解这个违停的乱象啊，街道呢已经督促了小区的物业在路段放置一些锥桶，展开一些就是文明停车的这种宣传引导工作，但是仍然还是有这个违停的现象啊，屡禁不止，所以说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根治。那后续是不是有可能再推进一下这个道路的移交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他的说法。
1: 交警部门其实他们也很想执法，但是呢存在一个执法无名，缺乏法律依据。当时这条道路在移交的时候没有移交给这个交警部门，整个这几条路呢缺乏那个交通信号设施等等，不在他这个执法的范围以内。目前呢也在积极的跟市住建局的在进行一个沟通，想申请一些资金对这个交通信号设施进行一些补充，补充了以后达到这个移交的条件，我们把它移交给交警，未来的执法就有可能能够缓解这个地方的矛盾。
0: 刚刚他讲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说如果这个道路移交工作能够顺利推进，并且最终呢这个工作能够完成落地之后啊，这个路段纳入到正规的一个管理当中，咱们交管部门呢也能通过常态化的执法来杜绝违停的行为，保障周边的居民啊师生的这种出行的安全以及畅通。但截至目前为止啊，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情况还是不是太乐观啊，这个道路实施改造的资金还没有落实，但后续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记者这边也会持续的跟踪关注。好，在昨天的直播节目尾声呢，我们是一起关注了近期市民反映的中央大街过街通道电梯没有全部开启使用的问题。5月19号，我们记者现场采访，市民反映的问题是属实的，同时还发现未开启的这个扶梯上呢有散落的垃圾，卫生打扫也不及时，直升电梯外立面的一棵树木有倒伏的情况，状况不容乐观。那通过属地街道提供的联系方式，在昨天啊，我们记者是联系了中央大街的目前的商管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呢解释了多部电梯未启用的原因，另外还明确了这个卫生打扫的工作是由他们负责，以及我们记者在现场发现的倒伏的那棵树木啊，在前两天呢他们也通过也做了相关的一些处理，并且已经是处理完毕了。那关于他们是怎么样发现这个问题的，对方的解释是，一方面呢通过巡查发现的，另一方面呢是街道的工作人员是和他们沟通过这个问题的。随后我们记者是进行了现场回访，昨天下午看到啊，这个倒伏的树木已经是处理掉了。那昨天下午呢，我们还接到了属地宝塔路街道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反馈，在下周一他们会联系相关的部门召开这个问题的协调会，详细的情况我们会进行跟踪报道。
2: 5月27号，镇江市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市口岸办主任潘大春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商贸流通、对外贸易、项目投资落户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3号镇江市水利局，6月10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老山路移交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也是连续多次跟踪报道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针对老山路尚未移交导致的交通信号灯未启用、道路保洁频次低等一系列问题，金口区住建局业务科副科长徐超做了在线回复。他的这个回复当中啊，我们了解到老山路呢已经被列入到今年的移交计划当中，正在协调开发商和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工作。那么就在前天，其中一位反映人滕先生啊向记者反馈，偶然间他看到啊有工作人员在现场排查沟通道路的这个基础设施的情况，他就想知道一下是不是要对这个道路开展移交工作了。 详细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

0: 记者张世哲。你好，张世哲。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在接到滕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之后呢，我就再一次联系了京口区住建局业务科的副科长徐超，那么向他了解就是截至到目前相关工作的一个进展。徐超告诉我呢，就是现在确实如滕先生所看到的那样，经过属地政府部门以及交警还有住建部门的一些不断的督促还有协调，那么现在呢，这个开发商专门安排了一个工作人员在现场和部门做对接，就道路的基础设施开展一个勘查和统计。那么目前呢，主要是把这个需要整改或者说要进行一个处理调整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像交通信号灯啊，还有管线管网这些设施等等，做一个核实和梳理，看看具体要做哪些工作。那么其实我们回顾以往的节目呢，就可以发现参与到这次协调工作当中的部门其实也都是之前在我们节目中进行过在线回复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他们也确实是在线下一直在持续的做推进和做相关的工作。最后呢，徐超还告诉我，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判断的话，如果说能够按照进度正常推进，那么今年下半年去移交这个道路，完成这个移交工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整个这项工作呢，也确实是按照去年年底时他回复的一个叙事进度在正常的推进当中。后来呢，在接到这样一个回复之后呢，我也把这个问题呢向滕先生进行了一个反馈。滕先生呢也表示，就是他还是会继续关注这条道路的一个移交情况，因为作为这个小区的居民来讲，他们现在目前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道路尽快移交，能够把保洁工作正常的开展起来，这个也是他们对他们生活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方面。
0: 好的，那么通过你这边最新采访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啊，其实也是证实了或者说回答了滕先生他的这个疑问啊，他之前就是看到有人在现场去沟通这个相关的问题了，是不是要开展移交的工作了，这个现在可以明确的给他一个答复啊。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关注到的这个老山路移交的问题确实有推进，而且接下来呢会按照叙事进度去完成这个移交的工作，没有问题。那我们前面其实关注到记者求燕报道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其他路段，这个我后续我们也会来持续跟踪关注。好，谢谢张世哲，先说到这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中高考日益临近，专家支招缓解考前焦虑；国产 AI 加速，发改委指导大模型适配国产芯片，赋能千行百业；中东局势导致材料短缺，日本畅销零食停售。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随着中高考日益临近，不少学生和家长心里的弦也越绷越紧，有的甚至已经产生明显的焦虑情绪。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良好状态应考？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记者从市精神卫生中心了解到，从五月份开始，前来咨询心理健康问题的考生和家长就开始明显增多。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科副主任王卫告诉记者，适度紧张有助于备考和考场发挥，如果紧张情绪过度，陷入焦虑烦躁状态，就会产生负面影响。
2: 过度的紧张的话，会导致我们孩子他的精力消耗的变快，可能会影响孩子的食欲、情绪状态，影响孩子的这种睡眠状态。过度的紧张会抑制我们大脑皮层的活跃度，会导致我们曾经熟悉的会的东西短时间之内提取不出记忆，就会发现哎，自己好像记不住东西了。同时的话也会发现过度的紧张会增加我们大脑的耗氧和耗能量，导致我们的反应速度会变慢。
1: 王卫建议学生每天可以空出10到15分钟，在这个时间段不去思考学习问题，而是专注于当下最紧张、最担心、最焦虑的问题。
2: 时候，如果你发现确实一直神经肌肉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考前就是说放松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如果当你发现自己的这种肌肉紧张的状态短时间没有办法缓解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双手握拳，用力维持4到5秒钟，然后放开，重复4到5个轮回。平时复习过程中，如果发现自己大脑开始反应迟钝，开始记不住东西的时候，不要强迫自己继续复习，我们可以起来走一走啊，然后做一个5分钟到10分钟的有氧小锻炼。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小口小口的喝一些温牛奶。
1: 王卫提醒，备考和考试期间，家长们在这一时期对于孩子不要表现出过度的重视和关心，同时避免自身的情绪失衡，言语和表达方式不当，加重考生心理负担。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工智能领域核心技术和应用需求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我们始终坚持系统布局、分业施策、开放共享、安全可控，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确保自主可控、向善发展、行稳致远，让全体人民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这也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一大突出特征。随着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走出展区，进入家庭、物流、制造等实际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引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记者最近了解到，随着国内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持续进步，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国内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技术不断突破，国产化率明显提升，为人形机器人大规模量产和多场景应用奠定了基础。从去年至今，核心零部件领域吸引大量资金涌入。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1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额达681亿元，超2025年全年总和，仅3月累计融资就有50起。最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联合丰台区人民政府举办了"融园艺之美，护生态之基，首都花园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活动。发布最新版《北京市自然带名录2026版》和《北京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研学手册》，启动北京自然共生地编制工作。现场，最新版《北京花园城市自然带》发布。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介绍，近年来，北京积极营造近自然生态网络，减少人工干预，还原荒野质感，在城市公园、林地、绿地区域内保留较大面积且具有良好连通性的区域， 通过保留枯木落叶，恢复乡土植被，搭建本杰士堆和昆虫旅馆，悬挂人工鸟巢，改造小微湿地等措施，开辟自然带。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756处自然带。再来看国际方面，据日本方面昨天的消息，日本知名食品企业森永制果已暂时停止销售两款畅销的焦糖味软糖，其中一款已经上市50多年。公司表示，由于中通局势影响，部分原材料采购变得困难，因此不得不暂停销售，目前恢复销售的时间尚未确定。此外，日本高知县特产零食米乐饼干部分产品因包装材料断供也停止接单，这标志着中东局势带来的影响正进一步波及日本零食行业。当地时间21号，也门武装冲突双方结束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的谈判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返回萨那。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务的官员表示，冲突双方签署了一项涉及约1700人的人员交换协议。再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3度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4: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3: 就听不见
5: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6: 那个好吃，那咱们这样
7: 的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8: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7: 就听不见
9: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10: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1: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2: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3: 流行纪念册。
14: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6: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总说老歌是时光的标本，轻轻地一按播放键，我们就能瞬间地跌进某个被遗忘的时刻。今天就让我们顺着时光的河流，从80年代的上海滩一路走到千禧年的温柔里，在这些老歌当中打捞那些被岁月珍藏的心动和遗憾。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从1988年的香港说起，谭校长谭咏麟的《水中花》，这是华语乐坛公认的时光杀手。这首歌由简宁作词作曲，粤语版收录在谭咏麟1988年发行的专辑《拥抱》当中，而国语版则在同年的9月推出。后来呢，因为1991年央视春晚的演唱火遍了大江南北。今天我们就来跟着这首《水中花》，一起来回望那个属于谭咏麟的黄金年代。

这是来自于谭咏麟的《水中花》，歌词里藏着的遗憾，像极了我们年少的时候那些抓不住的人和事情。顺着时光的河流，我们要继续来到1994年的江南水乡，这是我们的镇江的一位歌手，一位演员，他的名字叫做江山。这首歌《梦里水乡》由骆宾老师作词，周迪作曲，收录在他1994年发行的专辑《只爱我一个》当中。这首歌的创作故事很浪漫呢、词曲的作者周迪在梦里得到了旋律灵感，后来呢醒来之后就写下了这首充满江南风格的歌。而江山温柔的嗓音配上春天的黄昏，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乡的歌词，像一幅缓缓展开的水墨画，把江南的烟雨、杨柳和温柔都唱进了我们心底。

这是来自于我们镇江的演员歌手江山的《梦里水乡》，这首歌很多年在听，依然能够想起那个被烟雨江南包裹的年代和我们对远方水乡的无限的向往。接下来我们要到1995年白雪的这首千古绝唱，这是一首带着戏曲韵味的歌曲，唱红了大街小巷。这首歌由左琳作词作曲，收录在白雪199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他把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都融进了婉转的旋律里，而白雪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悲凉，仿佛在讲述一个又一个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孟姜女哭长城，千古绝唱谁人听，戏曲唱腔和流行音乐的碰撞，让这首歌既有古典的韵味，又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或许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从来都不是圆满，而是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和跨越时光依然滚烫的真心。来听白雪的千古绝唱《

同样是1995年，张信哲用一首歌叫做《过火》，唱出了爱情里最卑微的成全。这首歌的国语版由陈嘉明作词，曹俊宏老师作曲，收录在张信哲1995年发行的专辑《宽容》当中。而张信哲的爵士情歌总能把爱情里的委屈和无奈唱得淋漓尽致，是我给你的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的漩涡。这句歌词像一把温柔的刀，轻轻地划开了我们心底那些为爱退让的瞬间。

这是来自于阿哲张信哲的《过火》。在第二年1996年，许茹芸带着她的云式唱腔来了，用一首独角戏唱哭了无数爱而不得的人。这首歌由许常德老师作词，季中平作曲，也收录在他的1996年发行的专辑《如果云知道》当中。其实这首歌的创作故事很有趣啊，词人许常德记错了交稿时间，最后在麦当劳当中用1个小时写完了歌词。许茹芸的那种空灵婉转的声线，把爱情里的孤独和寂寞唱得让人心碎。我们来听这首《独角戏》。

同样是1999年，周蕙的《约定》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爱情承诺。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在周蕙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周蕙精选》当中。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周蕙干净甜美的嗓音，把爱情里的温柔坚定唱得让人心动。这首歌在当年创下了百万级的销量，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约定的代名词。你是否也曾经和某个人许下过约定，说好要一起走下去，却最后在时光里慢慢地走散了呢？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让我们回到2007年的上海滩，叶丽仪的这首《新上海滩》是电视剧《新上海滩》的主题歌曲，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作词。这首歌改编自1980年粤语版的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其磅礴的嗓音唱出了旧上海的风云变幻。

0: 关晓晴，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四整点快报，
3: 了退伍不褪色的生动注脚。他就是凯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网约车司机，2025年镇江市劳动模范，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景海涛。来听记者周恒的报道。
4: 1981年出生的景海涛有过10多年军旅生涯，退役后辗转多个行业打拼，2023年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2024年四月的一天，景海涛驾车途经丹阳市界牌新村时，岸边突然传来女子落水的呼救声。千钧一发之际，他没有丝毫犹豫，迅速脱下外套，纵身跃入带着寒意的河水中，向落水女子游去。最终在岸边群众的协助下，成功将人救上岸。
5: 当时就什么都没想，你由不得你多想，但是这就凭我就是个人，我觉得我水性这一块呢，我应该还是有把握的。在部队内呢，当过这个游泳教练。
4: 见义勇为的壮举并非偶然，退役多年来，他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日常主动参与各类慈善和公益活动，先后获评闪电最美志愿者、镇江市运输行业优秀志愿者称号。日常运营中，他恪守职业规范，热情服务每一位乘客，从业以来始终保持零投诉、零差评。镇江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赵振雷，
6: 在公司这么多年，我们公司的
4: 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
5: 尽自己的能力就要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3: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设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最近广西柳州发生地震，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未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受损伤，考试组织工作未受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 目前广西2026年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序，将全力保障考务工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对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干流，中央层面建立统一的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流域地区可在中央建立统一机制的基础上，选择具备重要生态服务价值、受益主体明确的流域，自主协商开展跨区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开展跨区域横向领域开展讨论。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当天以48票赞成、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包含《阳光保护法案》在内的相关法案，该法案旨在永久实施夏令时。当地时间21号傍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星际基地新的2号发射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在最后关头被叫停。当天因燃料温度和压力读数问题，发射倒计时也曾多次暂停。再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3度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23度到27度，23度到27度。
7: 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
7: 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9: 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嗯，最近啊，我看到一则新闻哈，说来自湖南长沙的王女士和朋友聚餐吃火锅啊。说来自湖南闹一则新闻哈，健康科普，
11: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好的，接下来呢，来请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我相信这个新闻很多人听了之后可能也会吃一惊，因为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喜欢趁热吃，喜欢趁烫吃，是吧？
10: 是的。
1: 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食道损伤呢？
10: 嗯，这个情况其实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呢，这个我们的食管，它的表层呢，它这个附层的这个鳞状上皮，我们的食管，它的食道呢，一般全长是25厘米左右，那么它有3个狭窄。我们一般咽下去的时候，它可能在第一个狭窄那个地方就会有所停留，那么它最主要先损伤的就是我们的上段。
1: 嗯，
10: 当然了，它下去了之后可能后续也会损伤到我们的中段下段，那么如果损伤到了我们中段下段，那么它受到胃酸的侵袭之后，不要说第二天疼了，当场疼痛难忍不能吃东西的，我们临床都能遇到很多个。所以他的这个情况是完全在医生的意料之中的。
1: 而且说实话哈，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个什么很烫的东西，有些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吐出去，
10: 对，
1: 但是有的人第一时间反应是
10: 咽下去，
1: 嘴里好烫，我要咽下去。
10: 如果
12: 哇，这个伤害更大哎。
10: 对，如果能吐出去，能及时止损，
12: 止损
10: 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已经造成一些损伤了，但是呢，能吐出去的话呢，它就不会一路向下，一路向下烫下去，
12: 更多的伤害，
10: 更多的伤害。那么包括他说的喝凉水啊什么的，这个也能包括喝一些牛奶啊什么的，它可能能起到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根子。就是说我们的鳞状上皮已经被破坏了，它的脂细胞的这个膜被破坏了之后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短期内比如说轻度它可能恢复的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形成了溃疡，伤害到了我们的黏膜下层，那么有可能就需要一个星期及以上的时间才能慢慢恢复。
12: 嗯嗯，哎，它为什么只有就是上段食管的上段八厘米有溃疡，它再往下应该目前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
10: 只能到这个面条管的这个顶部在装修，就怀疑是不是有装修的东西
12: 掉进去，
10: 吃得比较快，所以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还不算少见。像特别严重的长条形的溃疡，周围充血水肿比较厉害，然后形成了食道都有一点狭窄，吞咽很困难的，我们会收住院的，就不仅仅是服药的问题了，
12: 这个就很严重。
10: 我们会收住院，让他暂时禁食，就是不吃东西，然后给他一方面口服一些保护黏膜的药，另外就给他输注一些液体来进行，甚至有的严重的血象都高了，那么就还要消炎治疗，
12: 有炎症了。
10: 对对对，
12: 是。但是刚刚这个讲到的这个王女士啊，她当时就是烫下去之后，她是觉得胸口发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烫伤了。
10: 明显的症状。
12: 然后她当时是通过喝这个冰镇饮料嘛，喝了之后，哎，可能觉得舒服一些了，我相信他一定是坚持把这顿火锅全吃完的，这其实就是雪上加霜了。
10: 是的，他当时如果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暂时停止吃一切硬的辣的刺激性的东西，然后只能喝一点温凉的水啊，温凉的粥，然后再吃一点保护黏膜的药，像硫糖铝啊之类的，也许会比第二天会比这个现在的情况会稍微好一点，
12: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吃烫食下去的话，明显觉得这个胸口这个部位其实就是食道这个部位嘛，
10: 对
12: 吧，有一些异常的话，还是像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就是禁食，
10: 对，
12: 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看，是吧？
10: 是的，
12: 这种情况就是要做一个胃镜。
10: 对，如果他烫的东西吃了以后他停止食用那些辣的刺激的东西，然后呢就顶多喝点温凉的粥啊，或者是喝点牛奶啊，然后呢吃一点保护的药，吃点奥美拉唑啊，雷贝拉唑啊，或者加一点硫糖铝啊，或者是瑞巴派特之类的，如果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明显的不适，哪怕就是不立马到医院做，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明显的不适，哪怕就是不立马到医院做，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第二天验 别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如果他都已经采取了这一系列的紧急的措施，第二天还是明显的咽口水都疼，吃东西都不舒服，那就一定要到医院来，不吃早饭到医院来做胃镜检查，
12: 做胃镜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10: 对，
12: 另外还有顺便也问一下，像这种烫食如果说到胃部的话，胃部能接受吗？会不会被一烫出个胃溃疡出来呢？
10: 相对而言呢，胃的话呢，它就不是鳞状上皮了，它主要是柱状上皮，它对烫食啊什么之类的，对酸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并没有说胃不好的人就能随便吃烫食了，就是说会比正常人多很多。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
12: 那像食道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小小的烫伤，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吃烫食啊。
10: 因为他烫的东西一旦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真正烫伤了之后，她如果说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烫伤，那么从此这个部分的黏膜它可能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
12: 差
10: 很多，可能本来能吃一些辣的刺激性的，那么现在她吃了之后那一块就会感觉到更不舒服，然后更加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心啊不舒服啊等等这些症状。
12: 是的，
10: 那么反复的反流性食管炎还有食管的一些病变，它也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引起这个食管癌的这个几率会更加大一些。
12: 是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哈，因为生活当中真的很多人喜欢吃这个烫食，包括啊爱吃这个火锅的是吧，特别是到这个夏天会觉得哎呀冰火两重天，我这吃一口烫的我再来一个冰的，这样就可以中和了，
10: 那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
10: 是
12: 吧，
10: 是
12: 这个冷的有的时候它过冷也可以中和了，
10: 那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可以中和了呢，
10: 更不可以了，
12: 更不急，你想想看对这个伤害是有多大啊。所以生活当中一些有着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的朋友们就一定要注意了哈，真的这些习惯会给我们的消化道整个消化道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健康危害和隐患啊。那除了我们今天要讲告
13: 世界炎性肠病日的主题为 IBD 无国界，人人享有优质肠病诊疗，旨在呼吁大众重视慢性肠道炎症，早发现早规范治疗，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提升生活质量。
1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哈，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徐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2: 您来和我们说一说吧，这到底什么是炎症性肠病呢？
10: 这个炎症性肠病呢，它顾名思义呢，它并不是普通的细菌性肠炎，它的定义呢，我们简单的说呢，就是叫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的叫炎症性疾病。首先它是慢性，就是区别于突然间某的人吃坏东西以后上吐下泻，它是一个慢的一个过程，它没有那么快能够快速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完全消失。第二的话呢，就叫非特异性，不得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不得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不得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不得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不得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不得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不得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不得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不得通过消炎药能够症 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
14: 做检查，比如说拉肚子了到医院，然后化验大便里面脓细胞比较高，他们就会做我们的细菌培养啊等等。如果是急性的肠炎啊或者什么的细菌性痢疾，我们可以从大便里面培养出这些相应的这些感染性的这个细菌。但是炎症性肠病我们培养不出来，它是非特异性的。新冠啊包括这些破坏我们自身免疫的大面积的这个疾病以来，那么我们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中国，炎症性肠病包括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这些自身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剧上升的。我明显感觉到到门诊来的数量，不管是免疫性肝病还是这种免疫性肠病，好像都比几年前要高了一些。
12: 是的，就是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道了。
10: 对，
12: 是吧？
10: 是的。
12: 那它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呢？
10: 病因的话呢，它没有特别明确的表示，但是呢经过统计啊还有大家一致公认的，首先呢是跟遗传有关系，就是家族性的高发，但是它又不像那种家族性肠息肉病那种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反正有家族有这个疾病的，我们过了35岁40岁定期复查。还有呢就是就还会受到什么易感基因的影响，这是遗传。第二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免疫系统紊乱，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黏膜，往往就是一些病毒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啊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系统。 第三的话呢就是肠道菌群长期的失调，那么也鉴于一些就是自身免疫破坏的，尤其是什么糖尿病啊肿瘤病人啊这种基础病。还有呢就是环境和饮食，就是为什么像肠道肿瘤中老年好发，而我们炎症性肠病有的青年中年也比较好发，长期的高脂类食物啊熬夜啊都是阳性的，而且呢血就是那个红细胞也明显的升高，凝血也都是阳性。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会让他把这个钙胃蛋白啊还有把大便，如果发烧的话大便培养做一下，如果都培养是好的，也本身不怎么发烧，还是有脓便血便，
12: 就高度怀疑
10: 了，我一定会建议他做肠镜的。对，
12: 是，所以这个做肠镜可能是一个金标准。
10: 金标准，对，
12: 是
10: 肠镜和病理是金标准。
12: 是的，而且这个炎症性肠病它也有分不同的类型，是吗？
10: 对，是的。目前的话呢我们公认的两种类型呢，一个是叫 UC 就是叫溃疡性结肠炎，还有一种叫 CD 就是叫克隆氏病。他们俩的特点呢其实很多人就很包括我们医生自己一开始学的时候都有点难区分，但实际上他们俩区别还是有的。 UC 就是溃结呢，它一般就累积到我们的大肠，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肠，做肠镜能
14: 构集的地方。
12: 嗯，
14: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连续性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肠镜上就可以看到，它是弥漫性分布的，是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浅层的炎症。
12: 嗯，
14: 就是在我们特点。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呢，它的特点是全消化道都可以累积，就是
12: 口腔开始，
14: 对，口腔，然后胃，然后到小肠，到大肠，它的好发部位不是在直肠和靠近肛门那边，它更好发的乱，会导致这个血压的急剧的下降，
12: 全身性的问题都来了，
14: 对，全身性的问题，
12: 嗯，
14: 甚至我们还遇到特别重的，它基本上就属于一直在厕所的状态，它一天大便的次数超过10余次，
12: 嗯，
14: 而且大便里面有脓有血，然后克隆氏病它排便啊，什么脓血便啊，就是排便之后它白蛋白啊等等都受到影响，就会出现营养不良的表现。
12: 嗯嗯，哦，
14: 对，
12: 那它这种，而且您刚刚讲到它是属于一种长期慢性的疾病，
14: 对，是的，
12: 那它会不会有这个癌变的风险？大家听到溃疡是吧？
14: 对，
12: 就是害怕呢，
14: 就是，它为什么叫所谓的叫不死的
12: 癌症？
14: 癌症，
12: 嗯嗯嗯，
14: 就是因为如果得病的时间超过了10年，然后呢反反复复的这个出现了便血腹泻啊，大于10年，范围越广，那么肠癌的风险就会更加明显的提高。
12: 哦，
14: 对，
12: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重视这种疾病，
14: 要重视这个疾病，
12: 啊，虽然说原本可能在临床的发病率并不高，但是刚刚徐主任讲到这几年有不断上升的一个趋势，
14: 倍数的上涨，
12: 而且年轻人出现的概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重视，还是要警惕啊，那么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越来越高了，
14: 是的，
12: 是吧，
14: 是的，
12: 诊断包括鉴别诊断，其实这个胃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情绪不好，我也有可能有相关的症状，
14: 对
12: 吧？
14: 对，
12: 吃坏东西了，受了凉了，也会有这种情况，这
14: 是
12: 很复杂啊。
14: 对，
12: 临床上到底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14: 对，
12: 稍后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40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一个肠道的问题哈。想象一下，你的肠道里面住着一支训练有素的安保部队，打比方说哈，就是免疫系统。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它对于外来的入侵者，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发起攻击；对于自身组织还有一些无害的肠道菌群是保持友好的。但是啊，在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这个体内呢，这个部队哈，它是认错了敌人，会开始持续的攻击自己的肠道，造成反复的炎症和损伤。这绝对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的哎吃坏肚子了，这绝对不是我们生活当中慢性战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炎症性肠病的相关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哈、
14: 各位朋友好。
12: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这个所谓的不死癌症绿色癌症哈、叫炎症性肠炎啊，
14: 然后让他去查，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脱落的肠黏膜啊，还有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的肠炎我们也会有的，但是粘液血便它是我们溃疡性结肠炎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要查、还有呢叫里急后重，
12: 这
14: 什么意
12: 思
14: 呢、就是有好多病人跟我大概就是讲，就是口语化就是，哎呀医生我老想上厕所、但是我蹲在上面我大不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医学上的术语叫里急后重、就是想去大蹲个十几次可能只能大个两三次真的有粪便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往往预示着我们的靠近肛门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直肠，我们的左半结肠那边，那么它有一些病变，也可能是炎症，也有可能是肿瘤，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会导致我们有想大便但是却大不出来的感觉。还有呢就是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一样，乏力啊，发烧，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

0: 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
1: 不瘦，就说我们普通的肠炎，
2: 当然会消瘦，
1: 拉肚子轻个几斤，我们丢的是水分，
2: 哦，
1: 好了之后会恢复过来。
2: 对对。
1: 但是炎症性肠病，它因为长期的腹泻时间比较长，它那个消瘦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脂肪，消耗到我们的蛋白质，
2: 哦，
1: 那么它可能这个瘦就是别开口，
2: 嗯，
1: 他们其实就是
2: 靠着的
1: 类似的部位。
2: 对。
1: 拉肚子的话呢，克隆氏病呢往往不是粘液血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好发的部位比较偏向右半结肠，不像我们靠近肛门的左半结肠，那么出来的直接是粘液啊，嗯，血啊。那么它拉肚子呢，就是说不一定是明显的脓血啊等等，还有呢它比较容易出现肛瘘还有肛周的脓肿，
2: 哦，
1: 就是我们肛门那个地方会发生一些病变，
2: 嗯，
1: 另外的话呢它会容易形成肠道的狭窄和梗阻，因为刚才我说了它会形成包块，它是穿透性的，所以它会更加容易引起狭窄啊，还有肠梗阻，就是肚子胀，放不出来屁，大不出来便，然后恶心想吐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全身症状会比溃结啊，会比普通的肠炎更重，比如说消瘦啊，低烧啊，营养不良啊等等，这些症状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加严重一点。
2: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
2: 它这个有
1: 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
2: 说，哎，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受凉了，然后我今天拉肚子了。
1: 对，
2: 哎，我这个吃了什么东西了？拉肚子了，它这个有诱因吗？
1: 这个的话呢，我确实遇到过有诱因的，
2: 哦，
1: 就是有好几个年轻的病人是跟我讲吃了龙虾回来不舒服，
2: 哦，
1: 吃了一个冰的火锅再加上烧烤麻辣烫不舒服，就这段时间就真的我还比如说我跟这个病人说我吃了火锅烧烤了然后发烧肚子不舒服，
2: 哦，
1: 然后我就说你不会是个病人一样是脓细胞很高溃结吧，结果一查出来这么我们还是抗菌治疗然后再定期复查大便。那如果这个人像我上次那个姑娘一样，她拉肚子，大便里面有粘液，有点血，但是她血象正常 ，C 反应蛋白稍微高一点，然后完全不发烧，那就更加要小心这个炎症性肠病了。
2: 对对对，
1: 所以就要赶快让她尽快的能做一个
2: 肠镜
1: 来明确一下。对，
2: 而且现在做肠镜也不会像大家想那么恐怖了，有无痛肠镜。
1: 对对，无痛肠镜、无痛胃镜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基本上90%的人都会选择做无痛的胃肠镜。所谓的无痛胃肠镜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打一种像牛奶一样的这个叫丙泊芬之类的药物，然后它能在几秒到十秒内呢，让你能迅速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然后医生进行胃镜和肠镜的操作，那么在操作过程中基本上病人是属于一个睡眠状态的，那么醒过来的话医生也已经操作完毕了。所以总的来说现在胃肠镜的这个耐受程度已经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得多得多了。
2: 好的，因为你睡一觉检查就已经结束，
1: 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
0: 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
2: 如果说确诊的话，
0: 嗯，
2: 这个治疗是不是很麻烦？
0: 嗯，治疗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比较轻度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氏病呢、
2: 嗯、
0: 那么我们之后确诊了美沙拉嗪，足量的吃了起来，一天吃四克，然后一两天之后就会有明显的大便直接的就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2: 哦，
0: 对，它是属于一个轻度到中度之间的，
2: 发现的比较早。
0: 单吃这个药，我又给它加了一点益生菌、
2: 哦、
0: 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2: 嗯嗯，
0: 它就症状就好转的非常快了。那如果

0: 会的。
1: 对对，
0: 如果激素的话呢，那么我们还有叫做生物制剂，但是生物制剂的话呢，相对而言就是说比较的，一方面呢就是叫生物制剂的话呢，就是它对于这个激素不依赖啊，或者是对于这些它能够精准的阻断炎症因子，能够生效的修复我们的黏膜，对于重度的溃结和重度的克隆恩病，还有那些瘘管啊、肛周病变啊，这些就传统的药物都没有效的情况下，
1: 这属于高阶用药，
0: 高阶用药，因为它价格也不菲啊，
2: 对，
0: 所以说就比较，而且它也要定期的查一些血的指标
1: 啊，
0: 还有就是一些免疫的抑制剂，就是像一些什么硫唑嘌呤啊等等环胞素啊，这些是调节免疫紊乱的，就适应那些激素依赖啊，然后又频繁复发的一些人，
1: 嗯，
0: 就等于说它是一级一级递增的。
1: 会不会有人严重到需要就手术啊这种？
0: 哎，因为它还确实有这个癌变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风险，
1: 风险，
0: 那么有一些特别特别严重的人可以考虑，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能够先用这个保守的这些治疗，因为
1: 控制住，
0: 因为有的时候它。如果是那种溃结全肠道的，那你这个手术的效果也不会特别好。
1: 嗯，
0: 那全结肠切除，那你总的来说还是会
1: 影响生活质量。
0: 是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得了这个病之后，以后在这个饮食上咱们就不能大快朵颐了，就很多要忌口的？
0: 嗯，确实得了这个病呢，我们有见过长期上夜班辞职的，
1: 哦，
0: 也见过就是长期吃辣的刺激的，然后就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要控制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好的药，或者是你用这个美加拉琴效果特别好，你非常开心，你用了三五天一个礼拜，你就跟正常人没有区别了，但是你一旦快速的停药，它会容易复发，
1: 哦，
0: 甚至它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容易复发，
1: 嗯嗯，
0: 我们有见过吃了一年了感觉好多了，
1: 嗯，
0: 复查肠镜也很不错。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4: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

0: 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诱发晕厥；心脏病等。
1: 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皮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众举行抗议，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一男子晚间不慎落水，京口公安分局巡特警联合热心群众、消防、医护人员成功将男子救出。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前不久，京口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接到市民紧急求助，辖区内某江边栈道有一男子不慎落水，情况危急。接到报警后，京口巡特警火速响应抵达现场。京口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巡防中队中队长何怡：
2: 当时已经有两个这个群众的话在旁边进行救助，但是呢，到现在以后发现救助的群众啊已经力竭了，我们就及时加入到这个救助的环节里面。
1: 救助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发现这名落水男子后，用工具将他引至栈道边，但因男子体重较重，约200多斤，且较为虚弱，群众也难以支撑救援。
3: 等一下啊，来，
4: 走，
3: 好
4: 好
5: 好。这样把他保持住，不让他沉下去拉住。
1: 巡特警到达后换下了力竭的群众，但现场湿滑，难以将男子彻底拉出水面。
2: 就及时跟这个组中医联系，直跟这个主中医联系，让指挥中心联系120和消防这边，等他们人员赶到以后，然后大家合力的话把这个人员进行救助了上来。
1: 最终众人成功将落水男子从水中拖拽至安全区域，男子经紧急送医治疗后目前已无大碍。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约16亿千瓦，比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扎实做好能源电力保供的各项准备工作，源建设投产。今年1到4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为1亿千瓦。二是加强电煤储备和水电储能。三是推动电力、电煤中长期合同高比例签约和有效履约，夯实能源中长期合同保供稳价的压舱石作用。四是做好跨省跨区的电力调度工作，必要的时候要做好应急调度，通过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加强供需调节。五是扎实做好应急预案，针对部分供需偏紧的省份，将一省一策做好应急预案。记者做到，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点，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由中国贸促会主办，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 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这件泾河号旅游专列载着400多名旅客从北京丰台站发车，开启为期19天的南北疆深度环游之旅。这是2026年首趟泾河号旅游专列，将载着游客游览陕西、新疆、甘肃3省，去程途经西安，随后环线深度游览新疆，经兰州返程，行程荟萃丝路沿线自然风光与人文古迹。旅客可以一站式解锁西北全域经典文旅景致。中铁旅集团后续将推出更多精彩行程。7月16号、9月1号将继续开行泾河号旅游专列，6月28号、7月13号、8月10号、9月16号开行京藏号旅游专列。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小龙虾销售旺季到来。记者走访河南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了解到，随着主产区小龙虾明显回落。在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的水产区，不少顾客在摊位前挑选称重。随着吃虾季节的到来，小龙虾的销量也在不断提高。据统计，目前该市场每天小龙虾到货量已经超过10万斤。除了供应河南省内各城

0: 之外，还辐射山西，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再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3度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2: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3: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2: 就听不见
4: 阿姨您来坐这吧。
5: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6: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5: 就听不见
7: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8: 哎呀，又堵车了，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
7: 旁的花开了，真好看。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9: 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就是怎样，请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11: 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6: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1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1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15
17: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8: 逗你玩。

0: 叫加钱。
1: 紫陌春光好，红楼最管闲，人生能有几不乐是徒然。感谢您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
0: 大片居民区都是大杂院，世世代代居住着北京城这些个普通的百姓，有这么一个大杂院啊，院子里边住着一家姓李的人家，就两口人，两口子啊，男的姓李，叫李明斋，什么工作呢？琴行啊，就是饭店里跑堂的。过去来说饭馆里跑堂的不简单，不像现在似的啊，有的时候这个服务员工作上也好，方方面面也好，没有规矩或者不到位。过去不行，一进饭馆学徒，从包葱包蒜开始，学到独挡一面的跑堂的得20年啊，这里边学问深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看眼色，呵，得有眼力劲儿，脑子反应得快，嘴得跟得上啊。这儿客人吃饭吃出一苍蝇来，伙计过来，这是什么？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啊，这苍蝇啊， 这看着我就恶心。马上走，这就不能用了。有这聪明的，哎，过来，这什么？不等你说，拿筷子一夹，花椒炸糊了。就这个玩意儿啊，能说掌柜的不喜欢吗？就喜欢这样的伙计。而且过去来说，这跑堂的好坏拿他当成左右手，平时也忙，也回不去家，顶个6-7天回趟家，哎，住1-2天。哎，这些日子赶上6月份，饭馆里边呢修理炉灶，啊，到日子了，这灶啊头天亮之前全归着一次，大伙儿有功夫啊全回趟家。过去做生意讲究这个，尤其是把这灶修理的这之前给顾客们给东西量也大，都给好的，为了是什么呢？我们修完了您还回来吃。过去东来顺就这样，东来顺每年到天热也是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这吃吧，你要羊肉多给1倍啊，你楼底下散座馅饼包子个儿都大，给肉也多，吃完你总惦着，过2天去人家关门了，修理炉灶，你上别处吃去吧，哪儿肉片也给不了这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这个。

0: 别说包子，那一两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他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好。他那一开门，大伙呼啦全来了。为什么人家生意干得好？这是买卖道，生意经。这两天，李明斋所在的同福楼修造，那你们都回去歇着吧。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啊，回家住些日子。一进门呢，一进门呢，
1: 饿了，
0: 呵，可回来了。哈，这些日子那个挺忙的，你们那儿
2: 可不嘛，这些日子，哎呀，累坏了我了。
0: 掌柜的也不让去，你知道吗？好些活都指着我了。那行了，你赶紧歇着吧，我去打点酒，啊，买点肉，晚上咱两口子喝会子。大奶奶站起身来往外走，她这喊：“哎，莫非说我媳妇儿找了野汉子了？自己照着镜子，这色儿没变呢，心里不痛快呀、啊？啊，心里不痛快呀、啊？”我跟外边苦熬苦夜，你跟家里你这让我参了军了，啊？这不行啊，这个啊，心里就别扭。一会儿功夫，大奶奶回来了，打的酒，买的肉，买的菜，弄一大堆搁这儿了。来吧，一会儿咱们喝会子吧。哎，喝不喝的倒不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吧。哎，你怎么了？这刚回来跟我掉脸子，你因为什么呀？这是什么呀？把钱摔这儿。大奶奶一瞧乐了。哦，你因为这个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你不是总不回来吗？啊？那你就那样了，别喊让街坊听见啊！你也知道丢人呐。我挣的给他们些个，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大奶奶挺生气。
2: 你怎么这样啊你？
0: 保证的，
2: 怎么着吧？
0: 呵，
2: 保证的，怎么着吧？
0: 呵，
2: 好，好，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没法待了。我走，
0: 大奶奶也没拦着他，大奶奶也没拦着他。两口子呀，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好多事儿啊。那我们当家的姓李，您什么事儿啊？听说您医术高明，我们小姐

0: 病，好些个大夫治不好，说您这针灸能治，您能给帮个忙吗？好，这没事儿，不要紧的，医术高明谈不到，能凑合看啊。要是好了那更好，不好您别怪我。哟，那这么着，我们给搭进来吧。等会儿，别搭进来。心说自个儿家，啊，房子也窄，屋里也不干净。人家这一听说大宅门小姐惹来是嫌脏，我出来吧，把做活的针在火上烤了一烤，烧了一烧，把它擦干净了，这算消毒了。跟着俩人出来，一瞧外边一汽车，家里有钱，打开车门，小姐跟后座上了。一瞧就知道没事儿，怎么呢？中暑，两针下去，小姐坐起来了，啊，这是药到病除啊，好了，呵，高兴啊！谢谢您，谢谢您，千恩万谢。大奶奶没往心里去，因为什么？这事儿很多，跟人客气客气，走了，自己回家了。赶等到头天黑，这俩又回来了，提了一盒点心。我们老太爷说了，谢谢您啊。哎呀，这买东西花钱，不不，您留着吧，搁在屋里边了。临走说，您可自己吃啊，您打个瞧瞧。俩人走了，不，这不合适。再瞧人家走了，合适。再瞧人家走了，合适。再瞧人家走了，合适。再瞧人家走了，合适。再瞧人家走了，合适。再瞧人家走了，合适。再瞧人家走了，合适。再瞧人家走了，合适。再瞧人家走了，合适。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啊是；再瞧人家走了。就这200块现大洋，拿纸卷好了。哎呦，这么些钱呐，这可不行，我得给人送回去。拎着盒子再出来，车都没影了。再问不知道，谁家的不知道，得了。先搁着吧，对机会再说吧。把这200块现的洋就搁在箱子底下了。今儿个李明斋回来没问清楚就翻吃了，他走了我们没话说，账结清楚他走了，奔太原了。哎呦，是啊，哦，那谢谢您吧。转身回来了，自个儿心里别扭，哎，李明斋呀，李明斋，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做事这样啊，啊，就因为一赌气你走了，你撇下我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呀？这个太远，我找你去。又一琢磨，这挺难，妇道人家出门不方便的，啊，怎么办呢？想了想，有主意了，站在门口一瞧，有打这边来剃头的，挑一个挑子，手里拿着换头，换头就是那跟大铁镊子似的，啊，拿着这个，拿这个小铁棍，这么往外一弄，啊啊，现在很少了，过去这个很多。哎，剃头师傅啊，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哦，啊，来来了，跳过来了，挺高兴。您上屋里来吧。哎，好，大奶奶上屋剃去。一说上屋剃去，心里高兴。怎么呢？瞧这穿正打扮，这岁数，这妇道人家，估计是让我给孩子剃胎头。小孩剃胎头有规矩，剃一个头给俩头的钱，今儿发财了。很高兴，挑挑进来了，来到屋里边。行了，大奶奶，把小少爷抱出来吧。没有，没有。哦，不是您家孩子，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 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谁剃呀？给你剃，我没削过呀，我都是给老爷们剃呀。给我剃，不是我这我没削过呀，我告诉你，你给我剃好了，我给你钱，给你一块现的羊，知道吗？你要不剃的话，我现在就喊你们给看点门，我出去一趟，如果我们当家的要是回来了，告诉他别走，跟家等着我。大奶奶上火车站奔太原，那会儿正是兵荒马乱、军阀混战的时候啊，铁路上也不太平，北京到太原就这么点路程，停停走走，走了有这么将近啊20来天才到太原。倒是以前听说过啊，有个舅舅在这儿开大饭店的，找吧，找来找去找到了，到这儿一问呢，说这个您来晚了，早先确实有这么一饭店，他那舅舅啊已经死了，现在这买卖家倒给我们了。不是，这个2月前来没来一个叫李明斋的，是他外甥啊。好，您说这有这么一人啊，天还热着呢，来了这么一位，听说舅舅死了，转身他也走了，去哪儿不知道。完了，大奶奶一听这坏了，这上哪儿找去，坐车回去吧，啊，赶紧回北京，车也不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这天实在受不了了，跟车上下来了，说这是哪儿，一问这地儿啊，长辛店儿。哎，这离着北京不远了，心说我想想办法吧。这会儿天就已经凉下来了，树叶也都掉了，刮着风，把身上衣服啊都系紧了，还挺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系紧了，还挺饿。那儿有一小店儿，门口呢挂着一个小罩子啊，这是店的幌子。来到这一瞧呢，就一老太太说，您这有吃的吗？没有啊，这个我们这个就一个人，儿子呢儿媳妇都不在，我自己也没心思弄，就是您要住啊还行，吃饭就没有。大奶奶说，要这样的话，蒸了2屉包子，弄点菜都切完了，跟这儿下给雪了。哎呀，漫天大雪啊，天与地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没人来吃饭，没人来住宿。大奶奶呢坐在柜台里边直冲盹儿，这伙计侯德庆呢跟这儿待着，抱着肩膀冲外边看。哎呀，没有来吃饭的啊，再没人来我都吃了啊，这个包子我自己和的馅儿啊，我知道我这个手艺啊，我自己来一个吃吧。刚要伸手，又打远处噔噔噔噔噔来了一个人，伸手就推门。谁呀？李明斋。没有这么巧的，对，无巧不成书。李明斋现如今混得挺落魄，找自己这舅舅死了，上别的饭馆吧，人家不用人，身上没多少钱啊。这2月过去之后呢，衣衫褴褛，头发都挺长，一脸着滋泥儿，而且这几天3天没吃饭了，瞧谁都像烙饼啊。远远的瞧见这儿有一小饭店，心说就是他了。又一琢磨，我是干琴行的，我知道没有钱人家不卖饭的， 跟街边上抓了一把石头子儿，揣在怀里边，鼓鼓囊囊，谁瞧见都像是铜子儿啊，挺高兴，来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挺高兴，来在这一推
1: 有饭吃吗？
0: 啊，有啊，刚整得了包子啊，快坐快坐，
1: 让在这
0: 儿。你来吃什么呀？
1: 六屉包子，
0: 四锅面条，啊，五盆汤，来一百个馒头啊。哎呀，你来是吃饭，你是做啥呀？
1: 死的方法多了啊！你干什么糟践粮食啊？
0: 我饿，我看出你饿，我瞧着你就不善，我告诉你吧。
1: 拿了两盘包子，给煮了碗面，又来了碗高汤，掏出来，好了。侯德庆过来看呢。哦，看来是真没钱啊。这个石子儿像是门口马路上的那个。
0: 你没钱呢？
1: 没钱。我跟您这么说，我是异乡之人，落魄至此，没有别的，跟你们掌柜的说啊，可怜可怜我，我以后有了钱再还了也行，或者给我记上账也行。
0: 记账？咱们这儿也没有账本啊。你等着吧，我接掌柜的说着吧啊。
1: 转身找这大奶奶，他可不知道大奶奶是女的，一直拿着当掌柜的。大奶奶跟这儿坐着呢，这个掌柜的，什么事儿？来吃饭去了？你不给他端了吗？他吃完了。算账，他没钱。他吃了好些个东西啊，他吃完他没钱，那怎么办呢？这让我问您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哦，你问他认打认罚不好？好主意，我问他去。
2: 回来了。
1: 哎，认打认罚呀？认打怎么说呀？
2: 等着，
1: 掌柜的，认打怎么说呀？认打，衣裳扒光了扔到院里，浑身上下泼上凉水把它冻上。咦，这主意好。嗯，
2: 回来了。
1: 扒光了扔院里泼上水都冻成冰棍子。
2: 认打。
1: 认罚呢？
2: 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
1: 认罚怎么办呢？
2: 认罚呀，
1: 认罚，把他留到咱们这儿当伙计，一个月开八块钱，先给他四块，马上洗澡换衣裳，熬吃的很讲究啊啊！行了，等着吧，一会儿瞧他吃啊，吃完了没钱，这是诚心的。这一说认罚，挺高兴，好，带着洗澡去吧，洗澡换衣服剃头，这都不提，都弄完了。侯德庆又过来了，掌柜的，都捯饬完了，你看比我还精神呢啊！你看看。啊，刀吃歪了啊！你跟他说啊，

0: 对他来说还有一个活必须要干，要不然咱们这不要他。好，对对，你看这差不多，这个我就说这不能饶了他嘛。让他干什么呀？你告诉他，掌柜的，我有一毛病，晚上睡觉的时候得泡脚，他得给我洗脚，知道吗？洗够两个小时了，给我搓脚，搓得我困了为止。打这儿起连干三年，问他愿意吗？你这就对了，你看，我说不能饶他嘛。哎，过来问你点事，你以前干过足疗的吗？啊，干过吗？没有，我就干过琴行，是这个也得勤俭，知道吗？不勤就不行啊。咱们掌柜的说了，晚上睡觉弄盆水给他洗脚，洗完给他搓脚，搓完了搓仨小时他睡着了，你算了事了啊。连干三年，要不然现在拔光了扔院里泼上水啊。啊，我可做行这个行子了，知道吗？我愿意，不愿意不行啊，吃人家嘴短是吧？现在还钱没有，我愿意啊。这回丽说，他愿意了，行，今天晚上开始，我看他也困了，这会儿已经下午5点来钟，你把他送到我那屋去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在外头把锁锁上。明斋来了大奶奶睡觉这屋，人呐有日子没跟床上睡觉，一瞧见床，一瞧见被，我这亲呐一脑子扎上睡着了。侯德庆出来把锁锁上，转身忙活自己的去。这一天都忙活过去，到晚上8点钟挂上板儿，门都关好了，准备啊休息了。大奶奶把自己的这个贴身的衣服都准备完了，告诉侯德庆啊，那个放狗，你惊醒了点，我要睡觉了。来到这儿拧开钥匙推门就出的家里。明斋啊，哪儿人呢？我北京人。住哪儿啊？住天桥。哦，因为什么跑到外头来了？嗨，我那个媳妇儿啊，她偷野汉子，呸。你瞧见了吗？是我这么琢磨着来着。哦，现如今呢，现如今我这不落魄了吗？没有办法。嗯，我问你，我说那要求你都同意吗？是，我这一会儿我给您洗脚，我给您搓脚，我一定好好的工作啊，那保证搓得让您满意。嗯，我问你，你现在想不想回家呀？想。我其实说良心话，我自己这段时间我也琢磨来着，保不齐是我琢磨错了，未必我媳妇儿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嗨，可是话说回来了，事到如今我也没脸回去了，说别的都晚了，我也就这样了。得了，掌柜的，什么话甭说了，我给您洗脚吧。等会儿，大奶奶打开随身的包袱，把自己外边这身男人的衣服脱下来，贴身穿着兜兜，脑袋上把帽子一摘，头发也长了，头发配散下来，一回身把这蜡点着了，蜡一亮，屋里边一亮，窗户外边侯德庆吓一跳，呀，掌柜的是个妖精，是个妖精，明明是个男的，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变娘们了？我得看看他一会儿吃人不吃人，他要是吃人，我扭头；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 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
1: 屋里边李明斋一直低着头，这会儿呢蜡烛亮了也不好意思抬头，怎么呢，那么大老爷们给人家搓脚，自己心里难受，肚子里边有只手来回抓自己不是滋味，一直低着头。大奶奶拿手一指的，嘿，你抬头瞧瞧我是谁呀、啊、
0: 掌柜的
1: 啊啊呦，媳妇儿是你呀、啊、好小子，男子汉大丈夫。
2: 看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今
0: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今
0: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今年就不是猴年吗？
0: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1: 怎么了？
0: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1: 啊？
0: 你我们姓猴的猴啊，
1: 嗯，
0: 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啊，就是小狗的意思。
1: 嗯，
0: 比如说我姓猴，
1: 对，
0: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1: 哎，
0: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1: 嗨。
0: 我姓哪个猴？
1: 不是，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是不是、啊？
0: 你尽闹！
1: 哎呀，
0: 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1: 啊，就是发福
0: 啊！
1: 哎，你怎么瘦了？
0: 瘦了。
1: 嗯，别提了。怎么了？
2: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
1: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0: 贸易公司。
1: 买什么去了？
0: 买猴啊。
2: 哦，皮猴。
0: 嗯，
2: 这天冷啊。
0: 皮猴不是皮猴，活的活的，浑身是毛的那路活的，
2: 买那个去了。
0: 活猴
2: 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嗨，别提了。
1: 那啊，
0: 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
1: 啊，
0: 我躺那儿刚要睡觉，
1: 啊，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看，我
1: 啊
0: 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1: 对，
0: 这是，
3: 哎，侯采购。
1: 啊，
3: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1: 呵，
3: 您叫我小马就行。
1: 哎呦。
3: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啊？
0: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
3: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1: 啊，是
3: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1: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0: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1: 嗯嗯，
0: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1: 不错，
0: 嗯，
1: 侯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0: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1: 我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0: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1: 嗯嗯，
0: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 就说是。
0: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1: 这哪单位要猴啊？
0: 哪单位要猴啊？
1: 嗯，
0: 饭店。
1: 饭店。
0: 哎，饭店有猴。
1: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0: 猴能看家呀。
1: 哦，
0: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1: 是。
0: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4个猴，
1: 是，
0: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1: 呵，
0: 腰里别一屁屁机
1: 啊，
0: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1: 呵，
0: 啊，门口一站，欢迎，
1: 好像，行了行了，
0: 欢迎，这饭店买卖准好，
1: 哦，好什么呀？好
0: 啊，
1: 看大门啊，
0: 啊，
1: 必须得用人，
0: 哎，猴好，省钱呢，
1: 怎么？
0: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啊，
1: 嗨。
0: 是不是啊？整一件是一件。
1: 你呀，
0: 啊，
1: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0: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
1: 嗯，
0: 纺织厂，
1: 这沾边。
0: 哎，纺织厂要猴，
1: 差不多。
0: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1: 对，
0: 又可以织毛衣。
1: 没错，
0: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1: 多精神呢！
0: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忍，
1: 哎，
0: 你跟我叨叨，
1: 就是，
0: 我给你摘摘。
1: 嗯，行了，
3: 多好啊！行了，好。
1: 找狮子呢，这
0: 你来一件吧。
1: 不穿。
0: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1: 你呀，
0: 嗯，
1: 不用瞎琢磨了。
0: 嗯，
1: 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0: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1: 对，
0: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1: 怎么？
0: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1: 谁呀？
0: 马大哈呀。
1: 马大哈？
0: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
1: 嗯，
0: 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 哦，
0: 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脸就忘，
1: 就这么一主。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可以啊。
1: 您给我说说。
0: 有这么一天
1: 啊，
0: 突然间碰上我了，
1: 哦，
0: 老李就叫我，哎。侯采购，
1: 嗯，
0: 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
1: 什么
0: 快也好。
1: 什么事儿？
0: 哎呀，急死我了。
1: 怎么了？
0: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1: 对，
0: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1: 呵，
0: 我给带在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1: 哦，
0: 足足等了2个多钟头，
1: 抓着几个兔子？
0: 鹰丢了。
1: 也嗨，放鹰去了。
0: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回去，走了，就这么一出。
1: 真够马虎的。
0: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1: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0: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1: 既然这样
0: 啊，
1: 有通知咱们就按着通知办。
0: 我一想也是，
1: 嗯，
0: 这不有通知吗？
1: 对，
0: 我就按着通知办。
1: 没错，
0: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1: 对，
0: 时间就是金钱，
1: 嗯，
0: 效率就是生命啊。
1: 有
0: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1: 我到东北看看。
0: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1: 呵，
0: 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儿。
1: 哦，
0: 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1: 啊，
0: 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1: 我替你想主意呢。
0: 哎呀妈呀，
1: 啊，
0: 咋又买猴呢？
1: 哎，
0: 你这事儿有人帮。

0: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边来了。
1: 哎呦，我说这是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0: 是啊，
1: 那人哈，大高个哈，留个中分，长得齁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0: 什么时间来的？
1: 好像是五六年这前吧。
0: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1: 五六年
0: 啊。
1: 哦，我想起来了，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
0: 哎，
1: 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0: 哎，马三立买过猴，
1: 哎，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0: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1: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0: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1: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0: 是。
1: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
0: 哦，是个主意。
2: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
1: 呵，
2: 来了五六百口子人。
0: 那您就赶紧讲讲。
2: 我得给大伙说说。
0: 您说说。
2: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
0: 哇，怎么回事？
1: 热烈鼓掌。
0: 哦，还挺热情。
2: 热的乡亲们对我真好
0: 啊。
2: 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0: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2: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0: 是
2: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0: 啊，
2: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0: 对对，
2: 既然大家想知道
0: 啊，
2: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0: 是，
2: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0: 啊，
2: 是不是啊？
0: 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是不是啊？
2: 这个七五计划要进行，
0: 哦，
2: 星火计划要完成，
0: 嗯，
2: 四化建设是个纲领，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0: 不，哎，
2: 所以呢，这个
0: 停，这跟买猴有什么关系？
2: 那就快连上了。
0: 哦，
2: 这个国家要建设，
0: 哦，
2: 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0: 买猴让它变成人来建设去，
2: 那就来不及了。
0: 哦，来不及。
2: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
0: 哦，
2: 等不了。
0: 哦，
2: 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
0: 嗯，
2: 然后把毛给它拔掉，
0: 嗯，
2: 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0: 呵，
2: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0: 什么乱七八糟？
2: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0: 行了，
2: 大家都明白了吧？
0: 哇，热烈鼓掌，
1: 全体退场。
0: 那还不走？
1: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了？怎么都走了？
0: 那还不走？
1: 哎呀，猴柴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0: 就是，
1: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0: 哦，他们家有。
1: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0: 哦，看看，
1: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0: 哦，
1: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0: 哦，有。
1: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
0: 哟，
1: 坐在那儿直咳嗽。
0: 干了。
1: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0: 哈，有这么比的吗？
1: 啊，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0: 哦，不行。
1: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0: 嗯，
1: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2: 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0: 不是
2: 啊，
0: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1: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0: 交代好交代
1: 啊，
0: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1: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0: 不对了，
1: 啊，
0: 现在广东人呐不吃猴，
1: 您还真说对了，
0: 是不是？
1: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0: 哎，
1: 改吃鸡尾虾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尝了二斤。
0: 好饭量！
1: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往开水里一焯，夸就出来了，
0: 鲜。
1: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0: 是啊，
1: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
0: 哦，
1: 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我就开始往厕所跑。
0: 是啊，
1: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0: 哎呦，少吃点好不好？
1: 我都站不起来了。
0: 哦，
1: 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
0: 嗯，
1: 我奔海南岛。
0: 海南岛，
1: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0: 你等会儿，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1: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呢，咱可以买一点
0: 进口猴
1: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0: 别瞎琢磨，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0: 四川，
1: 四川有猴啊，
0: 四川怎么有猴啊？
1: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0: 怎么说的？
2: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呐。
0: 怎么讲？
1: 不单有猴啊，还都啼不住呢。
0: 是啊，那就去四川。
2: 我就奔了四川了。
0: 哦，
2: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人拿过来一瞧，哎，童子，我们这里猴倒是有，抓不得。
0: 哟，怎么了？
2: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1: 对，
2: 要抓猴，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1: 哎，
0: 要批件。
1: 我什么
2: 批件啊？
0: 对，
2: 我没有。再见，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0: 不是，
2: 我早知道就没有。
0: 不是，等回来。你交差
1: 啊？
0: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1: 啊？
0: 你怎么交差呀？
2: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
0: 找主任。
2: 回到北京，我把这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0: 还没好呢。
2: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我说您快点吧。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
0: 啊，
2: 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1: 就说是，
2: 哎，您不是让我买猴去了吗？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着呢。
0: 是，
2: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去把小马给我叫来。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0: 哦，
2: 小马啊。谁让你通知猴采购上买猴去了？
3: 这是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0: 什么
2: 啊？不，你不知道？
0: 有通知啊？
2: 这有通知，你看看。
3: 就这人拿我一瞧瞧，这通
0: 知。你看看，
3: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猴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那吉字我不会写，我是查他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0: 喝着马虎劲儿的。
2: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0: 就是、啊、
2: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0: 没多远。
2: 你看他都花这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0: 哎，他爸爸是谁呀、啊？
2: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0: 马，
2: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班顶替进来了，
0: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2: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0: 乐。
2: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0: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2: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这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0: 你比马大哈还坏呀、
2: 啊？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
0: 嗯。
2: 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0: 叫您什么呀？
2: 管我叫坏肠子。
0: 坏。怎么叫坏肠子呀？
2: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0: 哦，猴拉稀呀、
2: 啊！别说了。
4: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侯耀文、石富宽和说的新买猴。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市小麦预计在5月底6月初进入大面积收割期。中国生物物种家底又厚了，2026版名录新增6154个。政策持续收紧，英国去年净移民人数接近减半。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三峡大忙时节临近，一边是金黄的麦浪等待收获，一边是嫩绿的秧苗破土而出。为了确保夏粮丰收和打好秋粮生产基础，全市各地的农户们正抢抓农时，积极备战夏收，同步推进夏种工作。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走进丹徒区高龄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育秧基地，这里的水稻育秧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工人们正在忙碌地进行摆盘作业，一排排整齐的水稻秧苗正吐露新芽。丹徒区高龄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辛小杰：
1: 今年我们水稻是从12号开始净种的，净种现在在家里安化了两天以后，今天刚好出来摆盘。我今年总共插秧面积在500亩，有200亩的是糯的，然后300亩的是南葛3908。
0: 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他们全面采用了硬盘育秧技术。
1: 软盘育秧的话，我觉得跟硬盘相比的话，硬盘的出苗率更精一点，出苗更快一点嘛，更整齐一点。
0: 根据合作社计划，首批200亩育秧预计在6月10号左右即可进行机插秧，正好衔接上小麦的收割进度。
1: 即我们小麦今年住在6月2号左右嘛，23号左右嘛，就能基本上能结束了。然后插秧的话，应该在6月7、8号左右开始，在10号左右第一批的话，两百。

0: 我应该能拆完。
1: 据了解，今年全市小麦预计在五月底至六月初进入大面积收割期。面对近期可能出现的连续降水过程，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正积极指导农户做好充分准备。是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2: 大户呢，我们要这个利用近期时间啊，这个积极的调度农机，还有这个烘干设施，这个在这个小麦成熟的时候，要全力组织抢收、抢红工作，这个确保我们小麦颗粒归仓。
1: 目前，全市各地正积极协调农机调度，检修烘干设备，确保在六月八号前将成熟的小麦全部抢收完毕，实现下收下种无缝对接，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68871个，比2025年版名录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中国是唯一每年都发布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该物种名录的持续更新夯实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家底。未来，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将继续推动物种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度融合与共享，支撑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0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21。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年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预计将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位政界、商界、学术界以及国际组织人员出席本次年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025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7.1万，较2024年的33.1万减少近50%。净移民及流入移民与流出移民人数之差，英国年度净移民人数曾于2023年达到94.4万人，为有记录以来最高值。近年来，英国政府逐步收紧移民政策。英国内政大臣在社交媒体发帖，对移民管控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同时强调必须继续实施移民管控措施，以恢复边境秩序。当地时间21号晚，巴黎市中心发生球迷骚乱事件，已造成6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另有65人被警方拘留。据了解，这次骚乱发生在法国杯决赛举行前夕，当晚约100名尼斯足球俱乐部支持者与路人发生冲突，并爆发大规模斗殴，警方随后出动大量警力控制局势。法国警方表示，被拘留人员涉嫌结伙实施暴力行为，警方还在现场查获刀具、可作为武器使用的物品以及头套等装备。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3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 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0: 挂掉。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8: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此刻请各位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春夏秋冬四季流转，不知道各位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季节？我出生在夏季，因此对于夏天呢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在大多数人心里啊，夏天总是和阳光火热联系在一起，充满着汗水咸涩的味道以及冰激凌香甜的滋味，这些都是属于夏天的小片段。而正是这样一个个片段组成了每一个自由的夏天。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那些记忆中属于夏天的歌。

0: 这样温柔轻松的曲调，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一个初夏的黄昏时分，和某个人一起漫步在林荫小道上呢？就是来自于满江1999年的作品《裙角飞扬》。整首歌没有一句歌词里有夏天，但每每听到，总是让我感觉啊，这就是一首散发着浓郁夏天气息的歌曲。或许是因为关于夏天，当我们开始在脑中联想的时候，总会有一个裙角飞扬的场景吧。一个如水一般清澈的女孩，穿着碎花长裙，走过夏日的路口。
1: 别回头，别管那裙儿飞。
0: 很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每个人的心里总是有几扇门，其中一定有一扇门是通往夏天的。喜欢夏天的理由有很多，这是一年当中柳条最长的时候，也是心思最野的季节，所以每一个夏天都像一个悠长的梦。

这是黄莺莺1984年的作品《檐下的梦》，很喜欢这首歌当中的歌词：“蝉翼生动，夜来伴我同入梦。窗边微风徐徐淡然吹送，将一缕秀发飘动。清风散发淡淡幽香气息，檐下的梦。”简单几句就勾勒出一幅恬静的夏夜画面。初夏时节是茉莉花开的季节，那一朵朵白色的小花始终透露着一股迷人的香气，让人神清气爽。记得曾经的夏天，每天下午家里大人都会在院子里采下几朵茉莉花挂在梳妆台上，让它静静地开，顿时整个卧室就会被淡淡的幽香包裹，一份轻松快乐的童年夏日心情也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一首经典老歌《六月茉莉》，我们听到的是老歌手李碧华的演绎。很多人都说夏天是一个有故事的季节，以前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一到夏天我最喜欢的就是五毛钱一根的奶油冰棍儿。一般都是一个老大爷推着一辆自行车，后面是一个木箱子，用棉被包着，一边走会一边摇铃铛，铃声一响，一个个小人在家里就坐不住了，花上五毛钱买上一根，咬上一口，冰凉甜蜜到心头。在我记忆里，夏天就是这样，火热和冰凉相交织的，它似乎总是承载着那些简单又快乐的记忆。夏花绚烂的那些夏天，曾经天天在嘴边唱的歌，曾经以为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些人，都在岁月当中渐行渐远。那个时候的我们很简单，那个时候的夏天阳光也很灿烂。

这是锦绣二重唱翻唱蔡幸娟1994年的经典老歌《夏之旅》，唱的就是这样一个时节，柳条最长，花儿最艳，风最温热。今天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感受夏天。曾经童年的夏天真的是充满了快乐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可以把荷叶当帽子戴，还可以大口的吃西瓜。如今有了空调，我们可以躲在空调房里躲过整个炎夏，但这样的夏天总让人觉得少了一些什么。夏天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也是最热情的季节，不要就这样错过它。来听到伍佰这首《夏夜晚风》。

是坐着而已，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首好歌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动听的旋律，有深刻的歌词，有很好的演唱者，还是其他呢？如今能让人一听倾心再听难忘的好歌似乎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开始听老歌，开始在岁月当中寻找那些让我们动心的歌声。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演唱者钟镇涛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早已经不太记得，但是这句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还是留在了很多人记忆当中，成为了一份最暖心的问候。而我每次听到这首诞生在1989年的歌，心里都会有一些触动。我会想起远方的朋友，很久没有联系，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时间和距离是不是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可能每个和我一样感性的人都是这样的，一首简单的歌，一句简单的歌词，甚至一个简单的音符，都会让心海泛起波澜。

又唱的苦涩，潘越云唱的怡君唱的清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金嗓歌王殷正洋的演绎。这么多年了，反反复复，不论谁来唱，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句歌词：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如果说张浩哲的声音是宽厚温暖的，那么刚才的声音感觉上就有一点凉，像是水。这个男人叫周志平，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多次，是一位很出色的音乐制作人以及歌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在1988年为歌手甄秀珍创作的歌曲《今夜留一点爱给我》，而我们听到的是周志平多年之后在演唱会上的一个版本。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很久远的名字，陈明韶、张浩哲、周志平、张清芳等等，年纪小一些的听众可能没有听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曾经存在，更不会知道他们的歌声在华语歌坛曾经留下过多少精彩。但是我想听到这些声音，你还是会爱上他们。最后送上这首《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最近全国铁路推出老年旅客动车专属优惠政策，年满60周岁的乘客可享受票价折扣。镇江火车站积极落实年群众出行。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这次优惠政策执行时间为5月29号到6月30号，仅限周中工作日时段。乘坐带有敬老的敬字标识的动车组列车即可享受优惠。端午运输期间不参加活动，铁路镇江站营销科工程师袁杰：
4: 老年旅客优惠票呢，主要是面向60周岁的旅客，多种有效证件均可以购票。每周周一中午12点，
1: 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套、教学设施设备、教职工配备5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2025年以来，按照公安部党委部署要求，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平安原野2025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毒害古树名木等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共力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3.7万起。公安部对吉林徐某阔等人盗伐林木案等59起案件进行挂牌督办。今天，博新办举办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发布会上介绍，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去年创立的创新链专区也将进一步优化提质。雄安新区将首次独立参展，重点展示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工智能、空间信息等高端高新产业生态。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

0: 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有望超过160项，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各参展企业将集中展示新服务、新场景。22到28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有机、绿色、非印，
1: 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张静斋张乡绅，他呀，每年也都惦记着到处去打秋风去，占点便宜，好弄点钱回来。因为高要县是一个富庶之地，所以呢，每年他都到高要县汤凤汤知县那儿去。因为这汤凤是张乡绅他祖父的门生，这么一来呢，他还管这个汤凤汤知县叫一声师叔，所以说呢，到那儿去套套近乎，能打打秋风，每年都去。可这个事儿时间长了，谁不烦呢？你老跑这来讨便宜来。所以啊，近些年人家汤凤汤知县就不怎么待见他。这今年张乡绅 张香生，可是心里头有点犯怵。你说我去了，人家汤知县要是找个室友不见我，我这白去一趟，再说了脸上不好看。可是不去我这收，所以呢他才来见范进。其实前头问什么老太太什么时候入土啊，什么时候办事啊，等等等等，这都是找个话茬，找个因由。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会同范进一块儿到高要县去，他的目的是打秋风。跟范进说呢，当然也带出这么个意思，跟范进说人家高要县富庶之地啊，那地方富得流油。你想你是汤知县他的门生，你头一次去，能叫你白去吗？你也有收获呀，凭什么不去？另外穿资路费你不用考虑，由我来替你挫败。你架不住他这嘴也能说，另外范进呢也确实现在有困难，虽然说中了举人了，现在跟过去比天上地下，过去的时候饭吃不上，现在呢住的也好了，也有钱了，可是办事儿需要的钱也多呀。这还觉着有点近。
4: 如果能打点秋风，能够沾点光，这也是好事儿。范进也就点头答应了。两个人呢，约定好了日期。这张香生呢才离开。咱书说简短。等到了日子的时候，能讨个方便就讨个方便。哎，能占点能得点我就得点我就占点。就这么一个主。范进呢当然也就是哼哈答应着。转眼之间到了高要县了。可是到县衙门去一打听，感情啊县太爷不在衙内，干什么去了？下乡去了，有事儿。哎呀，这么一来县太爷没在，这两个人这种身份就不能这么的进县衙去，怎么办呢？找个地方吧，先歇歇吧。就到了关帝庙了。关帝庙呢离县衙门也不远，到这儿呢不管怎么的歇歇脚，等着县太爷回衙的时候，那边鸣锣在关帝庙这都能听着，听着了这再去拜回去。偏偏赶上的这关帝庙正修大殿呢，有县里头公房在内监工。这公房啊也属于县衙门县太爷手底下的 杂役，那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都归县太爷管呢。
3: 这公房一听，感情县太爷的朋友前来拜会县太爷，县太爷不在衙呀，到这歇脚来了，那能怠慢吗？哎呀，赶紧的迎接出来，见了礼，请。这个人呢，姓严，名大卫，字叫志忠。哎，也是读书人，是去年呢中的秀才，后来呢，今年考举人，没考上。不过呢，他和县太爷关系啊好像还不错，另外呢，也是舍得花银子，由县里头举荐，荐为贡生。这贡生是由地方官员举荐的，这地位仅次于举人。原则上呢，也有做官的资格，所以呢，也是一方的乡绅。其实要是按理说呢，这贡生地方官举荐的必须得是品学兼优，确实也有这学问，也有这品行，只不过呢，可能是在乡试当中发挥的不好，或者怎么着的，没中上举人，这才举荐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为贡生，贡生可不是这样。这个人呢，人品不怎么样。哎，借着贡生的这个身份，刻意的结交官府，和官府打得挺火热的。其实呢，人家汤知县占便宜捞好处，就这么一个主。因为他是专门靠结交官府，在外边呢虎洋气的这么一个人。这今天听人家说，县太爷有两位朋友到这儿来了，赶上县太爷没在衙门，这两位啊就到关帝庙里头先歇脚去了。哎呀，他一听，这可是个机会啊，县太爷的朋友，我跟他结交，关系处好了，将来我有什么事儿，求着县太爷，我说不上话，求这两位说话，那也管用啊。趁这个机会，赶紧的结交。
4: 这就赶紧的回府，安排叫下人给做了菜，哎，好酒好菜准备好了，用食盒叫手下人抬着够奔关帝庙。到这来的时候一打听，人都知道啊，来的客人在这客房里头坐着呢，有公房在这陪着他呢，就闯来了，就闯来了。公房抬眼一瞧，哟，认识严老爷，哎呀，您怎么来了？小的给您见礼了。因为这公房啊是下人，属于县里头的杂役，那跟贡生相比，哪位是范老先生啊？这两个人呢又做自我介绍啊，我姓张，我叫张师禄啊。哦，哎呀，张老先生，这厢有礼，这厢有礼，客气客气客气啊。我姓范，我叫范进，哎呀，范老先生，久仰久仰久仰。这互相见完礼了，这个时候这严贡生又问，哎，两位和我们汤父母这是世交啊，还是怎么着啊？两个人呢又实话实说。这张景斋就说啊，要说起来呢，这汤父母汤县令跟我的祖父是有师生之谊呀，他是我祖父的门生。那范进呢也实话实说啊，那个汤大人那是兄弟我的恩师啊，我这还是头一次前来拜见恩师。哦哦哦，哎呀，原来这么回事，哎呀呀呀，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县老爷关系这么近呢，哎呀，那我更应该热情的替我们县太爷款待二位呀。行了行了，你们二位就必须还得管待好了，现如今有人管待了，那我就忙我的去，我也知趣儿，我就撤了。所以呢言语一声，三位老爷，小的呢这边还有公务在身。

我呢这边这施工我还得去照看照看，这二位高客严老爷，您就替小的做做陪，招待招待，我去忙我的，您看如何？二位，我失陪了。哎，这么一说，那严共生呢，当然也乐意。哎，你忙你的，忙你的，忙你的，这边由我照看就是。哎，多谢多谢多谢严老爷。人家工房啊，撤了，走了。这边严共生，赶紧的叫自己的家人把食盒抬上来，把这盘子都摆上来，全都是鸡鸭鱼肉，一共九个菜，还带了一瓶酒来，请张乡绅和范进在正座上席坐定了。这严共生呢自己在下手相陪呀，喝着酒，老给二位。这严共生陪着喝，当然了，互相一番客套那是少不了的。等客套过后了，这就随便聊天了。等到随便聊天的时候，这严共生啊，哎，不一会儿罗旗散扇，吹手夜翼，一对一对全都过去了。等轿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就看见父母大人了。这父母大人坐在轿子里头，轿帘是打起来的，所以呢我能看见，就见老父母是两朵高眉毛，一个大鼻梁，方面大耳啊，富态相，菩萨相。我心里头就知道，这是一位良善的君子啊。由他到我们高要县来做父母官，这也是我们高要县百姓之福啊。哎，你说怪不怪？要说起来缘分呢，好几十人在这彩棚里头迎接父母大人。这老父母在轿子里头，两只眼睛就只看小弟我一个人。那当然了，我跟前还有旁人，我跟前有个朋友啊，见此情景，哎，就问我，偷偷的问，问我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和这位新上任
新上任的父母，我心眼实，我就实话实说，我说不认识。哎，他一听说我不认识，以为是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哦，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
2: 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
3: 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大头出差了，上了火车发现座位被别人占了，大头想抖个机灵，把车票递给了占他座位的人，非常认真地说，
10: 大哥，我不识字儿，麻烦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票呢是在哪个座位上呢？
8: 那位大哥看了大头一眼，继续说道，
10: 兄弟，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你这是站票，
11: 你就站我旁边吧，啊，就这儿，没事儿，没事儿啊，站着。王美丽去相亲，对方是一个非常腼腆的男孩，聊了一会儿，男孩子起身开始玩手机，美丽觉着该离开了，于是就告辞。没想到男孩拉着美丽说，
8: 哎，你等一下，我在搜怎么和心仪的女生搭讪。
11: 刚才同事给雅晚上吃饭的时候，感觉眼前呐黑影一闪，亚楠眼疾手快的伸手一抓， 蚊子就被一手擒拿。亚楠得意洋洋地跟老爸炫耀：“
8: 爸爸，怎么样？看我这身手不错吧？”“
11: 哼，这么好的身手，咋不赶紧抓个男朋友回来呢？”
8: 有一天，老妈检查大头的手机，嫌他的手机铃声不够大气，体现不出对母亲的敬爱，便偷偷地帮大头修改了铃声。第二天，大头在接到老板的电话时，响起的铃声居然是：“
11: 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周末，大头回家，老妈对大头说：“
8: 前两天收拾咱们家的老古董，翻出你上学时候的作文本，里面有一篇作文，写的是你没考好，我把你训哭了。我看着看着就掉眼泪了，妈妈当年对你太严厉了。”“
11: 哎呀，妈，这有啥好哭的？当年写作文全是编的，再都没有一句实话。再训哭了。你说的话我从来都没有往心里去过，全当耳旁风，全当耳旁风。”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
11: 妈。那咋还把手机收起来了呢？
8: 那位大哥白了大头一眼，继续说道：“
11: 哦，兄弟，我手机没电了，有充电宝吗？”铁柱媳妇儿跟铁柱撒娇说道：“
8: 老公，明天就是我的生日啦。”“
11: 你的生日就是我们家的重大节日啊。”“
8: 那你想好怎么样讨好我了没？”“
11: 当然啦，我要买鲜花，买首饰，还要带你去吃大餐。”“
8: 嗯，这么隆重呀。”“
11: 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哟。”“
8: 老公，我太开心了，你说吧，答应你什么条件呀？”“
11: 你得答应我给我准备这些东西的钱。”“
8: 那还用说，这些钱必须花。不过呀，这算是你的开支，以后呢就从你的零花钱里扣就可以了。”
11: 啊，老王在和儿子探讨人生，儿子说：“
8: 爸，听说结婚要花不少钱，是这样吗？”“
11: 哇，那当然喽，结婚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不该花钱吗？”“
8: 那你结婚花了多少钱呢？”“
11: 嗯，具体多少我也没有详细统计过，不过啊，我已经把爷爷结婚时候欠的账给还清了。我结婚欠的账呢，今年开始还，估计到你结婚的时候吧，应该能还清。”铁柱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 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
8: 啊，前不久孩子丢的那个鞋，我今天居然在冰箱里找到了，熊孩子自己放冰箱里的。
13: 哦，媳妇儿，你多久没做饭了？
11: 铁柱跟媳妇儿聊天，
8: 老公，我。

0: 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我是华仔牛德华。
7: 有个超强记忆力的媳妇儿啊，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双十一前，媳妇儿对铁柱说：
6: 亲爱的，上个月咱俩一起在网上看的那件衣服，帮我买了吧。
7: 铁柱说早忘了是哪家店铺了，哪知道媳妇二话不说，在地址栏里一个字母不错的输入了网址。还有啊，亚楠呼哧呼哧地冲进家门，却发现老妈若无其事地坐在地上吃西瓜。
6: 妈，你叫我赶紧回来什么事儿啊？
7: 没事儿啊，我就是想看你白跑一趟啥样子。
6: 妈，你这个叫烽火戏诸侯，你知道吗？啊，以后万一真有事儿，
7: 戏诸侯，我就是戏猪啊，你哪像猴啊？你太胖了，我就是让你减减肥。
6: 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让学生从家里带一样物品到学校，把教室变得像家里一样温馨。第二天，有的同学带了盆栽摆在桌子上，有的带了平板玩游戏，有的带了零食大吃起来。要说最能领会老师意图的还是小王同学，只见他穿了一件睡衣，揉着眼睛走进了教室。
7: 生物课上，老师说现在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了，请同学们用一句话来描述空气污染的严重性。
8: 老师我来，我觉得今天的空气有点塞牙。
7: 大头上学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天天逃课，快考试了想要去学校复习，刚到教室门口，老师就问大头：
6: 你找谁啊？
7: 大头尴尬地说：哦，我走错了，转身又去网吧了。
6: 校长给新来的老师开培训会，
7: 管理学生要记住一点啊，一定不能让学生带手机到学校。
6: 明白了校长。
7: 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一点啊，

0: 啊，一定要记住一天，啊，一定要记住一天，啊，一定要记住一天，啊，一定要记住一天，啊，一定要记住一天，啊，一定要记住一天，啊，一定要记住一天，啊，一定要记住一天，啊，一定要记住一天，啊，一定要记住一天，啊，一定要记住一天，啊，一定
1: 急，
2: 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影响老师的安全
1: 啊。怎么就影响老师的安全了？
2: 你看上个月吧，咱学校有个老师打学生，被学生拍视频发网上了，打学生的老师被解聘了，所以才把你们召集来的。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
1: 啊，
4: 老师，我妈妈用矿泉水瓶在种花。
1: 说得好。
5: 老师，我爸爸用易拉宝做 WiFi 放大器。
1: 很棒。
2: 这个时候，小王站了起来说，
4: 我妈妈让我爸爸干家务。
1: 哎，小王啊，干家务可不是废物利用啊。
4: 不，我妈说了，我爸爸就是个废物。
1: 晚上，铁柱和老婆坐沙发上看电视，老婆对铁柱说，老公，如果有一天我眼睛瞎了，你会不会照顾我一辈子？
6: 傻瓜，当然会了。
1: 那我现在眼睛就看不见了，你能不能帮我把我包里的薯片拿给我呀？大头小时候考试不及格，回到家的时候看到爸爸已经拿着棍子在门口等着了，不用说了，一定是被揍得无法呼吸。打了一会儿，老爸打累了，中场休息，但还是气得咬牙切齿。大头灵机一动，想问问爸爸吃晚饭了没，借此分散他的注意力，消消气儿，结果因为太紧张口误了，说成了，
6: 爸，你没吃饭吗？有一次下雨天，亚楠乘着出租车刚下车，手机怎么都找不着了，以为是落车上了，赶紧就在后面追呀，边跑边喊，
1: 喂，师傅等一下，师傅等一下，
6: 过了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6: 边喊，
1: 喂师傅。
2: 他发现手机就挂在脖子上，这个时候师傅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亚楠就问，
6: 姑娘怎么了？
2: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亚楠只好来了一句，
1: 啊，没事没事，这不下雨吗，我提醒您开慢点，注意安全啊。
2: 高帅去面试，把简历递给了面试官，面试官很认真地看完了一遍简历，然后问高帅，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义，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
2: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零零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我市持续深耕长江大保护与湿地生态修复，已累计记录各类生物3577种。疫苗研判车辆信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启用 AI 智能执法眼镜。一男子晚间不慎落水，众人合力成功救人。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星辰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 它虽然不会说，
0: 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 自己的呼吸。
0: 他哺育生命，却没人叫他母亲。
1: 他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
2: 鸟类专项踏查与生物多样性野外监测，近距离感受镇江湿地万物繁盛、生态向好的生动图景。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在镇江礁溪滩湿地，记者看到江滩芦苇丛近岸水域中不时有各类水鸟掠过水面栖息觅食。镇江环境监测中心的生态监测团队沿着滩涂步道开展常态化鸟类监测，并重点对浅水区、浮水植被区进行细致排查。初夏的礁溪滩，连片浅水滩涂植被风貌饵料充足，非常适宜鸟类栖息繁衍，也是监测中心每年重点监测的核心点位。江苏省镇江环境监测中心现场监测科科员谢斌：
3: 现在夏天就是这个时候，如果到这边来看的话，还能看到我们镇江比较少见的这个黑眉尾鹰，还有黑鹃，现在也叫黑尾鹃啊。像还能看到像黄尾鹃这种相对常见。秋冬的时候，这边就更加热闹了，有可能如果真正统计起来的话，可能要有大几百只或者上千只的这种各种鸭子会到这边来越冬。
2: 常态化的一线踏勘巡查，持续守护湿地生态，直观印证了镇江长江大保护、湿地修复治理的扎实成效。越来越多的水鸟、昆虫在此安居栖息。
3: 截止到2026年的四月底，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
2: 于栖息，
3: 截止到总数目前应该是达到了320种以上。从去年春天开始，我们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生物多样性的监测。不完全统计的话，这边就是包括蜻蜓蜂这些生物，我们也记录了很多。像蜂的话可能记录到有十几种，像蜓的话也有，还蜓的话
2: 一套风光储一体化零碳监测装置近期正式投运。它不仅能实现100%绿电自给自足，还能通过 AI 算法远程捕捉江豚的行踪。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绿电方舟公益服务队队员顾杰：
4: 这个项目呢，既解决了保护区的用电难题，也避免了传统的施工呢对生态环境的干扰。新装置投运后啊，也能帮助保护区建立覆盖水陆空一体的零碳监测体系。
2: 这套监测装置能远程捕捉江豚和珍稀鸟类的出没轨迹与行为特征，为保护工作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目前保护区内江豚数量常年稳定在26头，比10年前增加了大约30%。
4: 除了技术赋能，我们还在镇江实验学校观塘分校建起了江豚长廊、江豚梳鱼等宣教阵地，通过科普课堂、生态研学等活动，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生根发芽。
2: 据了解，自2022年启动至今，绿电方舟公益项目已在全国9个省份的17个国家级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落地生根，建立起涵盖27种一级保护动植物和200多种二级保护动植物的保护体系，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最近，全国铁路推出老年旅客动车专属优惠政策。年满60周岁的乘客可享受票价折扣，镇江火车站积极落实相关举措，贴心服务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可享受票价折扣。胡静的报道。
5: 这次优惠政策执行时间为5月29号到6月30号，仅限周中工作日时段。乘坐带有敬老的敬字标识的动车组列车即可享受优惠。端午运输期间不参加活动，铁路镇江站营销科工程师袁杰。
6: 老年旅客优惠票呢，主要是面
2: 用 AI 智能执法眼镜，在人流车流密集重点区域开展智慧交通执法巡查。上午，执法人员佩戴 AI 眼镜，在市区江滨医院周边开展路面巡查。当车辆进入视线，眼镜便自动抓拍车辆号牌，同步联动交通运输车辆信息数据库信息，一键核验车辆营运资质、人员从业资格、车辆营运信息及绿

0: 史、违法记录等多项内容。据介绍，过去手动将车牌输入执法终端，根据车辆信息进行研判，平均甄别时间在20秒左右，现在用了智能眼镜，1秒左右就能判别。值得一提的是，系统反馈结果正常的车辆，执法人员无需拦停检查，避免了盲目拦车、重复检查等问题，最大化减少了路面检查对正常车流的影响。上午，交通执法人员通过 AI 眼镜检查车辆60多辆，查获非法营运车2辆，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最近，镇江市区多个区域相继出现了一批关于文明养犬的公益广告宣传牌，将小细节中的大文明悄然植入市民日常。为深入推进路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切实破解犬只随地便溺污染路面等事实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至专项行动，切实破解重点区域，紧盯关键环节，全面开展犬粪清理、路面清洗、文明引领、路面清洗、文明引导、联合共治等系列工作。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市区日均安排2000多名环卫工人深入主次干道、人行道、绿化带、公园等重点区域，经过1周多集中清理攻坚，基本完成市区公共区域积存犬粪清零任务，有效解决犬粪积存污染问题。此外，组织专业队伍重点巡查长江路、黄山西路、宝塔路等40多处规范养犬执法，提供有效线索。通过构建多元共治体系，城区路面新增犬粪数量持续下降，路边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最近，镇江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联合镇江经开区城管执法大队等部门，在辖区内开展了市容秩序联合执法行动。行动聚焦城市管理中的突出痛点和难点问题，靶向整治主次干道沿线存在的车载占道经营、流动摊贩占道、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违规停放等顽疾。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25人次，执法车辆5辆，规范处置车载及流动占道经营行为6起，现场处罚3起，规整乱停放非机动车15辆，辖区道路市容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在镇江经开区，有一位特别的网约车司机，刻在骨血里的军人底色让他在群众遇险的瞬间毫不犹豫纵身一跃，用臂膀托举生命，写下了退伍不褪色的生动注脚。他就是凯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网约车司机，2025年镇江市劳动模范，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景海涛。通讯员王俊杰，记者周恒报道。
1: 1981年出生的景海涛有过10多年军旅生涯，退役后辗转多个行业打拼，2023年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2024年4月的一天，景海涛驾车途经丹阳市界牌新村时，岸边突然传来女子落水的呼救声。千钧一发之际，他没有丝毫犹豫，迅速脱下外套，纵身跃入带着寒意的河水中，向落水女子游去，最终在岸边群众的协助下成功将人救上岸。
2: 当时就什么都没想，由不得你多想，但是这就凭我，就是个人，我觉得我在我水性这一块呢，我应该还是有把握的。 在部队内呢当过这个游泳教练。
1: 见义勇为的壮举并非偶然，退役多年来他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日常主动参与各类慈善和公益活动，先后获评闪电最美志愿者、镇江市运输行业优秀志愿者称号。日常运营中他恪守职业规范，热情服务每一位乘客，从业以来始终保持零投诉、零差评。镇江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赵振雷，
3: 在公司这么多年，我们公司的一些公益活动，
1: 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
3: 在这么多年当中，捡到乘客的钱财啊、手机啊，他都是日心的去给乘客送回去。在公司我们2000多名司机当中，他带了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劳模精神带动下，整个公司的这个氛围也上来。
1: 从军营里保家卫国的战士，到街巷中服务群众的网约车司机，再到受表彰的劳动模范，景海涛用退役军人的热血担当、从业者的职业精神、志愿者的奉献精神，深
4: 从民警得知热心群众发现这名落水男子后，用工具将他引至栈道边，但因男子体重较重，约200多斤，且较为虚弱，群众也难以支撑救援。
5: 等一下啊，来
6: 把他保持住，不让他沉下去拉平。
4: 巡特警到达后换下了力竭的群众，但现场湿滑，难以将男子彻底拉出水面。
7: 就及时跟这个指挥中心联系，让指挥中心联系120和消防这边，等他们人员赶到以后，然后大家合力的话把这个人员进行救助了上来。
4: 最终众人成功将落水男子从水中拖拽至安全区域，男子经紧急送医治疗后目前已无大碍。
0: 5月15号下午3点多，在丹阳，一名居民急匆匆跑进云阳街道凤美新村社区居委会求助，称他原本在医院住院的老伴儿突然不见了。此前电话联系时，老伴儿言语间透露出明显的轻生念头，随后电话便再也无法接通，家人四处寻找无果。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并与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及热心邻居展开联合搜寻。据调查，老人进入自家楼栋后就再没出来过，这一关键信息将搜索范围大幅缩小。众人随即冲进楼栋，从一楼向上逐层寻找，在排查到5楼楼顶通道时，发现一楼向上逐层寻找。大家爬上楼顶，看到老人因腿脚不便、体力不支，已瘫躺在楼顶地面上。他情绪激动，稍有不慎便可能发生坠落意外。经过众人反复开导，老人情绪慢慢平复，放弃了轻生念头，在大家搀扶下安全返回楼下。 事后，社区工作人员进一步了解老人。
8: 长江江豚栖息地，过去江面上经常看见成群的江豚，如今非法捕捞、船只螺旋桨、水污染，严重威胁到江豚的生存。
9: 老王赏一点。
8: 1991年，江豚有2700多头，现在只有1000多头。保护微笑天使江豚，让我们的子孙还能见到它。
0: 一起听任江，下面请听观点。5月20号，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一家蛋糕店在朋友圈发布的文案中写道，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将地震灾难与520节日促销强行关联，引发网友强烈不满与抵制，被批借地震灾难营销。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查实涉事蛋糕店存在借柳州地震灾情进行商业营销的行为，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来听编辑方方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0: 柳州网友阿奇表示很痛心，看到文案。
0: 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观点。
10: 家乡受灾，隔壁城市却拿来卖蛋糕，令人心寒。网友紫萝卜对此很愤怒，拿天灾玩梗，良心何在？如商家所愿，这下总算出名了，可惜是恶名。网友黄带鱼坦言，5.2级地震不是数字游戏，是真实的伤亡和恐惧。网友虎鲸老爹认为，转发文案不审核，跟风宣传不思考，团队毫无风险意识，生声誉。红网观点，消费灾难拿苦难当卖点，已经逾越了商业伦理的底线。此次蛋糕店被依法立案调查，给所有企图借灾难抖机灵的人敲响了警钟。这场蛋糕店的风波不该只被当作一个商家的翻车来看热闹，它是一记警钟。我们对灾难的态度决定着我们面对灾难时的准备。地震可以分级，但我们对生命的敬畏、对灾难的警觉绝不能分级。新京报评论指出，一些企业沉迷于流量逻辑，不顾影响的玩梗，把公共灾难当成营销素材，不仅违背了商业伦理，也可能触碰法律红线。希望网友的批评、相关部门的介入能够形成警示，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任何营销宣传都需要对公共情绪、社会观感保持基本的敬畏。正观新闻观点，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只是整治乱象的第一步，广大商家应该引以为戒，将合规经营与伦理自觉融入日常的经营。消费者也应该理性监督，用消费选择为合规企业投票，倒逼商家坚守底线。灾难不是流量，更不是商机，唯有心存敬畏，行有所止，商业才能真正赢得尊重。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

0: 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商业才能真正赢。
1: 生活服务站，一天中哪几个时段更容易发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营养科主任、减重医生贾凯表示，只要熬过这四个容易发胖的时间，减肥可能已经成功了一半。一是早晨九点，这个时间是新陈代谢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睡眠。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方方、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你知道种子会赖床吗？在农田里，有些大麦种子明明遇到了合适的温度和水分，却偏偏不肯发芽，像在睡大觉，这就是种子的休眠。别以为这是种子偷懒，其实是它的生存智慧。等环境真正安全了再发芽，才能躲开恶劣天气，好好长大。大麦种子是怎么知道自己要睡多久的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种子休眠是指种子在适宜发芽的条件下仍按兵不动，直到环境真正安全才启动发芽。这是农作物在驯化过程中被深刻改造的关键性状之一。但种子的休眠期是把双刃剑，要是睡太短，赶上收获前下连阴雨，麦粒在麦穗上就提前发芽，产量和品账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上收获前下连阴雨，又会耽误下一季播种，出苗也参差不齐，农民伯伯可就犯愁了。最近，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研究团队终于破解了大麦种子睡多久的秘密，答案藏在一个叫 MKK3 的基因里。这个基因就像个智能开关，用两种方式控制种 K3， 再靠提前收割、烟熏干燥的办法防发芽。而在青藏高原，青稞的 MKK3 是全球最高活性的，几乎不睡，发芽最快。因为这里九月、十月收青稞时老遇低温，农民会提前收割，在风干、背潮保存而少睡觉的种子，播下去就能立刻发芽，抗高原的严苛环境。该研究把基因变异、气候变化及人类饮食文化写进了同一本史册，为农业育种提供了工具箱。 以后科学家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 MKK3 的拷贝数，甚至修改基因里的一个小零件，就能微调种子的休眠期，让农业更稳定。小小种子里藏着大智慧。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3: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医院，一切以病人
5: 得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0: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0: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
7: 大大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
3: 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 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村局、现代种业发展克隆
8: 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
1: 传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赛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即日起习即日起，习即日起，习即日起，习即日起，习

0: 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即日起袭击，
1: 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
1: 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6: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
6: 本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得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5: 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球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5: 发射场区、
8: 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9: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

0: 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五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1: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超高压、特高压交 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2: 2026年，
3: 以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

0: 数字赋能千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3: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改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改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改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新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更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更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更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更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更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更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更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更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更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更场景，
4: 国家发展
3: 更场景，
4: 国家发展改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6: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投入
5: 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7: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9: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

0: 会维持一两天左右。
1: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至5月21号18时。多安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
2: 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3: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5: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4: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二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方面明确学生一
5: 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要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6: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4: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6: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
4: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4: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有风平浪静的。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本时段头条，最近全国铁路推出老年旅客动车专属优惠政策，年满60周岁的乘客可享受票价折扣。镇江火车站积极落实相关举措，贴心服务老年群众出行。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1: 这次优惠政策执行时间为5月29号到6月30号，仅限周中工作日时段。乘坐带有敬老的敬字标识的动车组列车即可享受优惠。端午运输期间不参加活动，铁路镇江站营销科工程师袁杰。
12: 老年旅客优惠票呢，主要是面向60周岁的旅客，多种有效证件均可以购票。每周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发车的车次可享受折扣，周末节假日不在优惠范围之内。
11: 袁杰介绍，符合条件车票均可享受9折优惠，特殊优抚群体还能享受折上折福利。以镇江南站开往北京南站的高8104列车为例，车票原价421元，优惠后票价379元，切实为老年旅客省下出行开支。有需要的市民可以通过12306平台查询合规班次。
12: 大家购票时呢，应认准车次专属标。有平台查询合规班次。算优惠价格，站内的窗口、自助设备都有工作人员提供协助，方便老年旅客办理购票、问询等相关业务。
5: 继续关注新闻，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套、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5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国际方面，据俄罗斯方面22号消息，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一次专访中表示，俄美对话并未放缓，两国高层仍保持开展建设性工作的意愿，但主要挑战是美方对俄的全面遏制、削弱和地缘政治包围。里亚布科夫称，美方表示要先解决乌克兰问题，再谈各领域互动，但这一设想目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在国际层面，美方不仅保留了2014年以来所有的对俄制裁，还增加了新制裁，包括试图禁止伙伴购买俄能源，禁止其他领域对俄合作。美国 美国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馆外举行抗议，高喊美国滚出去。丹麦政府及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均无人出席当天的开馆仪式。据报道，美国领事馆此次迁入的新址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远超旧址面积。墨西哥卫生部最近面向将前往二危级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行动，苏丹人道局势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冲突各方应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为人道准入提供便利。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8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3: 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
16: 情思。
17: 你知道这个加州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8: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9: 再嘴硬我一枪毙。
2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4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剪辑的第三十四集。在苗澈提交报告的同时，俊龙地产迅速归还了盛茂银行的贷款，使银行避免了损失，审计部再次无功而返。开完会后，顾盛找苗澈谈心。
1: 苗澈，你知道不知道
2: 给我们分行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1: 是，你铁面无私，你铁面无私。
3: 走到现在这一步，还敢不敢再找申茂借钱？
4: 可11个亿确实不是个小数目啊。以龙兴甚至现在整个俊龙集团的枯竭的这个流动性来看，我觉得找其他的金融机构难度太大，他们不会舍近求远的。
5: 但是申茂在全市有太多支行了，
3: 这个墙角窟窿不太好找。
4: 我来试试吧。
3: 你试试。啊，还有，你跟着我这么折腾不一定会赢，也许会失去更多的机会。回去睡一觉，睡醒了再做决定。
0: 赵辉坐在车里思索良久，他打开手机相册，删除了苗澈涉嫌公款吃喝和受贿的照片证据。下午，田小慧来到沈静办公室。
6: 进来。姐。
7: 小慧。
6: 找我。
7: 嗯，这是我刚改好的华明三号产品计划书，尽快交到申茂行。
0: 田小慧随手翻看计划书。
6: 不是6亿吗？怎么变15亿了？
7: 只管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6: 行。
7: 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只管按照我的分。
8: 吴小飞会到处筹钱，近期有一个金融业论坛，我准备以主办方的名义给他发个邀请函。你的任务就是让他知道 我们手里有现金。
6: 好，姐。
9: 要不会的，龙兴十几个亿的工程贷款，他们也私自挪用了。
0: 陶无忌回到了审计部。
10: 哎哎哎！恭喜。

0: 高升啊！
1: 恭喜！
2: 啊！
3: 王磊笑着递给他一个信封。
0: 人事部的通知，你被总部调去授信审批部做业务审核。总行要人的时候，我们还没来得及上报名单呢，这个调令就直接下来了。估计啊，是行里边哪个领导直接推荐了你。
4: 就这种差事，那可是相当于出去镀金啊！去个一年半载，回来准能升一个。小子运气真好，眼红死。请吃饭。
5: 哎，慢，
6: 收拾。
5: 同志，香先生，吃什么？快，
6: 吃火锅。
5: 火锅，
3: 你。唐无忌望着手中的调令，又看向办公室里苗彻忙碌的身影，他思绪万千。金融投资部的主管把华明三号产品计划书递交给了赵辉。
7: 这怎么从六个亿
3: 把华明三号产品计划书华明三号产品计划书。
8: 压了底层资产优质的项目。我说了，盛源基金之前不在我们行的白名单里，而且这么高的金额之前也没先例。但是那个叫田小慧的执意让我把这个转交给您，还希望约您的时间。
7: 不用理他。
9: 你熟的，手里有点东西想给您看看。
7: 好，那我看看时间吧。
9: 好，我等您消息。
7: 你什么事儿？
10: 您先看一下这份报告。
3: 陶无忌下班回到家里，蒋瑞已经做好了一桌子菜。
2: 辣椒炒鸡蛋，哎呀，我在楼道就闻见香味了啊！可以。
3: 陶无忌看到了桌上的蛋糕。
2: 谁过生日啊？你也不是今天啊？啊？
11: 别管了，你先坐。
2: 快说。
3: 两人坐在桌前，蒋瑞打开啤酒递给陶无忌。
11: 咱们大学的时候，最高的庆祝，
4: 就是买一小块黑森林蛋糕，
11: 你还记得吗？
10: 我当然记得。
11: 我今天整了一个8寸的，
4: 300多块钱不打折。
2: 股票涨了，是不是？涨多少？
11: 什么股票涨？你小子挺能藏事儿啊！啊！别装了，我都知道了，调到总部了，是不是？
12: 行啊！
13: 短短时间连升3级，
12: 名扬声茂，直冲行长啊！你来，干一个！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13: 连升三级，
12: 名扬是。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就是手里现在还有一些事情没干完。
0: 你疯了？脑子瓦特了？总部你都不去，你想干什么？
2: 无忌，我真服了你了。咱不能老是唱高调，咱得接地气啊，得挣钱啊，无忌。
1: 来，庆祝你，也不能说庆祝吧，祝你挣大钱。
2: 笑得出来。不理解。
3: 晚上，陶无忌在电脑前研究东源地产集团和宏恩银行的资料。蒋瑞躺在床上昏昏欲睡。
2: 你还不睡？
4: 睡不着。
2: 干嘛呢？
4: 挣外快。
1: 蒋瑞，咱们是不是有个学长叫马晓东的？他现在在宏恩银行上班啊。小长叫马小，
0: 我老乡。
1: 你老乡啊？你有他微信吗？
0: 干嘛？
1: 没事，就是我表弟大学毕业找工作嘛，咱们银行门槛太高了，想着问问宏恩银行那边的就业情况。
2: 他的电脑已经查到东阳了，我分析可能是因为这个才没去总部的。
5: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
2: 应该的。
5: 你去哪儿？我送你。
2: 哦，不用，那我走了。
3: 上午，吴显龙带赵辉参观他看中的地皮。
6: 小辉啊，这块地本来是我拿下来的，原本呢是打算做一个文创园区，你看这儿啊，可是后来是因为资金不到位，
7: 否则的话这个地方可能就做成了一个全市地标性的建筑。
8: 大哥，还是你有雄心壮志啊。
6: 啊，小辉，龙兴的贷款都已经还上了啊，合规的。
8: 大哥，我今天找你就是想说这个事儿，原本是合规的啊，但现在审计一旦要确定龙兴那11亿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司刚刚贷的钱，就会证明我们是用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宫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宫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宫的还款来源是东

0: 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的还款来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要不等他们查到了再说吧。大哥，那压力就在我一个人身上。
1: 小辉，大哥这个事儿真的是帮不上忙了，兄弟，可能这个压力啊，你得一个人扛着了。
0: 哎，苗彻和陶无忌这俩小子，你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0: 爸，你说咱费那么大代价才把他扶上马，统共就弄出龙兴那11亿了，而是就这么被审计拿下，那咱不亏大了。
1: 说你赵叔搞不定那个苗彻，鬼子没
0: 办法，我就想这。
1: 哎，小飞，找来的钱不要都还给你赵叔，先填那个工程上的窟窿，啊。哎，谁？
2: 过了一天，打扮光鲜亮丽的田小慧去参加第九届上海金融业论坛。
3: 基金的田小慧，给您我的名片，咱们有机会一块合作呗。
4: 哎，好，
3: 谢谢二位，谢谢，打扰了。
5: 怎么了？死了？
2: 你说
5: 慢点等。
2: 吴小飞走了过来。
0: 还这么爱吃甜食？刚才就看见你了。没来得及打招呼。
3: 小吴总，这个不是金融论坛吗？你怎么来了？
0: 金融和房地产嘛，本来就是谁也离不开谁的。你呢？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3: 我就在一个小公司，不值一提的。
0: 还记仇呢？
3: 没有没有，我哪敢啊？只不过我现在也算是新手嘛。我们公司是做基金的。哎，要不我介绍一下我们的王总监跟您认识吧。
2: 田小慧带着吴小飞来到王总监的面前。
5: 这位是啊，
3: 这是骏龙集团的小吴总。
5: 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吴总，你说的就是去年把松江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5: 你好，骏龙集团。
0: 你好。
3: 你好，盛源基金的王总监。
6: 你好，
0: 你好，
6: 我的名片。
0: 哎，没想到你还能记得我们。
6: 当然记得，你们去年把那块地拍下来，简直做得太漂亮了。嗨，
7: 嗯。那好吧，我先挂了。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嗯，再见。哎，亲一下。
2: 挂了电话，对家人的思念之情愈发涌上心头。苗彻神情落寞，他背起包正要往外走，被陶无忌叫住。
8: 哎，主任，
9: 怎么不走啊？
8: 您这会儿有空吗？耽误您一点时间。
2: 陶无忌在白板上画着分析图表，图文并茂地向苗彻汇报着。
10: 几周前，滨江支行给一家叫东源的地产公司授信了一共19亿的贷款，其中第一次金额拿到了11亿，项目施工方为西康建筑。
11: 这两个公司，它在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关联，但是我查了一下，他们两个公司的通讯地址和骏龙集团另一家子公司的地址极为相似，只是色号不同。我怀疑吧，这两家公司很可能受控于骏龙集团。
10: 哎，对，
9: 继续。
10: 东源地产呢，以工程款的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建筑，西康建筑又把这笔钱存到了红人银行的一个账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 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林一，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克。
8: 我是有一个同学在红恩银行上班，我软磨硬泡，最后才在不违规的情况下确认了这一点。我继续。
11: 好。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分析呢，现在这笔钱又转到了俊龙的美盛银行的账户里。俊龙从美盛银行呢。
2: 蒋瑞在出租屋里收到陶无忌的信息，夜里不回去了，要加班。蒋瑞随即拨通马晓东的手机。
1: 喂，师哥，我蒋瑞。
4: 哎，蒋瑞，怎么了？
1: 问你个事儿
4: 啊。你说。
1: 陶无忌是不是前两天找你了？
4: 对啊，他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呢。
1: 那他表弟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4: 什么表弟？哦，你是说他表弟工作的事吧？我给办妥了哈。
1: 啊，行，办妥了就行，没什么，我随便问问。跟他一块吃饭啊。
4: 哎，好，拜拜。
2: 蒋瑞思前想后拨通了赵辉的手机。
1: 喂，赵航，是我，蒋瑞，陶无忌

0: 员西康。
1: 这两家公司跟军龙集团的关系还查到了红魂银行，您得赶紧想办法了。
2: 好，我知道了。
3: 赵辉收到信息后给吴显龙打去电话，奈何对方迟迟没有接听。
4: 爸，你怎么还不睡啊？
2: 啊，我不困。怎么了？
4: 爸，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2: 没有啊，怎么了？
4: 昨晚有人给我打电话了。
2: 谁啊？
4: 周玲阿姨，祝贺我的花入选决赛。
2: 哦。
4: 爸，你们是不是偷偷和好了呀？是不是啊？被我说对了吧？
2: 这周末你想让周玲阿姨带着他们家那个小弟弟轩轩来咱们家吃饭吗？
4: 好啊，那太好了。啊，这样等我以后出国上学了，你也有个伴儿，真好。
3: 夜深人静了，审计部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苗彻和陶无忌疲惫不堪的身影在电脑前一刻不停地忙碌着。直到曙光乍现，东原审计报告终于完成了。陶无忌伸了个懒腰，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5: 大功告成。
6: 发出去了。
5: 嗯，发出去。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大功告成。
6: 走。
2: 去哪儿？
6: 去个该去的地方。
7: 凭着蓝安云。

0: 丰富，我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化，心里爱。
1: 要去总行不蛮好吗？为什么不去？
2: 陶无忌深吸一口气，他神情淡然，却内心坚定。
3: 等这个案子查完了再说吧。
1: 哼，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会后悔的。

0: 你要说具体的吧，还真是没什么印象了。
1: 时间太长了，另外这么多年也没有交集。
0: 是，但是我没少听老谢提起过你。
1: 哦。
0: 来，找行看看想吃点什么，咱边吃边聊。
1: 谢太太今天找我见面，不应该是吃饭吧？
0: 叫我沈静就好。
1: 嗯。
0: 赵行长很忙，那我呢，就开门见山了。
1: 好，你说。
0: 听说警察还在调查苏建仁的死因，我这儿有一段录音，给您听听。
2: 沈静播放着录音。
3: 我手里边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吴显龙行贿赵辉贪污，龙行十几个亿的工程贷款他们也私自挪用了。
4: 你这个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
3: 这可不是听来的，是这么回事。我在赵辉的车上安了摄像头，但是现在被他们发现了，已经拆掉了。但是晚了，我有40分钟的证据，都是他们进口上。
2: 赵辉沉默了片刻，气氛突然变得焦灼起来。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了片刻，气氛突然。
1: 是为了谢志远找我报复吗？
0: 当然不是。老谢当初要挟你，我是非常反对的。我认为赵行长是一个非常稳重、守规矩、有边界的人，应该以一种更为对方着想的方式，就是想赚钱养家。
1: 好，明白，我会通知陈经理，明天就报代销委员会审批。我那一票我会同意。
0: 谢谢赵行长。
1: 那还吃饭吗？
0: 咱们该吃吃啊。
1: 话都说完了，我就不吃了啊。谢太太，您慢用，告辞了。
0: 赵行慢走。
1: 好。
2: 事到如今，赵辉已深陷泥潭，他心绪不宁地坐在车里。为了尽快摆脱困境，他打开了手机，重新把已经删除的那几张描测的照片恢复到了相册里。

0: 小辉啊，
1: 嗯，
0: 你当了分行的行长之后，所有的成绩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啊。成绩越大，越是要接受方方面面的考验啊，要负重前行，白人才能成精嘛，对不对？有什么呀，清者自清嘛，是不是啊？
2: 苗策被纪委约谈了，他看着自己被偷拍的照片，自嘲地笑了笑。
3: 这么美好的夜晚，被套路了。
4: 你在说什么？啊？
3: 所以今天是关于我的审查，是吧？
2: 邢主任一针见血。
4: 95年的铁杆茅台，市场价为8000元，和杭州卫审行负责人在一起，你也敢喝？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可以，这事儿不错。
4: 你笑什么？
3: 嗯，没事，我见了朋友，一时大意了。行，处分、撤职还是调走，我都认。但是我有两句话要说。
4: 你说。
3: 银行经营，第一大要务是风险管理，绝对不能让某些人把银行作为私人的小金库玩弄于股掌之间。其次，我前两天交上去一份审计报告，请邢主任转达总行的领导，务必认真对待。没了。
4: 我会的，行里不会放过任何违规行为，你请回吧。
3: 这照片我能留着吗？啊，算了。
2: 出了会议室，苗策远远地看到正在等电梯的赵辉，他慢慢地走上前。
3: 2元3刀，3刀6动，好手段。
1: 离开了审计这个岗位，说不定你会飞得更高。
3: 你要用这种招吧，就说明你慌了，慌的底裤都没了。
1: 你喝酒的时候我就在隔壁，老周的事情你也不止一次跟我说过。
3: 我不信你把我扳倒了你就能踏实，还会有其他的审计人员，我信他们会前仆后继，生生不息。
1: 我倒希望由你来弄倒我，到时候会让赵瑞给你送我村的茅台喝。

0: 去要怎么舍与求。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34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向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广播剧公益广告小老，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演员正在火热招募，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没想用的新闻资讯 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和网镇江供电公司创新投运风光储一体化零碳监测装置，助力守护江豚家园。缅北魏家犯罪集团主案一审开庭，被指诈骗数额超24亿元。遭总统李在明痛批，韩媒就涉华假新闻道歉。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绿电方舟公益服务队创新投运了风光储一体化零碳监测装置，助力守护江豚家园。记者岳雨成、瑞雪报道。在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一套风光储一体化零碳监测装置近期正式投运。它不仅能实现100%绿电自给自足，还能通过 AI 算法远程捕捉江豚的行踪。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绿电方舟公益服务队队员顾杰：
1: 这个项目呢，既解决了保护区的用电难题、生态环境的干扰，新装置投运后啊，也能帮助保护区建立覆盖水陆空一体的零碳监测体系。
0: 这套监测装置能远程捕捉江豚和珍稀鸟类的出没轨迹与行为特征，为保护工作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目前保护区内江豚数量常年稳定在26头，比10年前增加了大约30%。
1: 除了技术赋能，我们还在镇江实验学校观塘分校建起了江豚长廊、江豚书鱼等宣教阵地，通过科普课堂、生态研学等活动，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生根发芽。

0: 据了解，自2022年启动至今，绿电方舟公益项目已在全国九个省份的17个国家级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落地生根，建立起涵盖27种一级保护动植物和200多种二级保护动植物的保护体系，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五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超在会上介绍，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先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年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本届年会的主题暨将有超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位政界、商界、学术界以及国际组织的全球领袖出席本次年会。记者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获悉，5月19号至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人民币，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辩控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国际方面，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21号晚就其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此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该节目内容，称其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据了解，该电视台已删除相关假新闻报道，并重新制作发布了由韩国国土交通部编制的关于外国人购买韩国房地产统计数据的节目内容。当地时间21号，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据报道，该决议要求总统撤出参与对伊朗敌对行动的美军，除非相关行动获得国会明确决议通过，将被视为对特朗普阵营的打击。洪都拉斯北部沿海地区当地时间21号发生2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警察。报道说，特鲁西略所在地区资源丰富，长期存在农业方面的冲突，经当地警方初步调查，可能是武装团体因争夺占领农场引发的冲突。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8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1。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波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今年刚瘦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
1: 我呀，我年轻着呢，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
1: 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感受光阴。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经常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中国台湾百家唱片。说起这份榜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陆陆续续介绍过其中的一些上榜唱片。或许有人会问，有一些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具有流行度，有一些感觉还特别小众，而一些当时很热门的歌手却没有一张唱片入选，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份榜单啊，是由150个顶尖的音乐专业人士共同评选出的结果，而且呢，只针对作词、作曲、演唱、原创性这4项，完全不考虑销售量和流行度，所以有不少冷门唱片上榜，反而一些畅销歌手却落榜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歌坛王子刘文正在百家榜单上颗粒无收，一代歌后邓丽君也只有一张专辑上榜，所以榜单的专业性是毋庸置疑的。多年以来，他一直是音乐爱好者的听歌指南。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将继续中国台湾百家唱片巡礼。

我们今天的重听老唱片就在这样热情洋溢的曲调当中开始了。从现在开始，演唱者红蚂蚁合唱团，这首歌选自他们1985年2月发行的专辑《从现在开始》。在中国台湾的百家唱片榜单当中，这张专辑排在第18位。这首从现在开歌里那些延绵不断的电吉他，让我想起了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乐团主唱罗红武就像是一个忧郁的诗人，在铿锵的吉他节奏当中啊，释放着浪漫的热情和愤怒，让你感觉忧伤又很年轻。一个学生摇滚乐团在这样愤慨的曲调当中唱着诗一样的歌词，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官体验。说起红蚂蚁这支乐团，或许很多人是一头雾水，他们的演唱生涯之短让他们不可能广为人知。我在想，他们或许是华语音乐史上寿命最短的团体吧。1983年从校园音乐比赛当中脱颖而出，1985年2月发行第一张唱片，同年10月发行第二张唱片，1986年3月就宣告解散。在如此短暂的音乐生涯当中，他们发行了2张唱片，而第一张唱片就入选了中国台湾的百家唱片，并高居第18位。整张专辑只收录了7首作品，却像一口深不可测的井，呈现出那个年代少见的磅礴的气度。今天的重听老唱片中国台湾百家唱片巡礼，我们听专辑《从现在开始》。

0: 这应该是红蚂蚁合唱团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了，《爱情酿的酒》。校园作品当中有一种没有办法作品当中有一种没有办法压抑的爆发力和生命力，酿的酒当中表现的是淋漓尽，酿的酒当中表现的是淋漓尽，酿的酒当中表现的是淋漓尽，轻狂和忧愁很轻易的就能占据到你的心里。主唱罗红武唱的荡气回肠，而作为听众的我们也好像喝了一坛好酒，沉醉其中。
1: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
0: 要真正体会这张专辑需要了解它诞生的时代背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杨贤为代表的现代民歌风潮席卷了中国台湾，几乎所有的中国台湾地区的歌手都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然而谁也没有留意到，在民歌的大环境下竟然也出现了像红蚂蚁合唱团这样充满独立精神的乐团。在红蚂蚁之前，中国台湾歌坛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摇滚音乐，而红蚂蚁的这张唱片是当时很经典也是很标准的一张摇滚乐专辑。乐团当中的沈光远、罗红武不但是身体力行的先驱，更是后来推动新音乐发展的领军人物。所以虽然专辑只有七首作品，但它的意义却是非凡的。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一首轻快有趣的《模样的女孩》。

模样的女孩。听到这首歌你就感觉啊，红蚂蚁正在舞台上放歌，身后狂欢的气浪顺着头发向前涌去。这让我想到了1986年3月份他们在高雄举办的第一场也是他们最后一场演唱会。这之后一个年轻热情的乐团就此谢幕了。成军三年，两张专辑，这样的成绩实在算不上亮眼，但乐团的五个年轻人还是在华语歌坛留下了闪亮的一笔。这张从现在开始专辑就是他们留给乐坛的一大笔财富。在录制的时候，五名团员虽然有现场表演的丰富经验，但是对于录音室里所需要的技巧和程序都是很陌生的。这个时候专辑制作人陈世新就担任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整张专辑的粉前四首歌都出粉前四首歌都出自红蚂蚁之手，而后三陈世新改编或者创作的那歌在味道上略有不同。曲目的安排成功的以第四首最后的决定作为桥梁，将两部分歌曲整合起来，一路听起来酣畅淋漓。下面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曲《最后的决定》。

身为校园学子的红蚂蚁在作品当中有他们无法压抑的生命力和爆发力，技巧虽然生疏，但是掩盖不了他们耀眼的光芒。特别要提一句的是，红蚂蚁乐团也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第一个以乐队形态灌录唱片的团体。滚石唱片在1989年重新出版了这张专辑，并且取名为《红蚂蚁合唱团一》。滚石在唱片文案中写道，他们预知时代潮流的动荡，他们用歌曲传递理想的主张，红蚂蚁风格悠闲感伤，逍遥自在。他们的创作明显地踏出窠臼，独特的气质和歌声至今仍令人深深记忆。让我们记住这五个年轻人，团长兼鼓手沈光远，吉他手黎旭莹，贝斯手魏茂煌，键盘手钟兴明，还有主唱罗宏武。继续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执着》。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音乐总是最容易在匆匆流走的时光当中印刻下我们心情里曾经的点滴，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现在开始你可以安静听老歌，安静地和过去听老歌，安静地和过去重逢，为你送上一首荡漾着柔柔情怀的曲子《爱的世界》。

爱的世界，这是林忆莲1992年专辑《回来爱的身边》当中的一首歌。那个时期的林忆莲是都会女子的最佳代言人，独立自信，同时也有些孤独脆弱。爱的世界是专辑当中不算太抢眼的一支作品，整首歌从头到尾没有太大的起伏，从编曲伴奏甚至是林忆莲的演唱都不带一丝丝侵略性，她就这样缓缓地波澜不惊地唱着，却可以让你放下所有防备，最放松地去听，这也是我很爱这首歌的原因。那个时期的林忆莲唱功已经是炉火纯青了，即便是一首波澜不惊的曲子，她也能用自己的嗓音在你的心底掀起阵阵的涟漪。我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位和林忆莲一样眼睛小小的却超级会唱的男人，他在1992年送上了一首让人心神荡漾的作品，

这半小时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1992。1992年的香港乐坛有林忆莲、吕方这样的实力派，也有黎明这样的优质偶像。那个时代是华语乐坛最繁华的年代，黄金岁月是我们所有人幸福的记忆。

1992年，内地摇滚乐队黑豹出版了专辑《黑豹》，热销了150万盒，其中的《无地自容》和《Don't Break My Heart》红极一时，也让黑豹迎来了事业的最巅峰。30多年过去了，黑豹换了10多任主唱，但不变的是，这两首歌依然能镇得住场子。而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广州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也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杨钰莹的名字在这波浪潮当中迅速家喻户晓。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也是过了百万。同年，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红遍全国。我不想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一男子晚间不慎落水，京口公安分局巡特警联合热心群众、消防、医护人员成功将男子救出。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取得多项阶段性成果。现代 AI 系统通过图灵测试首获证实。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一男子晚间不慎落水，京口公安分局巡特警联合热心群众、消防、医护人员，成功将男子救出。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前不久，京口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接到市民紧急求助，辖区内某江边栈道有一男子不慎落水，情况危急。接到报警后，京口巡特警火速响应，抵达现场。京口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巡防中队中队长何怡：
2: 当时已经有两个这个群众的话在旁边进行救助，但是呢，到现场以后发现救治的群众啊已经力竭了。我们就及时加入到这个救助的环节里面。
1: 救助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发现这名落水男子后，用工具将他引至栈道边，但因男子体重较重，约200多斤，且较为虚弱，群众也难以支撑救援。
3: 等一下啊，来
4: 来，一二三，
5: 好
4: 好
5: 好。
6: 尽量把它保持住，不让它沉下去拉住。
1: 巡特警到达后换下了力竭的群众，但现场湿滑，难以将男子彻底拉出水面。
2: 就及时跟这个指挥中心联系，让指挥中心联系120和消防这边，等他们人员赶到以后，然后大家合力的话把这个人员进行救助了上来。
1: 最终众人成功将落水男子从水中拖拽至安全区域，男子经紧急送医治疗后目前已无大碍。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今天举行的杂交水稻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上获悉，我国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显著成果。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曾被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看作突破水稻单季亩产1200公斤天花板的关键技术。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相关专家介绍，自2021年以来，团队开始攻关提升第三代杂交水稻制种产量。目前，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也提升到了每亩200多公斤，部分品种甚至可以达到每亩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极大提高了第三代杂交稻的推广价值。最近，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整治方案明确的整治对象：一是非法跨境经营证券期货。

0: 或基金业务活动的境外机构；二是协助境外机构非法跨境经营的境内关联或合作主体，以及招揽、指导境内投资者证券期货开户并牟利的境内非法中介；三是在境内违法违规发布营销信息、非法提供证券期货开户等交易服务的网站、APP 等互联网平台，以及非法发布开户教程、经验分享等信息的境内网络自媒体。最近，教育部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本科高等学校。国际方面，美国美术委员会当地时间21号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类似凯旋门式建筑的设计方案，这是该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挑选的人员组成，委员会主席称这座建筑很美。据了解，该方案较今年4月提交的版本略有修改，取消了底座的四头狮子雕像。根据效果图，这座凯旋门将位于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的纪念环岛上。拱门从底部到装饰顶端将高达250英尺，约合76.2米。建成后将比30米高的林肯纪念堂高出很多，还将配有一系列金色装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科学家开展了一项实证研究，首次证明现代人工智能系统通过了图灵测试。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这是首个严格采用图灵测试来评估大语言模型的研究。图灵测试由英国数学家、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于1950年提出，是检验机器能否逼真模仿人类对话，使人们无法将其与真人区分开来的重要科学基准。澳大利亚今年已出现230例白喉病例。21号，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一项投入720万澳元（约合513万元美元）的计划，以应对该国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白喉疫情。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目前政府仍在调查此次疫情扩散的原因。白喉是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飞沫传播，也可通过接触带有白喉杆菌的物品间接传播。病情严重者可全身出现中毒症状，可并发心肌炎和周围神经麻痹。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8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总说老歌是时光的标本，轻轻的一按播放键，我们就能瞬间的跌进某个被遗忘的时刻。今天就让我们顺着时光的河流，从80年代的上海滩一路走到千禧年的温柔里，在这些老歌当中打捞那些被岁月珍藏的心动和遗憾。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从1988年的香港说起。 谭校长谭咏麟的《水中花》，这是华语乐坛公认的时光杀手。这首歌由简宁作词作曲，粤语版收录在谭咏麟1988年发行的专辑《拥抱》当中，而国语版则在同年的9月推出。后来呢，因为1991年央视春晚的演唱火遍了大江南北。今天我们就来跟着这首《水中花》，一起来回望那个属于谭咏麟的黄金年代。

自谭咏麟的《水中花》，歌词里藏着的遗憾，像极了我们年少的时候那些抓不住的人和事情。顺着时光的河流，我们要继续来到1994年的江南水乡，这是我们的镇江的一位歌手，一位演员，他的名字叫做江山。这首歌《梦里水乡》由骆宾老师作词，周迪作曲，收录在他1994年发行的专辑《只爱我一个》当中。这首歌的创作故事很浪漫呢、词曲的作者周迪在梦里得到了旋律灵感，后来呢醒来之后就写下了这首充满江南风格的歌。而江山温柔的嗓音配上春天的黄昏，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乡的歌词，像一幅缓缓展开的水墨画，把江南的烟雨、杨柳和温柔都唱进了我们心底。

这是来自于我们镇江的演员歌手江山的《梦里水乡》，这首歌很多年在听，依然能够想起那个被烟雨江南包裹的年代和我们对远方水乡的无限的向往。接下来我们要到1995年白雪的这首千古绝唱，这是一首带着戏曲韵味的歌曲，唱红了大街小巷。这首歌由左琳作词作曲，收录在白雪199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他把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都融进了婉转的旋律里，而白雪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悲凉，仿佛在讲述一个又一个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孟姜女哭长城，千古绝唱谁人听，戏曲唱腔和流行音乐的碰撞，让这首歌既有古典的韵味，又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或许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从来都不是圆满，而是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和跨越时光依然滚烫的真心。来听白雪的千古绝唱《

同样是1995年，张信哲用一首歌叫做《过火》，唱出了爱情里最卑微的成全。这首歌的国语版由陈嘉明作词，曹俊宏老师作曲，收录在张信哲1995年发行的专辑《宽容》当中。而张信哲的爵士情歌总能把爱情里的委屈和无奈唱得淋漓尽致，是我给你的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的漩涡。这句歌词像一把温柔的刀，轻轻地划开了我们心底那些为爱退让的瞬间。

这是来自于阿哲张信哲的《过火》。在第二年1996年，许茹芸带着她的云式唱腔来了，用一首独角戏唱哭了无数爱而不得的人。这首歌由许常德老师作词，季中平作曲，也收录在他的1996年发行的专辑《如果云知道》当中。其实这首歌的创作故事很有趣啊，词人许常德记错了交稿时间，最后在麦当劳当中用1个小时写完了歌词。许茹芸的那种空灵婉转的声线，把爱情里的孤独和寂寞唱得让人心碎。我们来听这首《独角戏》。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时间来到了1998年，当时的陈慧琳有一首歌啊，叫做《记事本》，你还记得吗？这首歌成为了很多人青春里的爱情日记，由周传雄、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也收录在陈慧琳1998年发行的专辑《爱我不爱》当中。而他的背后藏着周传雄一段长达10年的暗恋故事。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这句歌词像极了我们年少的时候偷偷藏在抽屉里的心事，那些不敢说出口的喜欢，那些关于他的点点滴滴，都被我们写进了小小的记事本里，也写进了这首温柔又悲伤的歌里。我们听陈慧琳的《记事本》。

在1999年，有一部电影《心愿》上映了，张柏芝的《心与心愿》这首歌就一夜之间唱哭了无数人。这首歌由高雪兰作词，金培达作曲，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专辑《任何天气》当中。其实原本计划的粤语歌词被导演否决，那么填词人连夜赶工写出了国语词。而录音的时候，张柏芝的父亲正躺在重症监护室，他的歌声里既有角色的遗憾，也藏着自己的牵挂。很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会想到那个秋天影院里亮起的泪光，和我们为一段生死之恋掉过的眼泪。我们来听张柏芝的《心与心愿》。

同样是1999年，周蕙的《约定》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爱情承诺。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在周蕙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周蕙精选》当中。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周蕙干净甜美的嗓音，把爱情里的温柔坚定唱得让人心动。这首歌在当年创下了百万级的销量，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约定的代名词。你是否也曾经和某个人许下过约定，说好要一起走下去，却最后在时光里慢慢地走散了呢？

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唱得如此笃定。李宗盛曾说，这首歌里藏着梁静茹的倔强，也藏着每一个为爱坚持的普通人的心声。现在就让我们跟着梁静茹找回那一份为爱披荆斩棘的勇气吧。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让我们回到2007年的上海滩，叶丽仪的这首《新上海滩》是电视剧《新上海滩》的主题歌曲，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作词。这首歌改编自1980年粤语版的《上海滩》，而叶丽仪用她大气磅礴的嗓音唱出了旧上海的风云变幻与爱恨情仇，前奏一响，仿佛就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动荡又浪漫的年代，那些关于许文强和冯程程的故事，那些藏在旧上海里的爱恨情仇，都被叶丽仪唱进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当中。我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从1988年的水中花到2007年的新上海滩，这些时光，这些藏在旋律里的回忆，希望能够给你带来片刻的温暖和感动。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美国必须取消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也必须解冻并归还给伊朗。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维克纳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方劝和促谈立场。韩国外交部22号就两名韩国公民自述遭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据韩国方面22号消息，两名韩国公民为抗议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分别搭乘不同船只前往加沙地带，后因船只被以色列军方扣押而被捕。两人于20号获释，22号返回韩国。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匈东部第

0: 纳新城的一处石油化工机22号发生爆炸起火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扑灭，爆炸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3111名黎巴嫩民众死亡，9432人受伤。此刻提示：5月16号至22号是全民营养周。营养专家表示，每天吃好早餐不仅可以满足机体的能量和营养需求，还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并能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早餐应品种多样，合理搭配。早餐应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奶豆坚果等4类食物。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人早餐的能量应为600至700千卡，其中谷薯类食物为100克，可以选择包子、馒头、杂粮粥、面条、面包、燕麦等进行粗细搭配，还应搭配适量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如牛奶、鸡蛋、豆制品、肉类等，再加上100克的新鲜蔬菜和50至100克的水果。不同年龄、身体活动水平的个体所需要的能量和食物量也不同，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围，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二六赛季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呢，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的第四场比赛，今天晚间结束。那最终呢，上海九世3-1晋级决赛。足球 U17 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将在不到3个小时之后开打。中国足球能否再次问鼎亚洲冠军，大家共同期待。节目最后呢，还是本周的共同体专栏。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2026赛季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的第四场比赛呢，今晚间结束。最终呢，北汽坐镇主场85-99输给上海。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宇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整体上呢，让很多的北汽球迷呢不大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比赛结果，因为上一场比赛呢，就是20号这场比赛，其实北汽的表现就不是很好，在上海的第二场比赛啊，强势扳成1-1之后，回到主场的两场比赛，这个内容呢，各有不同，但是结果呢，都是这么个结果。上一场比赛整体的感觉就是北汽整个队伍的状态没有调整好，没有进攻点。但今天呢，是北汽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局，23-15、28-20这么样的一个局面啊，16分，在第三节一度是最多领先20分，但是到比赛结束的时候是85-99，第四节让上海打了一个39-11啊，就是一豪跟我们来说说这场比赛是为什么啊？
2: 这比赛我觉得首先呢，要说北京北汽一上来拼的是挺不错，就是他们跟昨天的深圳呢有点类似，就是背水一战嘛，因为现在是1-2落后，再输就这赛季就结束了。所以其实今天开场呢，北京北汽拿出的比赛态度，防守强度是非常非常理想的。他们今天的这个防守压迫性啊，我觉得就是殊死一搏那个劲儿，在整个上半场比赛贯彻的非常好。整个上半场呢，造成了上海队11个失误，然后呢，迫使对手的命中率也很低。半场呢，刚才郝迪也介绍了，就是两节北京队各赢8分球，最多领先20分，然后半场打完的是51-35，领先16分。都以为这比赛呢，就是北京队可能在主场会扳回一城，然后呢就2-2平就回上海了。我也这么想的，我甚至在想这个比赛如果真的回上海，北京北汽有优势，就我当时已经中场休息已经在想这个事儿了。结果第三节比赛呢风云突变，如果硬要从这个技战术角度来讲呢，就是上海队他们换了一个小阵容，把王哲林和怀特塞德都拿在场下，用洛夫顿打五，然后呢洛夫顿跟古德温这个组合，把整个的比赛速度推起来，再加上刘铮和这个李洪权两个人的3分球啊开了，一下呢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带走了。但是你如果要真让我说具体细节，北京队到底哪儿出了问题，然后是第三节什么情况，我说不出来，就是我觉得不光我说不出来了，就是单节11-39，要不是最后杰曼第三节压哨进行突破上篮，单节输30分，这在 CBA 历史上，就是季后赛比赛上绝无仅有。就我解释不了，就是这个超出我认知范围。我觉得这不光超出我的认知范围，就是超出所有篮球从业者。你让北京队自己队员说，你让许立民指导说，我觉得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就第三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很难想象两支水平如此之高、如此接近的球队，然后10分钟一节制的比赛，因为这赛季从12分钟改成10分钟了嘛，你单节次能得30分都不容易，就你整个季后赛盘算下来，单节得分超过30分的这个场次屈指可数，对吧？你更何况说一节比赛你输30分，一节球你输28分，这个真的是难以想象，就没法用正常的这个逻辑去解释了。 但如果非要说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在技战术层面上呢，就是上海队他用了一个小阵容，非常奏效。那我觉得从北京队这角度出发，他们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这支球队他可能没有一个凝聚力。就是你上海队所有的队员都愿意为芦苇指导卖命，然后每一个人都很拼，就是去贯彻教练的战术思想。但我觉得北京队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首先是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应对的措施。因为你看他在第四节啊，上一场比赛最后上秋天啊，上这个方硕呀，然后虽然有点起死回生那个意思，那上一场打一11-0，然后今天这第四节又是把方硕呀、翟小川啊、秋天在第四节逼近绝望的时候拿上来。但这种调整看上去就属于你常规策略之外的调整，就有点像是病急乱投医这个感觉。那北京北汽他给人是这样的一种调整的感觉，他没有一个说行之有效的这个部署和方针。那此外呢，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北京北汽队员在场上相互之间他们的交流不够，彼此之间是没有那么多的信任感存在。那作为一支志在冲击冠军的球队，作为一支啊今年有大量的重金引援的球队，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季后赛打到半决赛的情况之下，球队的凝聚力如同一盘散沙，那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球队在第三节能够发生崩盘，而且是如此之严重崩盘的原因。就是你从这已经不是说能从技术层面找的了，对吧？就是你让上海队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他这一节能不能得30多分都不好讲。北京队你一节输30分，这个我觉得就已经是完全的超脱这个技战术能力的层面了，就完全是球队的凝聚力就已经崩溃了。
0: 嗯，上一场比赛的第四节，就是徐立民指导上张才仁在内的五名原北京队的球员，比如方硕、雷蒙啊、翟小川，再加上秋天，就当时其实很多现场球迷能够感觉到，就是那个五个人在场的时候，是一支老的北京北汽过往血脉的一个传承。他最起码他有那个精气神，或者他是在为这座城市在战斗。

0: 就那点能够看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再次用，但今天张才人没有报名啊，因为今天我们小外援这个回来了，阿隆德斯，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用那个的话，那应该是在第三节你防不住对方的小阵容的时候上了，就某种程度说你想跟对方拼防守，拼积极性，拼战斗力，拼热血，或者是拼命，那你应该把你的防守的重点阵容放在对方在无限得分的那一节，39分，不及到10分钟当中，你不可能说这里面有个集中得分点，就对方每一分钟都在集中得分。我觉得作为主教练徐立明知道，这个其实是要很好的总结，就当对方上成小个阵容，那你是不是要对位调整？因为对方很明显他是由于你今天斯皮尔曼麦基打得好，那干脆我怀特塞德不上了，我就给你打小，这样你的这个两个大个球员就上不来，你的临场的应变能力不足，就会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你说那一节陌生吗？我觉得不陌生，就是3天前就是那样子，3天前整场就是那个样子，就每一个人都找不到得分的手感，每一个人都在胡打，并且防不住对手，失误不断，这不就是让对方一下找到了之前第三场比赛赢球的节奏了吗？
1: 嗯，就是我觉得你首先必须得夸一夸上海队，就是他在这个上场落后16分的情况之下又客场，然后呢，你正常来说就有很多球队可能这个时候他的策略已经就是说我其实就算了，客场我踏踏实实回主场，然后我去准备这个最后主场决胜战。但上海队没有，上海队你看他这个调整啊就足够的及时，而且呢就是李洪权上半场是0分，洪权上半场0分，然后呢这个刘铮今天呢这个状态是整个赛季最好的一场，得分创赛季新高，这也是第三节就投起来的。就是说上海队他在这个困境之下的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我觉得这就说明上海队确实蜕变了。因为我们过去这么长时间对上海队的诟病就是他没有强队的气质，那现在呢就是张镇麟作为一个在辽宁拿到过多次冠军的球员，然后来到上海队之后，我们看到他全场领防对手小外援，今天张镇麟歇了不到1分钟，打了39分12秒，然后呢包括他换防的大中锋的时候也能逼出麦基的失误，然后呢这个锋线的球员今天也有非常好的发挥，然后呢调整的很快，包括主教练卢也知道今天对外援的使用，在第三节果断的上那个小阵容，就是真叫三军用命，上下一心。就我觉得上海队通过这样的一场比赛这样的一场逆转，就让他们现在不光是势头更进一步，就整个球队现在的信心啊空前强大。就我觉得上海队现在确实是这已经不是兵强马壮的问题了，就确实是在各方面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几乎占尽了，但是这也得是人家自己这个竞技水平达到这个层面了，才能有这样的逆转，才能有这样的局面出现。那与之相比呢，就是反正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你们知道这些阵容啊，你不能说留到说比赛的最后时刻啊，你留到最后时刻呢，那人家这些老队员可能也有怨言，就是你这比赛已经输定了，那你让我上去是不是会比如说可能说有这个背锅的嫌疑，对吧？你可能输了球你最后还得在我身上摊一笔，你是有这样的怨言存在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们知道他的调整能力跟卢伟指导相比就是要慢半拍，有点过于按部就班了。但你按部就班的情况之下呢，你也没有能够延续自己的特点，你上半场球队强硬的防守，然后以及你今天斯皮尔曼和麦基这两个发挥不错的点，你没有面对对手小阵容的时候去惩罚对手，你没有得以延续，你甚至是面对上海队这个小阵容的时候，你杰曼被张镇麟这个点去抓这个错位，到篮下被打过身高差，那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这个落后，就是在战术的调整、阵容的使用上，然后以及包括这个暂停的布置上，是全方位的落后。这个我们没有说针对某一支球队或者说某一个人的意思，而是说我们单纯的从这一场比赛或者说比赛的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整来看，就是我觉得上海队确实是配得上这个胜利，以及更配得上晋级总决赛那个球队，毫无疑问。
0: 嗯。

0: 就在那个对方打小外援的时间点，就如果北京队再配的合理点阵容，应该是什么？打双塔靠谱吗？就比如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然后配就是翟晓圈或曾凡博，打能防守的雷蒙，再配杰曼或者陈英俊配杰曼，就是你这最起码你得站一头啊！就对方那么打你，他投三分其实概率学。但你毕竟你有身高优势，你打两分，一个一个也能把这个比分咬住啊。
1: 就据我所知啊，就是那个昨天咱们在节目时候我也聊，就古德温的腿伤比想象的严重，说他是在拖着一条伤腿在打比赛。但你打到这个份上呢，就是谁都有点伤，对吧？北京队这边你包括这个阿隆德斯今天也带伤打，他打的时间也短，效果也不好。曾凡博今天也发烧了，对吧？所以这状态也很一般嘛。然后雷蒙呢，今天是这个比较早的受到范围困扰了，所以说这上场时间不多。而北京队另一个问题就是陈英俊和赵睿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至少得发挥一个点，但是第三场和第四场北京队两个主场这两个人发挥的都非常糟糕。陈英俊今天九中一，赵睿是六中二，这两个人正负值都是负十一，就是非常糟糕。那你作为这个两个国内球员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后场的驱动核心，两个人今天合计三球七中零，我觉得这比赛你就很难说指望北京队有一个多么理想的发挥。然后具体说阵容，我觉得这个时候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个赛季已经结束了，就到下个赛季的时候你这支球队我相信他们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赛季在队里边使用这个四个外援啊，就是真正能留到下赛季的我感觉小于等于一，就是小于等于一，就是杰曼和阿隆德斯威廉姆斯可能留一个，然后剩下的人可能就都会换掉。然后其他的呢，至于说国内球员是不是会有交易之类的，我也不清楚。因为作为一支在休赛期花了这么大手笔引进的这个引进这么多豪强球员的这个北京队，你这个赛季前四强这个成绩是有点让人无法接受的。所以那肯定要有人去为这个成绩去埋单。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在休赛期发生一些震荡，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时候再去讨论说这场比赛的用人问题，我觉得意义已经不大了。对北京队来说，就是这个赛季已经完全结束了。
0: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这个赛季从人员内援到板凳到主力啊，国内球员这个层面能跟上海队去拼的，就只有北京北汽这么一支。但是北京北汽的问题呢，我们如果是做一个赛季总结的话，就这个赛季整体来说，这队就从来人没齐过。他唯一的齐就是在季后赛末期，就是最后阶段人全齐了，这人全来了。但人全来了，就是由于这个整个赛季大家没有在一个全息全耳这么一个体系当中一起打球。你能够在比赛的关键时刻看到，就是一是咬不住，另外呢，就是场上的这个核心是谁搞不大清楚。就之前的比赛，我觉得周琦特别愿意跟外援交流交流，说一说这里面你得有几个核心把大家喊在一起说一说，你不能是一对一的，这里面其实需要鼓舞士气的。当然这里面最合适的是翟晓川，但翟晓川呢又年龄大了，他不能一直在场上，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像你说的这个队满眼都是国内好球员，但是呢这个队的核心某种程度来说没有树立起来。就一个队很多时候他不一定那个核心就是他的最强的运动员，那个核心有可能是能够给这个队伍最大的这个精神战斗力的一个球员嘛。这方面如果比如说场边的主要练无法马上提供给你的话，那你就需要场上队员去彼此调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39-11这一节当中呢，北京北汽稍遗憾没有完全把自己这点调动起来。当然呢这个我们说这个阵容下个赛季肯定是还是会继续加强，不管是李楠指导来带还是来带这个队呢，下个赛季应该是整体的实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啊，最起码在外援选择上就之前吃亏的这些短板应该能够逐渐的补齐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叶豪啊连线中国之声。那之后呢那边的对手啊大家还是要拭目以待啊，应该就是广厦大概率了哈，所以是等待这个总决赛的上演。今天非常感谢一豪，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之声决胜时刻。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羽毛球超级500马来西亚大师赛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四分之一决赛，国羽男单选手李诗峰、胡哲安以及女双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以及陈凡、舒田、罗徐敏会师了半决赛。另外呢，女单陈雨菲以及呢女双郭新娃、陈芳慧和胡科元、林翔毅都是各自进入自己单项的四强。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和 U17 女足世界杯的分组抽签仪式昨天晚间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男子比赛中的中国队和西班牙、斐济以及摩洛哥分在了 H 组。那女子比赛中呢，美国队和萨摩亚和一支待定的非洲球队和中国队分在了 E 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于明天开幕，赛事呢覆盖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那目前呢是各地的赛场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来听总台记者范辉的报道。
4: 走进东北超哈尔滨队主场，清新的青草香气扑面而来，工人们正对草皮进行修剪浇水，把高度控制在3厘米左右，让其保持在最佳状态迎接参赛球员。
5: 与此同时，赛场外的美食广场非遗文创集市也建造完毕。
4: 通过联动30多家大型餐饮门店，让球迷在赛事期间凭票跟进店用餐即可获赠一份特色菜。哈尔滨市阿城区文旅推荐官苏炫月介绍，配合赛事准备的文旅福利，不止美食和非遗文创，还有免票开放的景区。
6: 在我们阿城区的8+A级景区，在比赛前后会对客队的球员以及球迷免费开放，球员和球迷呢可以凭借他们的有效证件来进行景区的游览。
4: 东北超黑龙江赛区的另一举办地鸡西也同步推出了多项文旅福利。6月1日至8月31日，除鸡西外，东北超其余7座城市游客凭身份证即可免票游览鸡西 A 级景区。赛事全程还将发放餐饮、住宿、商超等各类政府消费券。东北超通过场地提质、业态升级、福利惠民等多项举措，既擦亮体育名片，又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活力，为广大球迷、游客带来体育狂欢与山水文旅相融的盛宴。
0: 2025-26赛季的沙特阿拉伯足球职业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比赛。国家球星 C 罗所在的利雅得胜利获得冠军。41岁的 C 罗加盟利雅得胜利3年之后，终于帮球队拿到了联赛的冠军。NBA 季后赛呢是分区决赛继续进行，东部决赛第二场，纽约尼克斯109-93战胜了克利夫兰骑士，总比分呢尼克斯2-0领先。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来，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即将出战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中国队，连线呢北京前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这个中国 U17 这支队伍呢，本届比赛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就是在小组赛的阶段呢，他曾经啊是输给了印度尼西亚，当然了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他之前热身赛呢7-0赢过这个队，由于是彼此有些熟悉，那这个整个的一个战术打法对方呢设计的比较合理，以至于我们在小组赛第三轮才凭借日本那边的一个公平性赛啊赢了这个印尼，我们这边拿下卡塔尔，然后我们是小组出线了。之后呢，其实大家对这个队的期许就比较高了，因为首先他们的比赛任务完成了，压力也没那么大，所以呢现在一路啊是过关斩将，并且呢上场比赛应该是2-0对吧，拿下了澳大利亚队。一路走过来，现在又面对了一个小组赛过往曾经的对手，因为小组赛的时候两队曾经交锋过，当时中国队是输掉了那场比赛，并且那场比赛日本队应该没有祭出全部的主力啊，所以呢结合这些信息您给我们说一说，今天在稍后啊明天凌晨1点进行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键点啊值得去注意的哈。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0: 打到这个份上了，两个队呢其实都没有什么秘密了。我觉得呢，对我们的17国足将士来说呢，其实他们现在是一场比一场要好，而且我觉得他们从第一场的失利，然后到两连败，最后到绝处逢生啊，小组赛两球胜卡塔尔，绝处逢生。那么到后来两场淘汰赛都是以非常令人幸福的方式去淘汰对手，最终挺进决赛。我觉得这个从心路里程和整个的竞赛的这个跌宕起伏的过程来说，我觉得这支球队呢，一点一点的啊在完成蜕变啊，其实是先抑后扬。而且我觉得他们到了今天，走到今天，真的是心理啊精神层面上已经非常的强大。我觉得这恰恰是这个先抑后扬这个过程啊，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有价值的，虽然这个对我们球迷或者说是旁观者来说确实是心惊肉跳，但是从对球队的这个成长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现在呢，经历了这样的一次这个跌宕起伏的这种进军决赛的过程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呢信心更足了。
1: 两支球队呢一路的走过来，小组赛呢是我们是0-1输印尼，1-2输日本，但我们是这个2-0战胜了卡塔尔，以了一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出现。然后我们是淘汰赛呢3-1那拿下了沙特 U17， 这比赛赢得挺干脆的，因为沙特 U17 呢常年是在西班牙拉练，要学这个西班牙的地面传控，对那队打得有点拖沓，相当于我们整体上把这个队的这个比较要命的点给拿到手里了。2-0拿下澳大利亚，就是我也没想到澳大利亚又张飞绣花，就这个队，他这个成年国家队，就有时候打80分钟打不开的时候，最后10分钟就狂轰滥炸起高球，他总能收获好的结果。但澳大利亚这波 U17，他那个队里面应该有一个中后卫都已经打上澳超了，应该是对26万欧元的一个身价，因为本届球员当中身价排前三的。但是那个队呢，就是张飞绣花，让我们是打俩反击啊，一个是长传啊，这个是禁区内的机会，一个是就地反击，前场这个高位逼抢拿下澳大利亚。日本这边呢是3-1赢卡塔尔啊，2-1赢我们，然后3-1赢印尼，他小组赛是3战全胜，然后呢之后淘汰赛呢是5-0胜塔吉克斯坦，他最大的困难是面对乌兹别克斯坦，就乌兹别克斯坦这个队在亚洲 U 系列任何年龄段来说呢都是实力非常强的，我们就不说国家队层面的胡沙洛夫这种在曼城踢球的中后卫了，他这个身体能力、技术能力、战术能力，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日本这场比赛呢是1-1战平，点球对方是连续罚丢啊，是拿下了乌兹别克斯坦。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打日本其实比打乌兹别克斯坦难度要小一点，特别是在我们小组赛和他们碰过的前提下，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有优势的。虽然这支日本队有两个规划的，就是相当于就是混血球员吧，就是一看就是这个黑人面孔。您怎么看这两支队伍？这个从技战术打法啊、个人能力上的一些，将会碰撞的一些点哈。
0: 实际上我觉得日本队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有一些运气成分。那么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数据方面呢，当时，我关注了那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实际上是占优的，射门，和射门质量这方面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是优于日本队的，而且日本队是最后让他们的这个中卫啊，变这个左中卫啊，去通过这种插上、顶上，以这种方式呢，最后实现了这种在接近这个比赛正常规时间结束之前，那么扳平比分。所以说，日本可怕之处呢，日本球队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每每在危急到来之时呢，实际上都会有一些比较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应对举措、应急措施，比如说这个中卫啊，边中卫前移。啊，推到锋线上，这个其实可能也是让对手始料未及，结果还是奏效了。而且其实，他们在半决赛，他的这个后卫组合呢，和打我们啊小组赛赢我们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当然您也刚才提到了，可能在小组赛第二场比赛，他们没有排出绝对的这种最强的阵容作为首发。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日本在各梯队各年龄段的比赛中能够逞强，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们不仅有优秀的首发阵容，还有

0: 非常的扎实的这个板凳力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日本，我们可以观察这届杯赛呢，日本17队的主体阵型352的这个阵型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他的人员的应变能力是非常强的啊，包括他现在这个占据射手榜首位的这个北原边啊，实际上他已经打进5球了，他有时候也并不是以首发出现，就像打我们小组赛的时候他就是以替补啊身份出场，并且呢打入了这个制胜第2球。所以说我觉得日本队的强大就在于他的人员的储备，人员储备的数量和质量都是非常丰富的，非常优质的啊，这一点我们应该去予以重视。那么我觉得反过来说，中国U17队我们有什么优势？我们现在在从小组赛到淘汰赛这5场比赛，我们已经遭遇了不同类别的对手，有技术型的啊，像印尼队啊，像沙特队，这些球队都是以脚下控球啊为主要特点的。那么我们也扛过了像对澳大利亚队这样的以力量身体力量对抗啊见长的这样的球队。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应对不同流派不同打法的球队上，其实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那么还有一点，日本队在大部分的比赛中都有丢球，虽然他赢了大部分比赛，但是他除了以5-0啊四分之一决赛5-0完胜塔吉克斯坦队比赛之外，其余的比赛基本都丢球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可以去利用的，并证明他的防线并不是那么固若金汤无懈可击。所以说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啊压制啊，我们能够像在对澳大利亚队包括对沙特队啊，对他们这些球队的那种压迫感能够保持住的话，那么我觉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对手，同时能够伺机反击。
1: 一方面呢是扎紧篱笆防守，一方面呢是高位逼抢寻找机会，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 U23 之前我们拿亚军的时候也是和日本队打，但当时呢其实 U23 的实力和日本的 U23 实力差距其实大家都能看到，还比较大的。
0: 对
1: U17 和这个我们对方这个阵容的这个 U 系列球队来说呢，差距没那么大，是完全可以一拼的。所以只要这个战术到位，这场比赛应该就有可能性。这样这两场比赛我觉得福岛敏慢慢找到了一些取胜之时，比如左路的何思凡，右路的邝兆雷，以及万象回到后腰这个位置上一些串联，这些都对这个比赛能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点哈。另外一点就是肖老师，这个咱定位球到现在应该从小组赛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我们说这个均值回归，今天这个稍后的正赛，我觉得咱们 U17 这支队伍要利用好定位球啊，因为从数据分析角度来说，一支球队5-6场比赛一个定位球都不进，并且我们是这届比赛当中身高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我们是最高的，所以这个是不应该的啊！我们俩都共同期待，和所有的广大听友，咱们一会儿一起看比赛，共同期待。希望中国小伙子们，比如我们有这个张伯林啊、赵松元这样的高塔型的中锋，能够给日本队带来一些高空轰炸啊，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今天是非常感谢肖老师连线中国之声，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共同祝福啊，这些小伙子们，谢谢肖老师，嗯。好，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周五呢，照例还有对谈节目共同体啊。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社交网站上刷到一个体能比赛啊？从这个70岁以上的老年企业家，到退役的女排运动员，还有演艺的明星，到减肥网红，他们都在晒啊，就晒自己的这个参赛的 vlog。为什么个体能赛如此的传播啊？今天呢，张文和两三位好友啊，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2: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最近啊，体能赛事在国内热度持续高涨，作为其中的代表 HYROX 在上周迎来了一个里程碑的时刻。2025到2026赛季中国的收官战 HYROX 上海站的参赛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0人，是2025年上海首站参赛人数的整整3倍，7000多名观众现场观赛。一个体能赛事为什么能够瞬间走红？它的热度在中国能否持续下去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大生意的朱建文，朱老师您好。
3: 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是 Gym Square 的精练创始人唐

0: 欢老师，想想和建文聊聊，能不能先给不是非常了解 Hype Rocks 的朋友介绍一下，在比什么？它和常规的马拉松、越野跑，在形式上、体验上，它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1: 了解这一个赛事的话，可以首先从名字来入手，就是 Hype Rocks， 它官方没有对于这个名字的具体含义有它的官方解释，但是很多人都将这个 Hype Rocks 的这个前两个字母解读为 hybrid， 就是有混合的这个意思，八公里跑加八个不同项目的一个功能训练站，每跑一公里，然后再参加一个滑雪机、推拉、雪橇、波比跳、划船机，然后农夫行走、负重的健步蹲，然后最后是投掷这个强球，既可以选择单人赛的挑战，也可以组队去玩这个双人赛，甚至是四人组队赛。对比于这个马拉松或者说越野跑这些赛事的话，Hyrox 其实它没有设置一个关门的时间，所以它的完赛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只要平时有一定的这个运动锻炼的基础还有健身基础的话，完成比赛都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比赛其实基本上都是放在比较大型的室内场地进行，一般会选择在城市的一些会展中心里面去办赛，虽然没有像路跑赛事这样子可以边参赛边欣赏沿途的风景，但是大臂选手集中在同一块场地里边，互相可以看到运动表现，能够刺激选手的一个竞争欲望。路跑赛事比较讲究比拼的是耐力， High Rocks 的话我觉得更考验的是力量、爆发力还有心肺功能等等其他方面的一个要求吧。
0: 唐老师，其实您也是一个长期关注体育健身领域的媒体人吧，从您的行业观察来说， Hype Rocks 这种综合体能赛事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快速走红、出圈流行，它核心的驱动力主要在什么方面？因为如果我们从用户的角度上来讲，我就是明显的感到进入今年以来，无论是在上海进行的 Hype Rocks 的比赛里面，有很多 KOL 的参加，包括一些明星名人的参与，甚至包括像在比如说巴黎在大皇宫的 Hype Rocks 的比赛，也会出现在国内的社交网络上面。这种走红驱动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
2: 这 Hype Rocks 它其实是一种混合训练，那混合训练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以健身为基础吧，它混合其他的一些有氧跑步的训练，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上来看的话，其实国内的健身领域其实一直缺少一个赛事，大家可能想不出来说，哎，健身领域有什么一个赛事，可能以前有一些什么健美的比赛啊，还有一些所谓的体能 CrossFit 比赛，有一些蓝美的跳操，但其实好像没有一个什么样比较普适的这个赛事可以让大家玩在一块。所以我们会认为说这个 Hype Rocks 它算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的赛事，它能够联络各个健身房，对吧，教练和这个健身爱好者来参与比赛，所以它其实算是连接了中国大量的健身房的人来比赛，所以他才会这么快就火起来。如果您去过那个 Hype Rocks 赛场，就会发现说现场有非常多健身房的一些旗帜，也是 Hype Rocks 他们官方跟很多健身房有合作，那他们这个健身房会带着他们的学员来比赛，所以他有点像星星之火，就一下子燎原燎起来了。对，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核心的原因。我刚刚也对比一下，比如说像咱们所谓的这个跑步，那马拉松其实有很多年的历史，对吧，百年历史，然后马拉松的赛事也非常多，然后哪怕说到些其他的赛事，比如说越野跑也有很多赛事，但健身圈的话我觉得算是 Hype Rocks 就是第一次有一个真意义上的赛事，所以它是串联了核心的健身圈层有这么一个赛事，这也是这个 Hype Rocks 能够做起来的一个基础，这是刚刚讲到的这个赛事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核心原因。然后第二点， Hype Rocks 它的这个英文名叫 HybridRockstars， 这个名字其实在我觉得在欧美来说的话确实一个类似一个狂欢摇滚的一个盛会，所以其实它刚好也诠释了为什么说就像您刚说到的上海站也有这么多的这个达人博主来打卡，对吧，那它其实扩圈来看，它其实一场运动或者说都市运动的一场狂欢，你会发现说很多他可能没有那么深度训练，那他可能以前是做跑步的越野跑的甚至一些小众运动的，他就是来参与这个比赛的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高，所以他的扩圈效应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就很多先来这里就是比如四个人组个队，两个人组个队也能够完赛，因为他对大家参赛的这个形式比较友好，没有说像马拉松几十公里，像越野跑可能几十公里，所以综合两种来看，首先呢他是第一个健身领域真正意义上的赛事，所以赛事串联了大量的健身房、

0: 教练和大家的会员，所以他才能够很快能够做起来。第二的话，他又是一个非常我觉得破圈的这么一个运动类的活动，从他的英文名叫 Hybrid Rockstars，所以大家呢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运动的狂欢，很多呢可能不一定健身的人，但是他有一定的运动基础就可以组队。来比赛，所以一方面核心圈层很稳固，第二方面扩圈的效果很快，推动了这个 HYROX，它可能才进入国内，可能才两三年，但它的规模很快就达到了非常这个可观的规模，大概这两个层面吧。
1: 什么样的水准可以去参加 HYROX 这个比赛？您刚才好像说它的门槛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得诚实的跟您说，就是前两天关于这个问题，我还问了我的健身教练，他说这你们可不行。想问一下您，它的这个门槛到底有多高？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它有精英组、大众组，然后有个人赛、双人赛和四人接力赛。我觉得四人接力可能是一个可以入门的门槛。我举个例子啊，就它的赛制呢是这个八加八。就是你基本上做完一圈，你要跑八次，就跑每次跑1公里，就作为一个组间的一个循环。然后八站每一站的话，有不同的考验不同的能力，比如有的是考验你划船机、划船，对吧？划这个1公里，然后比如说是滑雪机，有的是推雪橇、拉雪橇。但每个人可能自己的能力特长不一样，因为体能它是综合的一个能力。比如说我们男生叫我啊，可能我这个1米8几，我体重自重还挺大的，那我推拉雪橇，哎，就好像基本上都能行，不管练没练。对吧？那女生可能有氧能力也不错，那她拉个那个划船机也不错。所以就是，如果作为一个门槛来看看的话，你四人组队，你去跑2次，大概2公里间歇，然后再做2个项目，比如说是划船机、滑雪机，基本上能完赛。如果你从来没有运动基础，那我觉得就不鼓励你去参加任何的大的赛事的活动，因为它有危险。
1: 说到这个比赛，我觉得近期还是在国内比较火爆的一些社交网络上面，尤其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运动的参与者。刚才咱们说的几个群体，我们看到了什么企业家呀、时尚博主啊、减肥博主啊、明星啊等等。看起来这个赛事并不那么下沉。我了解到，像26年全年实战的比赛，一站的报名费的费用就超过了500万。那么从这个赛事的受众定位和赛事的运营逻辑来看，HYROX 要在中国拓展其他城市乃至下沉市场，您觉得它的潜力和动力大不大呢？
2: 动力都还是有的，因为之前像我看到 HYROX 中国区的负责人袁放先生，他在就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说他希望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能办一场 HYROX。当然，这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长期的远景的目标。目前的话，他现在像刚才唐老师说的，他一年在中国大陆计划办10站，我觉得这个规模在短短的2年的发展这个时间里边，已经算是比较快，而且是，它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HYROX 的主要的赛事受众还是偏有健身基础这一类的人群，然后大部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像这个北上广深啊，甚至是杭州、成都等等这一些城市，可以看到它的参赛费用，人均单人赛的话都要上600多，然后双人啊，甚至四人组队要上1400元左右，就远高于普通的像马拉松或者说层次比较低的一些越野跑赛事，收费的门槛还是高一些。问了一些比如参加 HYROX 的朋友，他们会反馈说，他这个赛事的参赛还有完赛，这个物资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就没有像马拉松或者说其他的比赛这样。
1: 很多物资。
2: 对对对对对，就对于下沉市场的人群的那个吸引力不算太高，要推广到下沉市场的话，也需要当地有一定的健身文化吧。就是像刚才唐老师说的，他这个赛事能火起来，就是很重要，就是有人群的基础。我觉得他现在目前的推向下沉市场的步骤，不仅是赛事本身，还有包括他与健身场所的合作。首先开始做的一个事情，就是 HYROX 跟健身场所的合作，它会分成3个层级，一个是叫做运动表现中心，就 Performance Center，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训练俱乐部。然后第三层级是一个运动表现学院，它每一个层级的这个场所，每年交一个年费就可以获得一个官方授权。这个 HYROX 就可以与这些健身场所的合作，来去拓展他们的影响力，然后再把他们的品牌还有这个赛事知名度在下沉市场去打开。
0: 其实关于下沉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可能怎么讲，聊的目前还不是特别多，因为可能他先能够开出实战来，已经算是我觉得算是一个里程碑吧。他可能在上一年才开了，好像是4站还是5站啊。所以就是对于下沉这个话题的话，我们会两方面去考虑。首先的话，

0: 展。据我们所知的话 ，Hyrox 目前大力拓展的部分，比如它一般一年的十站，可能明年十五站，那它和十五站一起去给品牌去提供这种赞助的合作。比如说你来一个品牌，一年可以赞助十五站，那十五站单项多少费用？它总的费用就很高，所以我们预计的话，它应该目前的赞助情况应该是有机会去做到更多的城市，但是这个峰值什么时候到来，我觉得是值得观望的。就比如说你在，我举个例子，比如今年那个 Hira 他去到武汉去比赛，那武汉比赛其实武汉当地不一定能够有这么多人来比赛，那有可能会吸引周边的，比如说甚至广州和深圳都会来武汉比赛。那当你在武汉站办完之后，你再次去到广州、深圳办赛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部分人已经比过赛了，那他们会不会再来的话，其实会相当于会有点稀释他这个参赛的密度。对，所
1: 是
0: 以我觉得是值得观望吧，但是呢。目前可能还是有点尚早。
1: 实际上，除了这个 HYROX，包括斯巴达的一些比赛啊，其实中国近两年也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所谓的体能赛事的集群吧。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像陆家嘴的运动生活节，在当地也举办了一个第二届 Next Combine 体能挑战赛。那么国内的综合体育赛事的热潮，它其实也在带动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啊、体能馆啊、专项训练营啊这样的增长。您刚才其实也给我们介绍了，这好像形成了一个赛事加培训加装备的闭环模式，那这个会不会改变我们国内的健身行业和大众耐力运动的发展格局呢？
0: 还是回到刚刚的话题啊，咱们这个行业呢，一直缺少一个我觉得真正意义上大众的这么一个健身的赛事。那其实你会知道说，很多的跑步也好，越野跑也好，哪怕一些竞技运动也好，大家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叫什么，就是对比赛作为一个目标，不见得会拿名次，但是希望说他这个比赛是突破1小时20分、1小时10分，他有个目标，所以他这个训练的话会有目标性。那我觉得这个体能赛的话，它可能某种意义上真正让大家把这个训练目标更往具象化推动了一步，而且是拉近了一个标准。所以，而且它是比较全能的。就比如说，你会发现说 Hyros 比赛很多肌肉男去比赛，对不对？但他呢，其实平时跑的比较少。他可能练力量比较多，所以他跑的时候也觉得还挺吃亏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这个肌肉男生开始练习跑步，不代表说你肌肉量好，你就能耐力好，你就跑得好。所以它是一个全能化的，也符合我们所谓的运动科学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也符合国家所谓的全民健康的健身这么一个理念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健身房的这个运动和训练的这种科普和观念会大大被提升。就哎，我不仅要所谓的健肌肉健美，我还需要去练我有氧，我还要练一些灵活性、功能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觉得让大家对运动的感知更全，以及说让大家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会促进大家日常健身的这个频次和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让健身房的这个运转更良性一些，而不是说一定要依靠教练去从上至下去教育去推动。那我觉得教练本身是对，教练其实是一个辅助角色啦。我觉得大众还是需要这么练认知。所以你会发现说，不管是那个斯巴达这个 Deca 还是 UA 这个 Next Combine， 大家理念都是一个比较全能的、综合的。它是有点点像是一个怎么讲呢？有点像大学的体测一样，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持续去打磨的事情。我举些小例子吧，比如说你会发现说，去到那个 HYROX 现场，就尤其上海站，乌泱乌泱全是人。然后呢，那个跑道上中间还有穿插，大家可以过行人。不知道这个张老师有没有去过啊？对，这个本身的话，其实就考验，说实话，现场的协调。因为观众是可以穿过整个的赛道的，就好比说这个。

0: 对，越野跑，越野跑的话，中间可能有人要穿过，有车穿过，这么多次穿过，这个衔接是不是好，对吧？然后安全是不是这个能保障？然后大家的速度是不是能够那个？这个本身就是我觉得算是个特例吧。以前的跑比赛没这个东西，所以本身它就需要去打磨。哎，如果做得更好，目前的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可能还行。那如果说未来精英组卷速度，人更多，对吧？那可能它也有点风险在。这是跑道上。第二个的话，其实很多站的训练，每一站都不一样。比如说刚刚那个朱老师。是聊到过那个叫强球，强球的话是蹲着深蹲，然后把球推上去，去砸那个目标点，要推100次。那其实呢，Harris 官方对于这个强球的这个鞋呢，其实目前可能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定的这个认知啊。比如说，你如果要这个深蹲推东西的话，其实你这个鞋的这个底啊，要比较抓地，要平一点。但实际上的话，你在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所以本身的话，Hyros 专属的运动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就比如说，我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这个就很难两全。那当你在这个强球的时候呢，我们是应该把鞋脱掉，去推这个球，还是说我就穿这个鞋也能帮助我？那他这样的话，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竞赛的安全性啊，包括这个公不公平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探讨的。然后第三的话，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推拉、雪橇已经足够好，所以还是要看什么标准去看。或者说你会看到说我们国内大家对于这种运动员的这个竞技水平，大家可能也没有要求特别高，说一定是谁跑进了1个小时，这个就还好。
1: 我觉得今天跟两位聊，确实是对于这个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吧。我觉得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来讲 ，Hyrox 无疑现在是一个网红的运动了。但是大家对它的好奇是，它是在未来会成为马拉松，还是会成为飞盘？也就是说，它未来会像马拉松一样拥有持久的生命力这样一个大众赛事，还是会重蹈飞盘热的那种覆辙？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运动可能在社交网络上，包括在人们的参与过程当中，又重回小。听了两位对这项赛事的解读，可能这件事情是取决于赛事方能不能在高速的扩张和精细化的运营之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平衡。不管怎么样，人类似乎就是喜欢和人比一比，如果健身也能比起来的话，我相信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愿意参与其中的。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编辑导播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湖北黄冈市气象台今天20点21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溪水大部已出现70毫米以上降水。受强降雨云团持续影响，预计未来3小时，溪水大部乡镇仍将有50至100毫米降水，累计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40至70毫米，并伴有雷电，阵风7到9级。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项目存在需求摸排失真、产品闲置、采购价格虚高等问题。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绵阳市委市政府已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正在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深入核查，开展全面整改。对于核查过程中发现的失职失责、违纪违法问题，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依规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二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据悉，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当地时间22号，有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当日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22号展开四队选手整体发挥平稳，女双项目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晚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此外，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河北东南部、山东西部、天津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约您一起品读的这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五期的《小说月报》。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学选刊，本期《小说月报》集结了中短篇精品，为我们奉上了一场醇厚绵长的文学盛宴。有意思的一点是，本期《小说月报》一共选登了四部中篇小说，其中有三部我们都在此前的介绍过，他们是选自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萧江红的中篇小说《机械师》，选自2026年第二期《花城》杂志的姚鄂梅的中篇小说《芒花》，以及选自2026年第二期《当代》杂志的陈昌平的中篇小说《脏口》。后两部作品我们还曾经重点推介为你演播，这真是一种奇妙的重逢。世间好文自有风骨，也必有知音，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会被埋没。本期《小说月报》唯一我们此前未曾见过的中篇小说，是选自《青年文学》2026年第三期的高林阳的新作《将军赶路不打兔》。将军赶路不打兔，本来是一句激励人专注目标的俗语，身兼导演编剧的青年作家高林阳，却在这部作品里借这句俗语反讽，探讨。小说立足中年人与旧友重逢的日常场景，回望少年往事与人生取舍。作品保持了高林阳一贯的电影化叙事风格与文学深度。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精选的短篇小说一共有七部，它们兼顾乡土与都市、写实与抒情，风格多元，各有韵味。今晚我想从中选出一部向您推荐，这就是

0: 选自科幻立方2026年第二期科幻作家双翅木创作的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双翅木是当代极具辨识度的青年科幻作家，他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荷兰奈梅亨大学研究型硕士学位，现在在南开大学哲学院担任讲师。他的创作明显有将哲学思辨与科学想象相融合的特点，叙事风格常被评价为哲学式缠绕。他曾经开玩笑说，朋友评价他的作品带有班味儿，因为思维与状态带入科幻写作。科幻写作，科幻写作，则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他开辟了科幻的一个独特而瑰媚的天地，也为科幻成为文学正典做出了有力的证明。科幻文学研究者严峰则评价其作品充满思想与诗意。双翅木原名冯源，双翅木这个笔名源自母亲研究果蝇分类学，小时候跟随母亲抓虫子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很多创作的想象。他的作品常探讨人工智能、人际关系、伦理等主题，并擅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思辨。比如他在小说《公鸡王子》中就用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思物原则来反思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设定的机器人三定律。这种将传统伦理与科幻设定相结合的创意，既彰显了东方文化底蕴，也让科幻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与独特魅力。双翅木的新作《星空、莲灯与人》延续了他擅长的这种创作手法，也就是将承载中华传统巧妙融入科幻叙事之中，让传统与未来碰撞出独特的文学火花。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离别、航行与自我和解的故事。在名为香格里拉的生态空间站里，一位执着于用科学秩序对抗童年洪水创伤的女研究员时空，与一个失去亲人却对星空充满好奇的空间站孤儿偶然相遇。故事的核心意象，一个是星空，一个是莲灯。星空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坐标，是理性与秩序的象征，而莲灯是中元节祭奠亡者的传统风俗，承载着对逝者的追忆与情感。作者巧妙地将这两者结合，当人类告别濒临崩溃的地球，驶向深空，那些为逝者放逐的莲灯竟然在科幻的语境下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情感与科技的桥梁。双翅木在采访中告诉我们，这篇小说是应一个与节气相关的约稿而创作的，他想对应的是24节气中的处暑，同时小说的时间线由中元节展开。这样的选择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我们还是来听听双翅木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双翅木。《星空、莲灯与人》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来自即将出版的多人作品集《四时文歌：中国科幻的自然浪漫》，24位中国科幻作家书写24节气相关的科幻小说，在其中我选择了处暑。处暑是夏季向秋季过渡的节点，夏天的余温与绚烂尚未完全散去，秋日的肃静与收获氛围又开始显现。在这一时段，北半球的观测者能够较为完整地看到清晰的银河横贯夜空，这也是一年之中适宜观测银河的时期。地球的季节转换与宇宙尺度的观测条件在此时交汇，这是我小说中交汇， 这是我小说中想展现的意象。其能落在处暑前后，我想呈现鬼节所包含的另外一层含义，对逝者的怀念、安置与托付，让生者能够继续前行。这种关于生命与离别的叙述也可以与季节和星象相关。小说中，人类没有获得虫洞、宇宙跃迁这些航行手段，大家搭乘低于光速的大飞船香格里拉号离开地球，向着木星的小行星系统迁移，这接近一种一去不返的旅程。那些踏上远行之路的星际航行者将携带对地球的复杂情感，同时又带着对逝者的思念离开故土。他们在新的生态环境中逐渐安顿自身，重建和模拟地球的24节气。四季的节律不仅构成了人类生命经验中重要的部分，也是人类观测宇宙、定位自身与密切相关的元素。小说中的一位女性青年科研的工作者与被养母带上香格里拉号的小小朋友形成了某种意义的忘年交，他们都需要早早地学会告别过去，需要适应宇宙航行，需要面对未知的新家园。他们要在新环境里重新理解宇宙，他们让香格里拉号的自然环境与抬头观测的星空的景象重叠在了一起。中元节为逝者放灯的火光又与星空相融合，先人的指引与宇宙的坐标似乎能建立一种象征性的连接，为人类带来的连接，为人类带来安慰，也能让人获得勇气。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循着莲灯的微光与星空的指引，聆听星空、莲灯与人的故事，感受这份藏在宇宙与传统里的安慰与前行的力量。请欣赏双翅木的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选自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2: 他还没学会控制自己的梦，他的梦总在失序。他又梦见了洪灾，暴雨不停，他出生的小城似乎被泡在一个巨大的湖泊中心，风的方向一直在变，雨随着风肆虐。房子塌陷的时候，他父亲将他和母亲拖到房顶。洪流来的时候，他母亲把他举到树上。他希望这个梦快点停止，却立刻衔接上。梦的剪辑永远直接，他总无能为力。祖父母带他回乡下，他们腿脚不好，做一些小活。在有太阳的日子里，他们晒梨干和杏干。祖母说，高原少雨，可天越来越阴了。泥石流来时，他们让他快跑，他跑了出来。老人家们永远留在了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他感到窒息，呼吸中的水汽逐渐变淡。他清醒，混乱的雨季终于要结束了，就像他的梦。科学是发现规律、落实规律，让宇宙显出秩序。反秩序的现象让他焦虑。方主任说，
3: 世界的本质是混乱，一切的终结是熵增的混沌汤。
2: 他回应，
4: 这才是科学的意义之所在。科学要做的就是在宇宙化为一碗浓汤之前让它重获秩序。
3: 说的没错，欢迎入职香格里拉空间站。
2: 方主任成长自两广，喜欢吃馄饨， 时至处暑，方主任煎了药茶，就着折耳根，拌着馄饨一起吃。在他眼中，这实属一种反秩序行为，他没好意思说。他傻，却也没那么傻。乱，一切工程快马加鞭地进行，他的面试安的进行，他的面试安排在午餐时。形态，高强度透明平台，高强度透明屏障和生态膜层层屏障和生态膜层层俯视脚下，能瞧见被折射成斑斓色彩的浑圆地球。气流团覆盖地球表面，宏大美好的景象之下，竟是灾难。方主任问：“
3: 啊，你做生态设计，为什么来空间站啊？下面的世界乱了，倒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在地球，你能申请到不错的课题、好的居住和科研环境，能获得更多话语权。空间站，一切从零开始，大家都一样，辛苦，也有危险。
4: 我喜欢向上看，星空带来秩序。”
2: 明亮的银河横贯香格里拉空间站的深蓝色苍穹，初始气候已然形成，丝状云彩贴着生态膜漂浮，为星空笼上一层薄纱。他接着说：“
4: 我也认为比起修复地球气候，重建空间站的气候更简单。我还年轻，适合参与从头做起的项目，适合参与从头做起的项目。”
2: 时空直接留在了空间站，没再返回地球。他不太爱说话，喜欢独自待着，与人交往比较直接，方主任也包容他。时空辗转过两个寄宿家庭，一个养父因病而死，一个养母因生育而亡。他们养不起他了，他总是回到福利院。他更喜欢的养母是一位不太懂自然科学的传统女性。养母讲究秩序，相信因果。地球生态乱了，养母认定是人的恶果，觉得要多做善事，选择收养了他。养母去世后，他意识到人世不再有因果，善恶有报只是自我安慰，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建立秩序。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大小灾难让许多人流离失所，不同功能的科研城与科研区建立，以维系稳定的生态区，欢迎难民与孤儿进入。九岁后他便不再有家，以孤儿身份在长大。他获得了很好的训练，生态型空间站香格里拉号获批建立，他第一时间申请，第一时间入职。他常一个人做研究，喜欢高旷凉爽的草原高殿与平静透明的山地湖泊。云南省地势与气候形成独特秩序，保留了全国大部分高等动植物物种。他认为香格里拉空间站理应被设立为独立于地球的生态保护区。可惜正如方主任所言，
3: 世上没有绝对的独立。
2: 香格里拉空间站的资金来源是地球，它需要承担地球的气候观测与分析工作。它因专业优势首当其冲，被安排做地球工作。空间站自动计五年，它观计五年，它观测了四年地球生态。混乱如涡流的气候叠加人为灾难，它身心受困。
4: 世上真没有独立而纯粹，世上真没有独立而纯粹，当然没有。
2: 他 自问自答。方主任是一位利索豪爽的高大女性，帮着她挡下不少人事杂物，条件是她承担更多科研工作。她接受了现实，没日没夜地干起来。方主任直接提要求，
3: 我们要设立生态舱的24节气，让香格里拉的居民获得一种地球感。
2: 地球感？地球感是什么？他致力于离开地球，为何还要寻求地球感？不过他喜欢节律本身，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的气候变化分为24组，依据情况让一切可控，这能让人感到一种律动的美妙。他参与了节气设计，根据空间站的旋转轴线、聚变可控光的节律、生态温度湿度的需求，与同僚们共同建造生态舱黄道，共同建造生态舱黄道样不是生态舱黄道的基准。云南省的热带雨林、山地森林、高原草甸三区分布，决定了生态舱的黄道节律与24节气。空间站落成，香格里拉号正式进入离港流程，地球北半球混乱的云团暂时消散。他贴着舷窗长舒一口气，他总算可以摆脱繁琐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了。突然方主任来了，拉着个小女孩，小丫头七八岁的样子，搂着一只毛绒玩具鹰，好奇地望望她，然后打量她办公室的布置，更兴奋了，主动说，
5: 姐姐好。
4: 你好。
2: 她迅速转向方主任，
4: 怎么回事？这是做什么？
3: 啊，空间站托儿互助，就像你待过的科研城和科研区。我们香格里拉的人事关系更集中，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儿童教育也不例外。王舰长认为，除了学校教育，专业性、参与性的实践也必不可少。学龄儿童都可以由年轻专家带一带。
4: 用来干这个的？
3: 你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已经结束了。目前主要工作只剩节气研究和调控了。这个虽说不容易啊，但比以前闲呐。顺手教育教育孩子不难。
2: 孩子的不可预测性和天气的不可预测性哪个更复杂？他一边想一边摸摸脑门的汗。
4: 可他的父母呢？他父母做什么工作？他们可以自己带。
3: 他叫敖然，生父生母很早就去世了。敖是养父的姓，养父也因为事故去世。他的养母李娜以前在科研城做日常杂物，也帮生态所照料农产品，是一位很能干很有能量的女性。他目前亲生的和收养的孩子加起来有四个。李娜被安排在生态养殖区，她挺有园艺天赋。至于这位小敖然，你可以带带他。啊，交给你了啊，离港议事还得我出席。
2: 方主任转身便走，敖然主动挥手，
5: 方阿姨放心，我是听话的。
2: 随后走到他身边，见他有些发愣，将鹰玩偶塞给他说，
5: 姐姐帮我拿。
2: 敖然爬上旋转高脚梯，离港的空间站不断震动，将敖然甩下椅子，敖然又孜孜不倦地爬回去。敖然没有看逐渐远离的地球，他望向星空。
5: 我喜欢空间站， 空间站能一直看到星星，而且它们一直亮着。
2: 他有些泄气，看着那小孩说，
4: 星星也是会熄灭的。
2: 他了解了一番敖家的情况，父亲敖方，母亲李娜，都是云南大理本地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过性格好，头脑灵活。他调取李娜的香格里拉空间站入站申请，严检入站申请，严检。
6: 世道不好，我又是一个单亲妈妈。都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希望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大理是个好地方，可空间站集中的才是我们最好的人才。香格里拉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神往。我能吃苦，也很能干活。空间站即便自动化了，也需要打杂的人类啊。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快上大学了，成绩不赖，马上能服务于空间站。小儿子和小女儿别看小，适应能力强，他们喜欢空间站。稍微长大点儿，可以直接按照空间站的需求培养。我们一家五口虽然没有专业背景，却非常有潜力。特申请入站。
2: 敖冉的确好奇心旺盛，适应力超群，与人交往的能力生来比他强。
5: 这是我的新朋友，这是我的新朋友。
2: 敖然主动介绍毛绒玩具。
5: 他和我一样喜欢星星，妈妈上个月刚送我的。他说菲菲要陪着我一起飞出地球啦。你知道吗？菲菲出生在北方，如果天气好，他就能从北方一直飞到咱们南边，特别厉害。我的菲菲更厉害，他要飞出地球。
2: 他脑子转起来。
4: 知道黑鸢为什么能飞那么远吗？因为它懂得看太阳的位置，能感应到地磁，能知道气候的变化。但是野生黑鸢不太知道怎么辨认星空。现在我们要飞离地球了，你得让菲菲学会阅读星空图，它才能和我们一起飞出地球，飞去土六位。
5: 菲菲要学，菲菲特别聪明。
4: 你可以这样移动星图，这样转动星区。
2: 他一步一步教敖冉操作，敖冉学得快，敖冉是个专注的孩子，很快便全身心投入到星空拼图世界，忘记了空间站起航的漫长的空间站起航的漫长。他看着敖冉抓着黑鸢，让黑鸢从天鹰座飞向天琴座。他多少理解了方主任为何把敖冉交给了他。用星空导航，这是个好主意。灵感点亮了他的思维，他迅速投入模型设计，同时开启可行性验证。

小说演播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感受到，时空在孤独中追寻秩序，傲然在纯真中守望星空。星际航行者们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对逝者的思念，在未知的宇宙中奋力前行。时空的灵感能否顺利落地？他设计的星空导航模型会成功吗？傲然与黑渊飞飞又能否真正飞出地球，抵达土卫六？这份意外降临的陪伴会彻底治愈时空童年的创伤吗？而他与傲然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温暖又动人的故事？稍微休息一下，一首稍微休息一下，一首《流浪地球二》主题曲之后，我们继续为您演播作家双翅木的科幻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走进小说《星空、莲灯与人》的科幻。在地球上的生态被破坏之后，时空在空间站里重构地球自然。为了获得地球感，他在生态舱里模拟了24节气，重置了鸟类迁徙的感知系统，还在玻璃式的星际空间站里创造了太阳风。为了不再被童年的噩梦困扰，他甚至通过使用非入侵式智能对接拥有了可控的梦。候鸟通过星空导航进行迁徙的自然现象，以及中元节缅怀先人的莲灯，给了时空启发。他试图用星空、莲灯、地球的三角关系来构建新的秩序，但却总是无法达到完美。反倒是空间站收养的孤儿小女孩敖然出现的一次意外，让时空深刻地认识到，那些过去的灾难不需要掩盖，因为他们可以化为星辰和莲灯，为他指引方向。时空的计划成功了吗？人类成功了吗？人类能否解开？让我们继续聆听双翅目的星空、莲灯与人。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2: 黑色暗物质浮现于他的梦境太阳系，他一直压制的东西冒了出来，更多的暗能量从四面八方入侵，宏大的暗影毫无阻碍地进入奥尔特星云，沿着黄道平面轰然而至。他们没有破坏他的系统，却整体接管太阳系，一切光线、磁场与太阳风皆变得稀疏晦暗，只有努力透过暗色的缝隙才能互相连接。他找不到他的鸟儿和莲灯，他醒过来，敖然说：
3: 空空姐姐。
2: 他下意识抱紧敖然，
4: 别怕。
2: 他环顾四周，他们已经落到了火星引力范围内，包裹他们的生态膜经不住高能粒子冲击，很快要解体。他脑袋嗡嗡地发昏，头脑却迅速播放事故时刻的画面。敖然没去防护措施较为丰富的生态舰甲板区，他没获得准入资格，但他的学校前一天让他们尝试了太空行走，一方面是应急训练，一方面也为中元节放莲灯做准备。按计划，中元节将进行一周年启航庆典，敖然和他设计的莲灯将被大家一枚一枚手动放出生态舱舱体，最后形成生态舱莲灯系统。他们甚至在每一盏灯上写了名字，是逝去的亲人的。他们将照耀香格里拉号，完成远航。敖然是设计者之一，他会做一个无重力起跳，放第一盏莲灯。他额外进行了一些太空行走训练。他的迷你太空服是最新设计，安装了成年人的全部装备。赶工的设计者没完全做好年龄准入标准，敖然钻了个空子。他进入教学区的应急逃生甲板，应急甲板气膜层少，此时正值太阳活动年，香格里拉号进入博港火星程序。敖然够不着挂安全绳的位，弹了出去。警报非常及时，敖然的飞行速度却很快，直接飘到了生态舱上方。他恰好在生态舱的作业区，正在让云层消散，让银河透过水体再一次照亮生态舱的夜晚。他瞧见小小的敖然沿着银河的轨迹飞了过来，怀中抱着一盏明亮的莲灯。 是他的莲灯，他去年没有放出的灯。他奔向梭形生态舱的尽头，以最快速度穿好太空行走服。他大脑迅速旋转，抓了两套生态模生成器。敖然飞过生态舱梭形尖端的时刻，他先于应急团队抵达。他调整加速器，跳了出去。定位与智能计算如此精确，他抓住了敖然。他用膝盖敲生态膜触发装置，突然的冲力让一枚生成器弹射出去，他的脑袋也撞在另一枚生成器上，昏了过去。多久呢？系统告诉他是。他抬头还能看见香格里拉号，他们没有飞向外太空，而照直飞向了火星。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氧气储量并不多，生态膜快要经受不住强辐射和尘埃。他们的太空行走服是生态膜内行走服，如果直接暴露，损耗将更快。计算显示他们还有10分钟，该怎么办？他后背出了冷汗，他迅速整理思路，他的脑子却突然回忆起去世的亲人们，他们在最后的时光是否也像他一样无能为力。他终于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处境了，他是不是就快要见到他们了？他突然很想他们，不知如何形容的情绪突然涌了上来，他感到眼眶发热。
3: 空空姐姐别哭，有我和你在，有我和你在。
2: 敖然伸手想擦他的泪水，只摸到他的面罩。
3: 我觉得我又能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空空姐姐，你说我们如果去了另外的世界，香格里拉的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是不是可以正好用我们亲手做的灯为我们送行？我们在宇宙空间，灯也在宇宙空间，我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定位系统，这是不是挺好的？
2: 这可不行。时空突然浑身一激灵，死亡的黑暗深渊突然不再显得那么温柔。他做科研，他做莲灯，他做小敖染的导师，从来不是为了送行。
4: 你先别说话。
2: 他搂着敖染翻身向下。香格里拉号暂时与火星北半球气候同步，届时刚刚入秋，他们已进入南半球区了，即进入了火星的春夏。此时南半球气候活跃，人类也正在进行火星的无人设备改造工程。二氧化碳冰层会释放巨大的喷流，活跃的太阳加剧了整个气候变动。他们顺着自转方向飞，来到了火星的白天，一切流变将更加激烈。通信突然建立，是火星救援舰艇，他们5分钟后赶到，但他们落得有点低。他突然神志清明，知道了该如何做。他问敖然：
4: 你愿意放弃你的飞飞和你的莲灯吗？我需要他们进入火星的气流层提供实时数据，待一会儿我们得调整方向，乘上喷流飞上去，就会有人来接我们了。
3: 真的吗？
2: 敖然哭了，最后紧紧抱了抱菲菲与莲灯，递给他。他将菲菲安装到莲灯之上，全做莲灯的下降定位仪。他启动莲灯加速装置，将他们投了下去。菲菲似乎变成了一只真的黑鸢， 衔着灯扎入云层。他们非常幸运，两分钟后火星南半球初春的大规模喷流即将开始。他依着定位调整方位，找到最暗流涌动的地方。观测地球气旋的时候，他总会想象飓风之下的灾难。今天他们将乘着气流找到一条生路。
4: 傲然啊，向上看，看着银河。不要害怕，等我说一二三，一二三。
2: 梦里他想，在他昏迷的十五分钟里，傲然在想什么。当傲然独自飞翔，飞过生态舱时，又在想什么。当傲然看见死亡的深渊，他们的想法一模一样。他收到手写道歉信，傲然的字体干净清

时空姐姐很抱歉让你陷入了危险，让大家都担心了。我承认了你的备用连灯，我和菲菲评估了它的性能，它的导航和防辐射性并不好，不适合加入我们新的连灯定位系统。那时我就想，这就是一枚私人连灯了，我也想要一枚私人连灯，我应该直接和你说，我知道你会送我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不太想开口。我特别羡慕你独立的样子，我们俩都失去了亲生父母，你能变得这么坚强有能力，我却离不开李妈妈。

0: 丝毫不害怕，害怕。后来，你接住了我，我们飞向火星。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死了。可是有你和我一起，我似乎也没有那么害怕了。我懂，人不能穿星空，但你在，我甚至还有一点安心。空空姐姐，这是我最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应该觉得安心。我现在也很后悔那个时候的想法，我怎么就那么容易知足呢？我们还要去土星，去把巨大的莲灯镶嵌在土星的冰环上。
1: 傲然进入了他的梦，抱着菲菲，将菲菲托付给了自己。菲菲成为太阳系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它拍打翅膀，身后出现了香格里拉号。视角放大，再放大，它进入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它进入森林区，李阿姨正带着傲然采蘑菇。李阿姨说要煲汤给他，让他补补身子。小傲然让他陷入危险，他需要压压惊。傲然有些不高兴说，
0: 妈妈，你是在偷菇。
2: 野生的菇怎么能算偷呢？是采，采菇。
1: 原来香格里拉号已经拥有野生生态了，他感到欣慰，第一次有意识地思考了自己的梦。他的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活生生的人了，他一直用科学梦覆盖灾难梦，让死亡留下的痕迹化为星辰，化为莲灯，指引他的方向。但他一直没获得面对生命的勇气，那些个生命的不确定。菲菲飞到他肩头，他第一次真正地踏入了自己的梦。梦中，太阳风冲击他的面颊，按拇指。他不再觉得害怕，他想到了生者拥有的幸运和幸福。王长舰长和方主任依然欣赏他和傲然设计的莲灯系统。
2: 他变成了宇宙迁徙鸟群的领头鸟。他昨天晚上启发了我一件事儿。
1: 他调出星图模型。
2: 你看，我们连接星星和莲灯拉了这么多条线，放远了看，是不是像在破案？这些是嫌疑对象，这些是线索。菲菲绕着他们飞，去寻找更多链接。线索多了，我们就能破解更多谜题。
1: 傲然兴奋起来。
0: 谜题？
2: 是的，人类一直迁徙，一直用星空定位自己的谜题。

亲爱的朋友，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就为您演播到这里。一场生死危机让时空卸下了内心的坚冰，学会了直面过往的创伤与生命的不确定。一次坦诚的道歉让敖然褪去了懵懂的任性，懂得了成长与责任的重量。莲灯为引，莲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灯为引，星空为真中相互救赎，在离别与坚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前行方向。双翅木用细腻的笔触将传统莲灯与科幻星空相连，把对逝者的思念、对生者的期许、对生命的敬畏。签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你有没有在伴侣入睡之后偷偷观察过他？大部分人睡觉的时候眼睛会自然的合拢，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睡眠的过程当中会半睁着眼，你以为他是醒着的，其实他已经睡着了。睡觉时眼睛闭合不全到底是怎么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有些人睡觉半睁眼。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睁眼或闭眼是由眼外肌和表情肌，特别是提上睑肌和眼轮匝肌的收缩及松弛来完成的。当它们收缩的时候，肌纤维将眼睑，也就是上眼皮拉开，使眼睛睁大。当它们松弛的时候，肌纤维放松，眼睛自然闭上。通常人在入睡之后，上下眼睑是闭合在一起的，睑裂处于消失状态，这样可以使结膜、角膜组织被泪膜浸润覆盖，并有利于泪液循环。生活中很多小婴儿睡觉的时候时常会发生半睁眼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婴儿的神经系统发育不够完善，大脑无法进行精细调节，这种情况会随着发育的健全逐渐消失。成年人的半睁眼睡觉多是生理结构异常所导致的，一般属于轻度眼睑闭合不全，眼睑皮肤过紧，眼球本身过大，或者做了过宽的双眼皮手术等等，这些都可能是诱因。如果睡觉的时候角膜及黑眼珠处向上翻，只露出了一点结膜及眼白处，一般呢是属于正常现象，无需干预的。但是如果能看到明显的黑眼珠，那就需要及时就医检查了，排查甲状腺相关性眼病、先天性青光眼、角膜葡萄肿和眼眶肿瘤等问题。生活当中如果经常出现睡觉翻白眼，尤其伴有其他不适症状的时候，就要警惕是病理性的。第一，甲状腺功能异常。甲状腺相关性眼病可导致眼睑闭合不全，进而产生睡觉时半睁眼的情况，这是因为患者体内的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会刺激眼部球后组织增生，或刺激眼肌肥大，导致眼球前凸、眼睑闭合不全。 生活当中一旦发现了眼球外凸，就该及时的筛查甲功。轻度甲状腺相关性眼病患者可以通过控制原发病而使眼球恢复正常，中重度患者一般需要接受激素治疗或者手术治疗。第二，面神经异常。面神经周围段损伤所引起的周围性面瘫也可导致眼睑肌肉闭合无力，进而出现闭眼障碍。这类患者还常伴有面部表情少、口角歪斜、鼻唇沟浅等症状，要及时的去神经科就诊。可以使用滴眼液、眼膏、眼罩等对闭合不全的眼睛进行保护。好消息是，会随着病情的痊愈，这种情况导致的睡觉半睁眼现象可以逐渐的恢复。第三，眼睑外翻。瘢痕性、老年性眼睑外翻也可以造成不同程度的眼睑闭合不全，这种情况一般需要手术矫正，让眼睑回归正位，上下眼睑自然闭合。第四，肌营养不良。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常表现为面部表情少、眼睑闭合无力、吹口哨、鼓塞困难，这种情况要注意增加营养，保证正常活动。物理疗法、矫形治疗等对维持活动功能很重要，但不鼓励进行较剧烈的运动。无论是生理性还是病理性的原因，长期睡觉半睁眼都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健康带来影响。第一，就是影响睡眠质量。褪黑素是一种光控肽类激素，由人脑中松果体细胞分泌，它能调节人体昼夜节律，帮助睡眠。闭眼睡觉有助于降低光线对大脑的刺激，避免扰乱褪黑素分泌。睡觉半睁眼的人可以佩戴眼罩或使用遮光效果好的窗帘。睡觉的时候尽量关闭卧室里的光源，减少夜间光线暴露。第二是容易干眼。白天机体通过眨眼生成泪膜保护眼睛，夜晚入睡之后机体就会通过闭眼来保持相对湿润的环境。睡觉半睁眼则会加速眼球表面水分的流失，就导致部分人出现眼睛干涩的情况。此时可以通过使用加湿器、人工泪液等方式进行缓解。如果症状严重，可以在睡觉的时候佩戴湿防镜，以此保证眼部湿润的环境。第三是结膜感染。睡觉时结膜与空气接触，可能造成灰尘、细菌或病毒等感染，诱发暴露性结膜炎，导致结膜充血、眼睛有异物感等症状。这种情况要及时到眼科就医，遵医嘱接受抗菌或抗病毒治疗，不建议使用网红眼药水，其所含药物可能有一定的副作用。第四是角膜受损影响视力。角膜需要长期处于一个湿润的环境，如果睡觉的时候眼球表面水分流失过多，那么就容易诱发暴露性角膜炎，甚至角膜溃疡，严重影响视力。角膜怕干燥，睡觉半睁眼的人尤其要注意预防干眼症。白天尽量控制视频时间，提醒自己增加眨眼频率，这样是有助于降低角膜受损风险的。简单来说，睡觉半睁眼如果只是露出眼白，一般是生理性的，除了容易眼睛干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如果伴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或者全身不适的时候，那就要多留个心眼了，注意排查是不是疾病预警信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清代名医徐大春曾经说过，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而反有害。由此可见，忌口对于药效的重要性。服用西药时，通常会明确禁忌食物，而中药有效成分复杂，一人一方，忌口更应该谨慎。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科学忌口的话题。忌口有两种含义，开药的时候，医生常常叮嘱，要少吃辛辣、油腻、生冷等食物。其实服不同药物的时候，忌口范围远远不止这些。中国药典当中就有上百条关于服药的忌口事项，服药期间饮食如果不严格禁忌，轻则让药效减半，重则让疾病进一步发展。中医所说的忌口，指食用药物的使用禁忌。食用药物大多取自药食同源的中药，广义的忌口包含内容比较多，有配伍禁忌、妊娠用药禁忌、服药时的饮食禁忌等等。狭义的忌口指病人患病的时候在饮食方面的禁忌，叫做病中忌口，这也是广大患者在医生开方之后最为关心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医治病开方之后都非常重视告知病人服药要注意忌口，这个环节呢是与疗效密切相关的。例如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当中就有食腹的概念，意思是得了热病之后饮食不当会导致疾病复发。吃中药为什么要忌口呢？古代医书中早有记载，禁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恶臭等物，指的是在服用中药期间要忌以下的食物：比较生硬难以消化、性味属于寒凉的食物、油炸、黏腻、肉面、脂肪等易于注湿生痰的食物，具有辛热发散性味的香草类植物，如小蒜、大蒜、韭菜及酒等，腥膻如驴肉、羊肉、动物内脏，以及具有特殊刺激性的食物等等。药食同源，可食用的药物也具有药性。中医治病是以药物寒热温凉的不同属性，治疗疾病的寒热虚实，纠正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中药方里的药物寒热温凉的配比是有法度的，而服药期间如果再吃进一些有寒热偏性的食物，会扰乱中药在体内发挥纠正阴阳失衡的功效。生病期间因为脾胃功能比较虚弱，再食用生冷油腻就会影响胃气的充盛，胃气盛则有助于药力吸收发挥作用，胃气伤非但不能运化饮食运载药力，还会导致病情加重或延缓疾病的康复。科学的忌口应根据自身状况灵活运用，既不能放纵饮食，也不要将忌口变成闭口，建议遵循以下四个原则适配忌口范围。第一，因时忌口， 季节变换会给人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情况下应根据人体对外界气候的反应适时调整饮食。春季多湿，人体阳气处于生发之时，肝胆气旺，脾胃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饮食上应当减酸增甘，培补脾气，多吃蔬菜和豆类，不宜吃油腻辛辣，以免上火。夏季热邪挟湿，脾胃受困，消化功能减退，饮食应以甘寒清淡为主，避免油腻，特别是不要贪食生冷瓜果。秋季燥气当令，燥易伤肺，易发咳嗽，应当滋阴润肺，多吃梨、芝麻、蜂蜜、甘蔗及乳制品等柔润食物，少食辛辣，不宜过食辛温大补之品。冬季万物封藏，寒邪正盛，可以多吃羊肉等温热性食物，勿吃冷食。冬季对体虚老年之人是进补的好时机。第二，因人忌口。从年龄特点看，忌口也是有讲究的。小儿这个时期脾肠不足，所吃的食物应与其消化功能相适应，注意摄入优质蛋白质以及维生素矿物质。老人脏腑衰退，应以温热熟软的食物为主，节制脂肪和糖类，多吃清淡素食和乳制品，忌黏硬生冷的食物。女性孕期应注意营养均衡，食物品种多样化，少量多餐，勿偏好过咸过甜的食物，忌烟酒、辛辣油腻刺激的食物。女性经期如果身体健康，只要饮食规律即可，但要慎食寒凉，以免血管过度收缩引起痛经。身体虚弱者应注意服用一些补气养血的温性食品，如大枣、红糖、鸡蛋、龙眼等等，对于寒凉食物与辛热食物皆应忌服。第三，因体质忌口。体质偏热者，尤其是发烧急性炎症者，应忌食热性食物，以免火上浇油，宜吃寒性食物，称为热症寒滞。体质虚寒者，特别是患脾胃虚寒、哮喘等症者，应忌食寒性食物，可以进食热性食物以温补寒。体质偏食的健康人，饮食注意全面合理即可，但兼有痰湿瘀的人不宜再过度的补充营养，尤其要减少脂肪摄入，可以多吃含有丰富膳食纤维的食物，并注意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同时加强锻炼，避免发展成代谢性疾病。体质偏虚者适宜补，但应根据体质决定补益的性质，如阳虚者忌服寒凉生冷食物，不宜过食凉性的瓜果菜肴。阴虚者忌食温燥伤阴的食物，如葱、姜、蒜、辣椒等辛辣刺激食物。第四，因病忌口。治病期间既要服药，又要饮食调理促进病愈，为此采取切实合理的辨证施食、辨证论剂尤为重要。《黄帝内经》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饮食禁忌，如肝病忌辛、心血管疾病忌咸、脾病忌酸、肺病忌苦、肾病忌甘苦等。后来人们又从实践当中进一步总结，比如肾炎病人、浮肿病人忌盐，肝炎肝功能不全者忌酒，忌食脂肪食物，心血管病人忌高脂肪，尿毒症患者忌高蛋白，胃肠疾病者忌辛辣刺激性食物等等。痛风者最好不吃带鱼、猪肝、虾、牡蛎等高嘌呤的食物。糖尿病患者少吃升糖指数高的水果和食物，像香蕉、芒果、甘蔗、菠萝、米饭、点心等等。脂肪肝患者少喝酒，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如洋葱、蒜、辣椒等等。女性痛经者多因气血寒凝致血行受阻，不通则痛，要少吃鸭肉、螃蟹等寒性食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睡觉半睁眼，以及忌口对于药效的重要性。 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早晨部分地区有雾，东到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8度，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6度。今天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早晨部分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6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

0: 峰值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3: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4: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5: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6: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7: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

0: 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3: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6: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3: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7: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9: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8: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9: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0: 零号报告。
11: 零号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11: 明白。
12: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3: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4: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2: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5: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6: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7: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8: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 碳水摄取还不够。
17: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1: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17: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9: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7: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8: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20: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2: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介绍，
2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0: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22: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21: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23: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24: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5: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
3: 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4: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

0: 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0: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累计受理群众诉求超1000万件，综合满意率98.49%。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1: 我市持续深耕长江大保护与湿地生态修复，已累计记录各类生物3577种。
0: 一秒钟研判车辆信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启用 AI 智能执法眼镜。
1: 市环卫部门开展专项行动，基本完成市区公共区域积存犬粪清零任务。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545亿人。
1: 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
0: 全球首款支持眼神交互的仿生机器人在电商平台拍卖1元起拍。
1: 美国驻丹麦大使表示，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七。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早晨部分地区有雾，东到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

0: 市阴有阵雨，23度到30度。
1: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朕讲，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2: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2009年9月，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在全省率先开通运行。多年来，镇江12345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深耕服务，优化机制，探索创新。今年，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成为全省政务服务热线系统标杆。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开通以来，累计受理群众诉求超1000万件，工单按时办结率99.35%，综合满意率98.49%，派单准确率99.92%，在线答复率70.23%。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班组负责人刘飞：
4: 针对错综复杂的产权类诉求，我们根据法定、商定、指定的原则，精准研判。联合市委老干部局成立了老干部专家顾问团，高效破解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交织、政策多次变动、调整的产权诉求，真正做到了让人民群众满意。
3: 面对群众反映的物业管理矛盾、小区环境整治、道路交通出行、供水供电供气保障、消费维权纠纷、劳资权益保障、教育医疗民生关切等高频热点难点问题，热线工作人员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一件件民生小事。话务员严晨鑫：
5: 会先耐心倾听服务对象的诉求，然后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去及时的安抚对方，会及时去记录他的问题，反馈给对应的部门去对接，去让他们看能不能先尽快处理。
3: 记者了解到，热线紧紧围绕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与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打造的一些特色服务矩阵，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才发展环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业务支撑岗徐玉燕：
4: 通过一起来专线，为企业开通诉求办理绿色通道，从职能部门中选配各类政策专员，通过三方连线的方式实现诉求快速办理。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热线百科，完善政务信息库，极大提升了营商环境便利度。
3: 下一步，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将持续擦亮政务便民服务金字招牌，不断提升诉求办理质量和群众满意度。刘飞：
4: 未来热线将着力深化数字化建设，完善数字治理团队与平台功能，通过 AI、 人工智能、数据场景等应用，常态化开展数据研判，进一步推动热线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范转变，努力让群众诉求办理得更高效、更便捷、更满意。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0: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会见了波黑议会代表院副主席马林科查瓦拉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友城关系、拓展多领域合作进行了交流。吴庆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查瓦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镇江的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镇江与波黑的缘分越结越深，得益于产学研融合的创新引擎、优势互补的经贸往来、双向奔赴的产业对接，合作越来越实。真诚期待以镇江市与布索瓦查市即将缔结友好城市为契机，推动两市在经贸、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常态化交流，加强互动，共同携手，推动两地之间的合作迈向更高水平，结出更多丰硕成果。查瓦拉感谢镇江市委市政府的热情接待，他表示，通过此次实地考察，对镇江的发展成就印象深刻，并发现了新的合作机遇。相信在友好城市的合作框架下，双方关系必将持续深化，两地人民之间的交往也将日益密切。期待未来双方能拓展更多合作领域，推动合作迈向更高水平，让两市友谊更加深厚长青。江苏大学校长邹晓波、外交部参赞缪大可、副市长尹卫民等参加会见。
2: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互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

0: 湿地是万物共生的生态家园，鸟类更是直接反映生态环境好坏的天然监测员。记者昨天跟随镇江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走进蕉西滩湿地，开展常态化鸟类专项踏查与生物多样性野外监测，近距离感受镇江湿地万物繁盛、生态向好的生动图景。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
1: 在镇江蕉西滩湿地，记者看到江滩芦苇丛近岸水域中不时有各类水鸟掠过水面栖息觅食。镇江环境监测中心的生态监测团队沿着滩涂步道开展常态化鸟类监测，并重点对浅水区、浮水植被区进行细致排查。初夏的蕉西滩连片浅水滩涂植被风貌饵料充足，非常适宜鸟类栖息繁衍，也是监测中心每年重点监测的核心点位。江苏省镇江环境监测中心现场监测科科员谢斌：
2: 现在夏天就是这个时候，如果到这边来看的话，还能看到我们镇江比较少见的这个黑眉尾鹰，还有黑鹃，现在也叫黑尾鹃啊。像还能看到像黄尾鹃这种相对常见。秋冬的时候，这边就更加热闹了，有可能如果真正统计起来的话，可能要有大几百只或者上千只的这种各种鸭子会到这边来越冬。
1: 常态化的一线踏勘巡查，持续守护湿地生态，直观印证了镇江长江大保护、湿地修复治理的扎实成效。越来越多的水鸟、昆虫在此安居栖息。
2: 截止到2026年的4月底，镇江市的这个鸟种数，目前应该是达到了320种以上。从去年春天开始，我们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生物多样性的监测。不完全统计的话，这边就是包括蜻、蜓、蜂这些生物，我们也记录了很多。像蜂的话，可能记录到有十几种；像蜓的话也有，还蜓的话也有很多。
1: 据介绍，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深耕长江大保护与湿地生态修复。目前镇江已累计记录各类生物3577种，涵盖植物、陆生动物、水生生物、昆虫等多个类群，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物种75种，鸟类资源尤为丰富，全市观测记录鸟类超300种。今年以来，仅人工野外观测就记录到189种，包含多种国家1、2级保护鸟类。
3: 最近，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绿电方舟公益服务队创新投运了风电储一体化零碳监测装置，助力守护江豚家园。记者岳雨成、瑞雪报道。
1: 在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一套风光储一体化零碳监测装置近期正式投运。它不仅能实现100%绿电自给自足，还能通过 AI 算法远程捕捉江豚的行踪。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绿电方舟公益服务队队员顾杰：
4: 这个项目呢，既解决了保护区的用电难题，也避免了传统的施工呢对生态环境的干扰。新装置投运后啊，也能帮助保护区建立覆盖水陆空一体的零碳监测体系。
1: 这套监测装置能远程捕捉江豚和珍稀鸟类的出没轨迹与行为特征，为保护工作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目前保护区内江豚数量常年稳定在26头，比10年前增加了大约30%。
4: 除了技术赋能，我们还在镇江实验学校观塘分校建起了江豚长廊、江豚书鱼等宣教阵地，通过科普课堂、生态研学等活动，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生根发芽。
1: 据了解，自2022年启动至今，绿电方舟公益项目已在全国9个省份的17个国家级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落地生根，建立起涵盖27种一级保护动植物和200多种二级保护动植物的保护体系，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最近，全国铁路推出老年旅客动车专属优惠政策，年满60周岁的乘客可享受票价折扣。镇江火车站积极落实相关举措，贴心服务老年群众出行。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这次优惠政策执行时间为5月29号到6月30号，仅限周中工作日时段。乘坐带有敬老的敬字标识的动车组列车即可享受优惠，

0: 端午运输期间不参加活动，铁路镇江站营销科工程师袁杰。
1: 老年旅客优惠票呢，主要是面向60周岁的旅客，多种有效证件均可以购票。每周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发车的车次可享受折扣，周末节假日不在优惠范围之内。
0: 袁杰介绍，符合条件车票均可享受9折优惠，特殊优抚群体还能享受折上折福利。以镇江南站开往北京南站的高8104列车为例，车票原价421元，优惠后票价379元，切实为老年旅客省下出行开支。有需要的市民可以通过12306平台查询合规班次。
1: 大家购票时呢，应认准车次专属标识即可，系统会自动核算优惠价格。站内的窗口、自助设备都有工作人员提供协助，方便老年旅客办理购票、问询等相关业务。
2: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3: 昨天，镇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率先启用 AI 智能执法眼镜，在人流车流密集重点区域开展智慧交通执法巡查。上午，执法人员佩戴 AI 眼镜，在市区江滨医院周边开展路面巡查。当车辆进入视线，眼镜便自动抓拍车辆号牌，同步联动交通运输车辆信息数据库信息，一键核验车辆营运资质、人员从业资格、车辆营运历史及信息及违法记录等多项内容。据介绍，过去手动将车牌输入执法终端，根据车辆信息进行研判，平均甄别时间在20秒左右。现在用了智能眼镜，1秒左右就能辨别。值得一提的是，系统反馈结果正常的车辆，执法人员无需拦停检查，避免了盲目拦车、重复检查等问题，最大化减少了路面检查对正常车流的影响。上午，交通执法人员通过 AI 眼镜检查车辆60多辆，查获非法营运车2辆，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4: 最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走进镇江高新港务有限公司堆场改建工程项目一线，开展执法服务进工地活动，现场帮助企业破解施工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该项目是交通执法支队重点打造的为民服务实施项目之一，自2024年启动以来，累计开展服务16次，覆盖10个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在工程现场，项目管理人员向交通执法人员反映了施工遇到的问题。项目采用的固化土技术具有可修复、绿色环保、节约高效等优势，但由于土源复杂、含水率偏大，试铺效果并不理想。针对企业诉求，交通执法人员迅速组织专家与施工方深入座谈，提出了针对性的固化土换填方案。相比传统的水泥稳定碎石结构层，该方案综合造价降低约31%，同时能延长堆场使用年限，降低后续维修和养护成本，切实解决了企业的实际困难。
3: 最近，江苏成晋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工厂正式投产，40多家上下游产业链合作伙伴负责人与企业核心团队齐聚聚荣，见证项目落地，感受当地产业生态与营商环境。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
5: 江苏成晋盛是聚荣经济开发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重点企业，主要从事手机、摄像、马达等精密零部件的制造与研发，服务华为、小米、OPPO 等国内一流客户。2021年，该公司落户聚荣。此次投产的新工厂不仅新增22台套先进设备，还对生产流程进行了全面优化。江苏成晋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国才。
6: 它所具备的扩产的产能将是原来的产能的可能3倍，甚至到3.5倍。2025年我们做到了1.3个亿，那么2026年我能做到1.8个亿。
5: 项目的投产也将有效补强园区电子信息产业链关键环节，带动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4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负责人在参与投产仪式的同时，也对聚荣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实地考察。苏州天壁精密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永平。
7: 引进企业，了解企业，再服务于企业，

0: 其实对我们很有，感觉有点诱惑力，经常过来这边考察一下，啊，然后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项目，啊，到巨龙来发展一下。
1: 昆山博智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恩来，
2: 对企业的关怀啊，扶持力度啊，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啊，都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我觉得来巨龙发展应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巨龙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沈晨，
3: 让我们呢能够接触到更多它的上下游的企业的产业链，这样呢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推介巨龙，推介开发区，也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服务于企业，了解企业在生产扩能方面的需求，便于我们以后更加专业的去进行一个产业链招商。
1: 近年来，巨龙经济开发区坚持产业强势战略，致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两大主导产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培育了中融电器、天理变压器等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建成狼牙创新港，引入百度、华为、商汤等头部资源 ，AI 原生应用、OPC 创业模式加快落地，形成了俊成电子、荣泰半导体等龙头企业引领的产业集群。2025年，两大产业应税销售同比分别增长28.03%和6.54%，发展势头强劲。
4: 一男子晚间不慎落水，众人合力成功救人。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5: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1: 各位好，我是黄岩。
12: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13: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14: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10: 每天一小时权威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15: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2: 早间的7点23分，黄岩、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在镇江经开区，有一位特别的网约车司机，刻在骨血里的军人底色，让他在群众遇险的瞬间毫不犹豫纵身一跃，用臂膀托举生命，写下了退伍不褪色的生动注脚。他就是凯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网约车司机，2025年镇江市劳动模范，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景海涛。

0: 讯员王俊杰，记者周恒报道。
1: 1981年出生的景海涛有过十多年军旅生涯，退役后辗转多个行业打拼。2023年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2024年4月的一天，景海涛驾车途经丹阳市界牌新村时，岸边突然传来女子落水的呼救声。千钧一发之际，他没有丝毫犹豫，迅速脱下外套，纵身跃入带着寒意的河水中，向落水女子游去。最终在岸边群众的协助下，成功将人救上岸。
2: 当时就什么都没想，你由不得你多想，但是这就凭我就是个人，我觉得我水性这一块呢，我应该还是有把握的。在部队内呢，当过这个游泳教练。
1: 见义勇为的壮举并非偶然。退役多年来，他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日常主动参与各类慈善和公益活动，先后获评闪电最美志愿者、镇江市运输行业优秀志愿者称号。日常运营中，他恪守职业规范，热情服务每一位乘客，从业以来始终保持零投诉、零差评。镇江凯龙网约车服务中心副总经理赵振雷，
3: 在公司这么多年，我们公司的一些公益活动啊，他都是积极参加的。在这么多年当中，捡到乘客的钱财啊、手机啊，他都是热心的去给乘客送回去。在公司我们2000多名司机当中，他带了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劳模精神带动下，整个公司的这个氛围也上来。
1: 从军营里保家卫国的战士，到街巷中服务群众的网约车司机，再到受表彰的劳动模范，景海涛用退役军人的热血担当、从业者的职业精神、志愿者的奉献精神，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的丰富内涵。
2: 反正帮助一个人，我感觉自己非常也是非常开心，对吧？就是毕竟还是需要帮助的也很多，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对吧？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0: 最近，我市一男子晚间不慎落水，京口公安分局巡特警联合热心群众、消防、医护人员成功将男子救出。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前不久，京口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接到市民紧急求助，辖区内某江边栈道有一男子不慎落水，情况危急。接到报警后，京口巡特警火速响应抵达现场。京口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巡防中队中队长何怡，
5: 当时已经有两个这个群众的话在旁边进行救助，但是呢，到现在以后发现救助的群众啊已经力竭了，我们就及时加入到这个救助的环节里面。
4: 救助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发现这名落水男子后，用工具将他引至栈道边，但因男子体重较重，约200多斤，且较为虚弱，群众也难以支撑救援。
6: 等一下啊，来，
7: 二三。
8: 尽量把它保持住，不让它沉下去拉住。
4: 巡特警到达后，换下了力竭的群众，但现场湿滑，难以将男子彻底拉出水面。
5: 就及时跟这个指挥中心联系，让指挥中心联系120和消防这边，等他们人员赶到以后，然后大家合力的话把这个人员进行救助了上来。
4: 最终众人成功将落水男子从水中拖拽至安全区域，男子经紧急送医治疗后目前已无大碍。
9: 5月15号下午3点多钟，在丹阳，一名居民急匆匆跑进云阳街道凤美新村社区居委会求助，称他原本在医院住院的老伴突然不见了。此前电话联系的时候，老伴言语间透露出明显的轻生念头，随后电话便再也无法接通，家人四处寻找无果。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并与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及热心邻居展开联合搜寻。据调查，老人进入自家楼栋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这一关键的信息将搜寻范围大幅缩小。众人随即冲进楼栋，从一楼向上逐层寻找，当排查到5楼楼顶通道的时候，发现一部竹梯架在楼顶的入口处。大家爬上楼顶，看到老人因腿脚不便、体力不支，已瘫倒在楼顶的地面上，他情绪激动，稍有不慎便可能发生坠落意外。经过众人反复开导，老人情绪慢慢平复，放弃了轻生念头，在大家的搀扶下安全返回楼下。事后，社区工作人员进一步了解到老人的身体和生活情况，主动前往医院探望，持续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身体状况趋于稳定。
10: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9: 康复之声。
0: 最近，市第一人民医院成立新一届脑胶质瘤多学科诊疗团队，这标志着该院在神经系统疾病诊疗领域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资源重组与模式升级。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6: 脑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恶性肿瘤，具有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的特点。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陈波表示，目前多学科诊疗 MDT 模式已成为国内外脑胶质瘤疾病管理的金标准和必然趋势。市第一人民医院新一届胶质瘤多学科诊疗团队以规范化、个体化、一站式为核心理念，为每一位患者量体裁衣。
7: 我们这个胶质瘤多学科团队呢，是由我们神经外科、神经内科、肿瘤科、放疗科跟病理科所组建成来的。那么我们新成立的 MDT 团队呢，我们要把 MDT 成为贯穿于患者的整个胶质瘤疾病的过程中，在让胶质瘤患者能够在术后放化疗以后康复期、随访期都能得到 MDT 的指导。
6: 在提升诊疗水平的同时，新一届成立的多学科诊疗团队还将依托多学科平台加强人才培养，老一代专家发扬传帮带精神，让年轻医生在跨学科碰撞中拓宽视野，让新理念、新技术在诊疗过程中得到有效应用。
7: 今年我们同时又把混合技术应用到胶质瘤的切除过程中，能够让这个医生在做手术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看到一些影像，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肿瘤与周围血管跟白质传导素的关系，那么能提高患者的全切率，减少患者的并发症。
9: 最近，镇江市区多个区域相继出现了一批关于文明养犬的公益广告宣传牌，将小细节中的大文明悄然植入市民日常。为深入推进路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切实破解犬只随地便溺、污染路面等市容难题，市环卫中心聚焦重点区域，紧盯关键环节，全面开展犬粪清理、路面清洗、文明引导、联合共治等系列工作。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市区日均安排2000多名环卫工人深入主次干道、人行道、绿化带、公园广场周边、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经过一周多的集中清理攻坚，基本完成市区公共区域积存犬粪清零任务，有效解决犬粪积存污染问题。此外，组织专业队伍重点巡查长江路、黄山西路、宝塔路等40多处易产生犬粪区域，严格落实随铲随清、动态保洁要求，及时处置新增犬粪，严防动物粪便粘连路面滋生异味，污染环境。市环卫中心坚持疏堵结合、共治共享，多措并举，有效遏制路面新增动物粪便。一方面强化宣传引导，采取户外点位宣传加小区阵地宣传联动方式，在东吴丁堡桥路等11条主次干道布设宣传海报，解读关于文明养犬、自觉清理犬粪的相关规定，在32个居民小区推送文明养犬相关知识，累计覆盖住户3万多户。另一方面，深化部门联动，建立流浪犬信息上报机制，依托环卫工人日常巡查，为公安部门开展流浪犬收容、规范养犬执法提供有效线索。通过构建多元共治体系，城区路面新增犬粪数量持续下降，路边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0: 最近，镇江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联合镇江经开区城管执法大队等部门，在辖区内开展了市容秩序联合执法行动。行动聚焦城市管理中的突出痛点和难点问题，靶向整治主次干道沿线存在的车载占道经营、流动摊贩占道、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违规停放等顽疾。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25人次，执法车辆5辆，规范处置车载及流动占道经营行为6起，现场处罚3起，规整乱停放非机动车15辆，辖区道路市容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9: 随着5月30号苏超联赛镇江主场对阵常州队的赛事临近，昨天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全面铺开赛前精细化筹备与环境保障工作。本次筹备工作以座椅深度清洁为重点，工作人员对场馆内30000张观众座椅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精细化清扫作业。此外，对赛场地面、通行通道、看台护栏、公共卫生间等全部公共区域进行了系统化的清理。同时，场地草坪专业养护、赛事配套设备全面调试等工作稳步推进。
10: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早晨部分地区有雾，东到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23度到30度。
9: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市疾控中心监测站108，丹徒区监测站108，富润路1号监测站101，经开区监测站112，直角中心监测站130，空气质量等级都是轻度污染。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2级，弱，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防护措施。感冒指数2级，感冒发生几率较小，但体质较弱的朋友仍需注意适当防护。
0: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昨天发布通告称，大市口道路通行隐患消微整改沥青滩铺工程即将施工，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和施工顺利进行，决定对中山东路解放路路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2026年5月27号0点到2026年5月29号24点，管制范围是中山东路解放路路口，管制路口实行分时段半幅施工、半幅双向通行，社会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
9: 5月19号，南京银行镇江分行与镇江经开区丁岗镇新茂社区举行初心好伙伴党建联建签约仪式，以正银社党建联盟为纽带，为地方发展注入金融动能。根据协议，南京银行镇江分行将主动认领邻里共学东乡课堂，长期提供健康科普、金融知识普及、便民服务等支持，打造特色服务品牌，聚焦金融惠民，推动智慧养老、信贷咨询等服务下沉社区，把金融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深化党业融合，以初心好伙伴党建品牌为载体，延伸服务触角，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活动现场，东乡课堂同步开讲，演健康科普讲座与金融产品宣讲同步开展，以高稳多的产品优势，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安心金融服务。时间是7: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距今超过1.1亿年，专家发现宁夏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
0: 5月20号，共有274名登山者登上珠穆朗玛峰，创造单日从珠峰南侧登顶最高纪录。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

0: 每一次诊疗都
1: 包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关注的社会热点。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时间呢是早晨的7:40，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最近，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 再来关注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消息。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驻留试验。此前，中国空间站航天员乘组通常在轨驻留约6个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第8次太空会师。
3: 在神舟23号发射前，天舟10号货运飞船已先行抵达中国空间站。天舟10号上行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其中用于生活、维修、实验的货物约5.2吨。此外，天舟10号还将为空间站补加700公斤推进剂。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新的舱外航天服。此前，天舟9号已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在这批货物中包括一套送上空间站。3套新款舱外航天服将实现对原有航天服的整体替换升级。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用以满足航天员的在轨锻炼需求。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到

0: 12个月，超过此前立搜、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底线要求中提出的内容包括：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学生宿舍不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每校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等。据了解，这20条底线要求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达到的底线标准。
1: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昨天表示，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一个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左右，较去年增加。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地区天气将大幅增加空调降温用电需求，干旱天气可能影响水电发电能力。
0: 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局地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全球首款支持眼神交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式亮相。这款命名为小月的机器人可识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机器人最近正互的仿生机器人最近正与百种细腻微表情，尤其是在颜值的打造上契合不少网友审美，打破了人们对机器人冰冷机械的固有印象。小月研发团队松岩动力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希望小月成为能够长久相伴有温度的智能伙伴。 据了解，小月核心仿生技术承袭春晚小品《奶奶的最爱》同款人形机器人，全球首台001号昨天晚上8点在电商平台拍卖1元起拍。
0: AIGC 率是指人工智能可以适当放宽对 AIGC 合格率的要求，避免因技术误判影响学生的正常答辩。另一方面， AIGC 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1: 最近，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局与中国地质大学专家团队研究发现了宁夏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六盘山北莲池足迹群。在六盘山区龙德县一处650平方米的陡峭岩壁上，清晰留存着距今1.1亿年前241枚恐龙足迹，其中连续足迹117枚，另有124枚孤立足迹散落分布，形成至少9条形迹。这批足迹真实记录了一群大中型的犀角类恐龙的活动轨迹，这些恐龙留存的后足迹长度介于58.3至143.5厘米之间。
0: 最近，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多次拍到雪豹幼崽活动的清晰画面，影像完整记录幼崽从近5月龄到1岁龄成长轨迹，包含跟随母豹在岩壁上嬉戏觅食、巡视领地及亚成体体态趋近成年的珍贵场景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觅食、巡视领地及幼崽母本为2024年放归的雌豹 F2，副本为2020F2。副本为2021年放归的雄豹，似乎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例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重大突破，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自然繁殖的困局。
3: 本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最近，浙江一名电商反映，店铺售出的45把雨伞在买家申请无理由退货后被悉数退回，然而退回的雨伞均存在明显使用痕迹，且伞面写有学生姓名，无法二次销售。据了解，这批雨伞总价338.14元，叠加往返运费，商家共计损失378元。目前商家已下架相关视频，并透露涉事的苏州某小学家委会多次主动联系致歉，已足额补足雨伞货款及全部运费损失。截至目前，涉事小学没有就此事发布任何正式说明。来听编辑芳芳梳理的各方观点。
4: 网友派里克表示，7天无理由退货的前提是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这不是基本的常识吗？网友洋葱爵士觉得，一次性雨伞利润极低，要卖上百把才能回本，用完全退，这和明抢有什么区别啊？网友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

0: 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把才能回本，用完全
1: 快也是很重要的收入。7天无理由退货是保护消费者，那谁来保护卖家呢？这项规定应该是保障合理退换，而不是给居心不良的人薅羊毛钻空子。网友灯笼鱼艇指出，当着孩子的要维护，重要的是完善制度，探索兼顾买卖双方权益的途径。大和网观点，整场风波的焦点不是300多元的小额损失。

0: 上游新闻评论面社会关切。上游新闻评论，一把雨伞几块钱看起来是小事，但小事上的不诚信攒多了就是社会信任的下沉。有序的网购环境离不开买卖双方对诚信的守护，只有买卖双方都守住诚信的底线，才能让无理由退货真正成为便利而不是漏洞，才能不让几块钱的小事一点点掏空社会信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日本防卫省昨天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期间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的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当地时间21号警告，随着夏季燃油需求高峰到来，加上中东地区缺乏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库存持续下降等因素，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7月到8月进入危险区域。消息称，目前由于能源基础设施遭袭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已导致中东地区每日减少超过1400万桶的石油供应，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石油供应危机。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据介绍，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方，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目前在格陵兰岛设有一处军事基地。特朗普2025年上任以来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并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对此，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
3: 一位尼泊尔官员表示，5月20号，共有274名登山者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创造了单日从珠峰南侧登顶的最高纪录。由于近期为攀登珠峰的最佳时间窗口，加上尼泊尔发放的登山许可证数量创历史新，导致大量登山者排队等候。尼泊尔今年发放了近500张攀登珠峰的许可证，超过2023年的478张纪录，同样创历史新高。
2: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无锡、深圳、昆明等15个城市成功入选公示名单。
3: 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2: 教育部网站发布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学校，其中江苏拟新增一所公办本科高校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
3: 西安通报一餐厅宠物狗上桌进食，涉事门店已停业进行全面消杀。
2: 一女子在小区内被陌生男子从背后踢倒，轻微受伤。上海警方通报，涉案人员在外省市被抓，已被刑拘。
3: 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发布，集纳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为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实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
2: 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人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

0: 微微主播刘源黄岩，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乡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持续深耕长江大保护与湿地生态修复，已累计记录各类生物3577种。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年6月23号到25号在辽宁大连举办。现代 AI 系统通过图灵测试首获证实，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深耕长江大保护与湿地生态修复。目前，镇江已累计记录各类生物3577种，涵盖植物、陆生动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昨天，镇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率先启用 AI 智能执法眼镜，在人流车流密集重点区域开展智慧交通执法巡查。据介绍，过去手动将车牌输入执法终端，根据车辆信息进行研判，平均甄别时间在20秒左右。现在用了智能眼镜，1秒左右就能判别。值得一提的是，系统反馈结果正常的车辆，执法人员无需拦停检查，避免了盲目拦车重复检查等问题，最大化减少了路面检查对正常车流的影响。上午，交通执法人员通过 AI 眼镜检查车辆60多辆，查获非法营运车2辆，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最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走进镇江高新港务有限公司堆场改建工程项目一线，开展执法服务进工地活动，现场帮助企业破解施工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该项目是市交通执法支队重点打造的为民服务实施项目之一，自2024年启动以来，累计开展服务16次，覆盖10个公路水运工程项目。随着5月30号苏超联赛镇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